族带来了更多的发展和机遇。今天的红坑村不仅仅是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更以自己家风的传承成为了培养人才的摇篮。就像他们的先辈建起这一座座守护家族安宁的土楼，拼搏在各行各业的林氏族人用汗水和梦想夯筑起家国的未来。

0: 回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我们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 干什么？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2: 海底小纵队与密克罗尼西亚之谜。
3: 就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甲壳虫艇躲过了一场瓢泼大雨，澳大利亚的动物们也都存活了下来。另一个神秘的故事结束了，你没有其他的故事想让我读了吧，卡西西？
4: 看样子你已经把他们都读完了，张教授。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写出下一个故事，我目前还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5: 看样子你需要一些写作的灵感呀，妹妹。
4: 章鱼警报响了。
2: 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太平洋的关岛，许多鸟儿离开关岛，转而栖居在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上了，因此我还投放了野鸟喂食器，试图吸引它们重返家园，从而增加关岛的鸟类数量，但食物总是莫名的消失掉。
2: 你有见到可能卷走食物的动物吗？
6: 但问题就是我在这岛上根本没有看到过任何动物。
4: 哇哦，听着就像一个难解之谜
2: 啊。我知道谁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7: 我们马上去。队长，
2: 海底小纵队应该说神秘姐妹执行任务。谢谢你们来帮忙，我重新投放了一些食物，但是仍然没有看到任何可能去偷吃食物的动物。
4: 这里或者是附近应该

0: 有一些线索，比如脚印或是一根羽毛。
1: 看来并非所有鸟都离开关岛了。
0: 说的有道理，拿走食物的动物应该能够飞到喂食器那里，
2: 或者能够爬到高处。
0: 爪子留下的印记，赶快给它拍张照片。这些印记就是线索，现在只需找到是谁留下的。
2: 我们还需要盯着点喂食器才行。我来把摄像机放在三脚架上，然后对准喂食器的顶部。
1: 好主意，大西西，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记录下接近食物的动物了。
2: 哦，这是水果吗？
0: 就是水果，而那个吃水果的动物留下了踪迹。
1: 我并没有在喂食器里放水果。
0: 总之它是个会飞的动物，能够触及高处的喂食器，我们快点跟上它的踪迹吧。
1: 我一定会留意喂食器的情况的。
2: 谢灵通，你能帮我架好摄像机吗？
1: 我肯定可以架好它的。
0: 达西西，这闻起来真像妈妈做的无花果酱呀。
2: 那吃无花果的动物就是
0: 一只果蝠。
3: 你们可以叫我马里亚娜。
0: 我是卡西西，这是达西西，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
2: 你从这个喂食器里拿过食物吗？
3: 我的食物全部都来自于这片森林，同时也有的是来自于领导的森林。
0: 果蝠竟然可以飞得那么远吗？
3: 是这样的，不过我们不敢在关岛这里停留太长的时间。在这座岛上有某种动物拥有上天入地的本领，它可以去到最高的树顶、最幽深的洞穴，它能在任何地方吃掉任何东西。
0: 那个动物会吃喂食器里的东西吗？
2: 它会将其他的动物吓跑吗？
3: 这里没有谁是安全的。
2: 这只果蝠还真是挺神秘的。
0: 它没否认自己从喂食器中拿过食物，它能轻松飞到喂食器所在的位置。我们最好还是把它列入嫌犯名单吧。
1: 谢灵通呼叫达西西，摄像机架好了，喏，快看看。
2: 谢灵通，你把镜头盖打开了吗？
1: 对啊，好了，镜头直对上方的野鸟喂食器。有一点问题，不过别担心，我会解决好的。
2: 或许只是有风吹过而已。
4: 走开，快点走开！
0: 听上去并不像是风声啊。
4: 快给我走开！
0: 姐姐，那根羽毛，打扰一下，请问这是你的羽毛吗？
4: 是谁在问话？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就是想搞清楚到底是谁拿走了我们喂食器里的食物。
4: 我们八哥可不喜欢森林中的新玩意儿，我可不会像这岛上的其他鸟一样被赶走的。我们八哥只住在关岛这里。
0: 那只八哥好像没有回答我们刚才的问题，会不会是他吃掉我们的食物呢？
2: 他是一只鸟，那些食物正是为他准备的，但是为什么他想要吓跑我们呢？
0: 或许他是想要吓跑关岛上的其他鸟类吧。不管怎样，我们不能排除他有作案的嫌疑。
5: 抱歉，我不是有意要吓你的。
0: 你是怎么到那棵树上的？
5: 我叫塔加，我是一条棕树蛇，我们喜欢在树上闲荡。
0: 那你有去过类似这样的地方吗？
5: 你是说那么高的地方吗？
2: 对于蛇来说，想要爬上金属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0: 几乎不可能爬上去，但也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
5: 如果你们想要找到擅长爬行的动物，就应该去海滩看看。
0: 谁在海滩呢？
5: 一种拥有全天下最为尖利的爪子的动物。
0: 爪子？像是野鸟喂食器附近出现的爪印，我们要去问一问他们。
2: 谢谢你提供的线索。这里有一只巨蜥。
0: 抱歉打扰了，请问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6: 我实在是太累了。
2: 或许来点嘎吱脆饼干能让你清醒些。
6: 我真是太喜欢了。
2: 你从这个喂食器中拿过食物吗？
6: 你为什么会认为食物是我拿的呢？
2: 因为这些爪印。
6: 好吧，我确实想试图爬树从那里获取一些食物的，但是就在我跳向喂食器的时候给摔倒了，然后我就又感觉累了，然后
2: 你怎么了？你拿走过食物吗？你有没有看到其他人在场？
0: 他现在不会再回答你的问题了，最好把他也列在嫌犯名单上吧。
2: 说不定谢灵通用摄像机拍下了他们其中一位。达西西呼叫谢灵通，这几种动物中你看到谁接近过喂食器？

0: 吗？
1: 我一直在搜寻这片区域，但是没有看见任何动物。看看摄像机录下了什么吧。
0: 谢灵通，为什么镜头又对准了底部？
1: 真奇怪啊！我们通话之后，我有将摄像机重新对准食物，会是什么动了摄像机呢？啊！
0: 那些食物又被拿走了！
1: 我的老天爷呀！
0: 我们马上过去。
2: 太抱歉了，我光顾着搜寻这片地区了，没有看到到底是谁拿了食物。
0: 没关系的，谢灵通，希望我们能记录下是谁拿走了食物。
3: 快给我走开！
4: 是那只八哥，原来是他拿掉了摄像机，这或许也意味着是他拿走了食物。
2: 不一定是他拿走的，他有可能是把那台摄像机当成天敌了，他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八哥蛋而已。八哥非常注重保护巢穴的安全，
0: 怪不得早些时候他想要吓跑我们呢。如果不是他拿走了食物的话，会是谁呢？
2: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我觉得应该没有拍下来，视频的后半段只拍了金属感。
4: 或许这个才正是我们所需要看到的。快看，那是塔加。
2: 那是一条松鼠蛇。
0: 哇，我还从没见过蛇爬上金属杆。
2: 谁见过呢？这或许是第一次记录下蛇这样在金属杆上攀爬的画面。问题就是它根本不应该出现在关岛，关岛上的棕树蛇算得上是一种入侵物种，这就意味着它们从别处来，而且会在新的生态系统中造成问题。棕树蛇的故乡在印度尼西亚，不仅如此，它们会吃掉鸟儿、蝙蝠、蛋类以及其他动物。
4: 怪不得早些时候那只果蝠会说这里没有谁是安全的。
5: 救命！救命！救命！
0: 看来那条棕树蛇又开始制造麻烦了。
4: 这一次它没有制造麻烦，而是惹上了麻烦。
6: 你看起来可真是一顿美味的夜宵够我解解馋了。
7: 没错，一条偷人家鸟蛋的蛇。
0: 等等，我这里有一些更好吃的零食。
2: 谢谢你们的帮助。
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就是来帮忙的。
4: 我们知道是你爬上了野鸟喂食器，并且拿走了里面的食物。
8: 好吧，我承认是我干的，非常抱歉。我一直在这里追赶其他动物，但是他们全部都走掉了，所以我只能从别的地方寻找食物。
0: 或许你可以回到印度尼西亚去找食物吃。
2: 真的吗？你们可以带我去吗？
4: 当然可以了。
8: 谢谢海底小纵队，我因为意外才去了关岛，我只是想要在那里生存罢了。
0: 我们知道你并没有什么恶意，但是你在故乡会生活得更加愉快。达西西呼叫谢灵通，我很开心能告诉你，那条棕树蛇回到故乡印度尼西亚了。
2: 太棒了，在那条棕树蛇走后，其他的鸟儿又会回到关岛栖居了。
9: 我感觉到这座岛屿对我们所有的动物来说更加安全了。
10: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0: 我们又破解了一个谜团，妹妹。
4: 这下我又有故事可以写给张教授了。第一章，夜幕即将降临在关岛之上，阴翳之中，奇怪的事情悄然发生。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西西报告，关岛。

0: 海底小纵队与加勒比海帝王蟹。
1: 那可真是个好消息啊，小萝卜！位于佛罗里达郊区的海藻农场现在一定大丰收了，海藻蛋糕有充足的原料了。哦，不会吧？
2: 海藻都去哪儿了？这确实是个问题，小萝卜，但你也不必启动章鱼警报呀，我们就在这里呢。
0: 是从别处传来的章鱼警报。哦，是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3: 好的，队长，你还记不记得在佛罗里达礁群种下的那些珊瑚啊？
4: 当然记得了，花了不少功夫呢，但是多亏了那些鱼的帮助，珊瑚才变得健康起来。
3: 哦，那是它之前的样子。兔，从我的玻璃底船看看它现在的景象吧。
4: 哦，我的老天，上面全都布满了藻类。
2: 没错，那种藻类名叫仙长藻，
1: 它生长在温水之中，很少有动物以它为食。
5: 随着这里的水温越来越高，它们的长势便一发不可收拾。
6: 更糟糕的是，它会阻挡阳光照射海底植物。随着地球逐渐变暖，些许藻类便会为依赖珊瑚生存的整个生态系统带来巨大麻烦。
2: 你的海藻农场距离那些珊瑚礁并不远，水温升高会减损海藻的食物供给，从而阻止海藻的生长。但是我不太确定为什么只对那一块区域产生了影响。
0: 邪灵通，动身前往珊瑚礁，去给沼泽游侠帮忙。小萝卜，你们把现有的海藻先收割一下，我们会去调查海藻消失的原因。海底小纵队，前往佛罗里达礁群。
2: 我的老天爷啊，这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这里的每一寸珊瑚礁上都覆盖满了藻类。啊，那不是沼泽游侠的船吗？
5: 哎，你好啊，谢灵通，欢迎你来到我的地盘上。
2: 准备好将珊瑚礁上的藻类移除了吗？啊，
5: 你是说我们两个要到水下去吗？
2: 是的，我甚至还给你带来了你专属的海底小纵队潜水面罩呢。
5: 那个我不清楚，我是说我一直都不怎么擅长游泳。
2: 不用担心，你很快就能掌握窍门的。
7: 放开我的海藻！
8: 看着点路，幸好我有壳能够保护我自己。
7: 谁捡的就是谁的。
3: 我感觉自己好像掌握了游泳的技能。我敢肯定这里的珊瑚礁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最明显的问题，它们为什么长在我头顶上呢？
2: 过来，我来帮你。哇，
3: 对，这样才像话。
2: 能把这些藻类清理干净，珊瑚礁看上去就好多了，那些海洋生物也会回来居住。
3: 希望我在迎接他们回家的时候不会太头晕目眩。
8: 美味的海藻。

0: 谢谢了，但是我们不想打包带走，只想在这里吃。你还真是了解我们螃蟹的口味。
1: 嘿，朋友们，到这边来吧，这里是绝佳的午餐地点。
2: 巴嘎巴嘎，尽情的吃吧，孩子们，这样你们才能够长出又大又结实的外壳来保护自己。啊！
3: 又装满一水桶了，我们一定就会大功告成了。
4: 哦，看来一定是我们的行动太慢了，我们得快点，这样珊瑚礁才能够重焕生机啊。
3: 沼泽游侠，你都没有扔进桶里去。哦，
4: 真的是不好意思了，谢灵通，我们或许得试试别的办法了。
3: 是个好主意，谢灵通呼叫兔兔兔，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让我们快速移出大量藻类吗？
5: 有很多吗？我只看到了一点。
4: 哎呀，漏掉了一小块。
5: 你为什么不用灯笼鱼艇的吸尘器啊？哦，
3: 真是个好主意，兔兔兔。
5: 不用客气，谢灵通，你很快就会清理干净藻类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上的藻类实在是太多了，吸尘器都被堵住了。不过呢，我或许想到了一个其他的解决办法。嗨，你们好，我发现你们鹰嘴鱼很喜欢吃藻类啊。
1: 我们并不是喜欢吃，
2: 应该说我们是很爱吃。
0: 哦，好吧，我这里有些藻类，或许你们会想尝尝。
2: 我知道我们的确是说过很爱藻类，
1: 但你拿的那是仙长藻，真恶心，谁会喜欢吃这种东西啊？嗯，
3: 去吧去吧。
0: 哦，小萝卜，海藻收割的怎么样了？哦，那是加勒比海帝王蟹，被称作珊瑚礁山羊，它们几乎会吃珊瑚礁上的所有东西，海草、虫子，还有各种各样的藻类。等等，我有主意了，我想到一个能够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好办法。
4: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
0: 哦，小心一点。
5: 这里的食物是很不错，但是服务实在是太差劲了。
0: 你们好，打扰一下，你们可不可以听我说句话啊？可以吗？各位，谢谢。现在加勒比海帝王蟹们，你们可以随我们来吗？
5: 不行，我们正在这里吃午餐呢，这个海藻简直是我们吃过的最好吃的食物了。
6: 我们才不会跟你们走的。
0: 如果我带你们去一个食物更好吃的地方呢？尝尝这个。
5: 哦，味道真好。
4: 果然这个的味道更不错。
0: 加勒比海帝王蟹会吃到各种各样的藻类，甚至是这种仙长藻，
5: 这可比那个海藻好吃多了。
6: 那我们还在这儿等什么呢？快带我们去有更多美食的地方吧。
0: 来吧，跟着我们走吧，我带你们去吃不限量的海藻自助餐。
7: 小螃蟹们，快点堆上啦！
4: 哦，稍等，那个是什么？
0: 前面那是一条电鳐，看来它现在正在觅食呢。成年螃蟹有坚硬的外壳，可以防止电鳐对它们发起的电击。
4: 但幼年蟹没有壳，它们需要帮助。
0: 小心点，长头游侠！
6: 电鳐来了，快跑！快点把我的午餐还给我！
4: 这些螃蟹可不是你的盘中餐呐、
0: 啊！要不给你来一点鱼饼干吃怎么样啊？
4: 嘘，在这里很安全的，小螃蟹们。
6: 味道真好，确实是很不错的零食。但是我的肚子还是很饿，珊瑚礁都被藻类盖满了。
0: 一旦这些螃蟹把藻类清理干净，一切就都会恢复正常了。要不你再多吃点鱼饼干，好让螃蟹们完成工作。
6: 谢谢了。我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把我们的宝宝救了下来。
4: 哦，不用客气，女士，小事一桩啦。
5: 这地方简直太棒了！嘿，我们把这里当做新的午餐地点。

0: 好主意。
1: 嘿，这地方看起来比之前好多了。
0: 是啊，要不然我们就留在这里吧。
2: 珊瑚礁这里更加热闹了，而且大家都有东西可以吃了。
3: 只是我们没东西吃了。
4: 好吧，吃这个。
2: 哦，这下能够做许多海藻蛋糕了。
4: 他们，我都是为了这个蛋糕。
3: 哦，当然了，小萝卜，看着螃蟹们吃得这么开心，我也食欲大增啊。真饿啊，感觉我都想吃仙长枣了。
4: 哈哈哈哈哈哈。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加勒比海帝王蟹。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2: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3: 招98个警察，他就考第98名。
4: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5: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6: 抓错人了。
1: 什么？
7: 比咱仨还牛。
8: 哎，肖远生来了。
5: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9: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八路军骑兵，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 干吗？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生动中国。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

0: 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后，敌人把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等不及。走，冲过去。

0: 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呀？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0: 同学，
4: 有，
0: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0: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0: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1: 司令。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0: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护住先别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哟。

0: 老胡，
1: 哟，
0: 把前男友同志找来。
1: 哎，
0: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姐拖住了。我看你呀、啊，还是离不开我。
0: 来，你等等。
5: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
0: 嘿，又戴上了。
5: 别小看他，这胡子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
4: 哟，吹的倒是清响。
0: 好嘞，走到那边谈谈。
4: 好。
0: 哎，
4: 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4: 倒水弹。
0: 好，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好，出发吧。
4: 嗯。

0: 安无事哦。
1: 张大人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李连长，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是石龙生，不到。

0: 张大爷，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干嘛这么着急啊？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张大爷，我们走了。
1: 哎，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举出来。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1: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3: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湘安的游击队？
0: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湘安大人。
1: 我们是李湘阳的先头部队，
0: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1: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八路军藏的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
1: 是。

0: 马上集合队伍出发，到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嘿，报告。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李襄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1: 是。
2: 嗨嗨。
3: 太君，太君，
2: 太君，
3: 王什么
2: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0: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3: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给李襄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0: 查到多少人？
1: 是李兴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一官，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3: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4: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3: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4: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0: 妈，您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
2: 特等侦查员侯大长来到。
1: 哎呀，大长是你呀，快来！
3: 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你好啊。
0: 大婶，
3: 你好啊，
1: 大婶，
3: 可
1: 想你了。快来！
0: 老李，区委书记，
2: 小杨子，
0: 我在说。
2: 哎呀，小杨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2: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4: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到那边研究一下。
4: 好了，
0: 走。
1: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1: 现在。
0: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
4: 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5: 好吧。
6: 好。
5: 哎，还有啊，小西装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4: 不理他，你们去吧。
5: 好。
2: 大婶，老侯，
3: 咱们歇着啊。哎，
1: 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5: 不，我还有事儿呢，
1: 一会儿来啊。
2: 哎，你看见什么没有啊？
7: Thank you.

0: 大成，我给你盛吧。
1: 我自己来。
0: 你看，不简单。
2: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打日本鬼子。
3: 行，有种。
4: 小姚子，
2: 哟，
4: 老秦姚子。
2: 哎，老秦，
4: 是
2: 老秦爷。
4: 哎，
2: 有谁得结实吗？
4: 结实。
2: 来这边坐。哎，
4: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好，
2: 好好，
0: 想你了。
1: 你都好啊，
2: 老秦，你坐
4: 好。
2: 哎，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
1: 老秦，你先坐吧。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2: 老秦还挺结实啊。
1: 老秦爷这身板，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4: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4: 哎，小杨子
5: 啊，
4: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5: 啊？
4: 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

0: 不是好惹的，啊？哎，大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
1: 老秦爷
0: 啊，
1: 你又说上了。
0: 哦、啊，嗨，嗨呀，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翠萍，拿出来吧。
1: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2: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1: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0: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爹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这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开枪，
1: 是我，
0: 我，我呀，
1: 啊，
0: 爹，
1: 是你，
0: 出了什么事？
1: 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
0: 好，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0: 队长，
2: 来我听一下。
0: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缺什么？
0: 啊，我亲眼看见的。
2: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2: 到李庄去。
0: 是。
2: 向李庄去，往那边走。

0: 长，队长，有情况了！快慌！
1: 老侯，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0: 翠萍啊，咱们走吧。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啊？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2: 走吧，老七爷。
0: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
0: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3: 好吧。
2: 小杨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对不起。
0: 吴大叔
1: 啊，
0: 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1: 好吧，
0: 你们快下地道吧。
1: 阿海，咱们走。
3: 走。
1: 区委书记，到俺市里商量一下。
0: 好吧。

0: 队长，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样走。
0: 咱们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0: 是。
1: 我看呢、啊，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2: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京东。

0: 你们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别听了。

0: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
1: 太君，
0: 你怎么搞的？你，队长，我没有上李襄阳的当了。
2: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0: 哎，你们看，你们看，
3: 我看
0: 怎么样？好啊。
2: 哎，区委书记，宋景辉马上进村报复的。
3: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们，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
4: 哎，我去吧，捎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2: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3: 太君，他就是你张报告员，
0: 我叫吴有贵。
5: 李襄阳都归邓。
0: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4: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他妈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0: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你
5: 哼，
6: 对，李襄阳了

0: 地洞里还打进来个？
1: 啊，你想想钻地洞了吗，太君？
2: 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0: 哦，お前な、お前もし言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哦，
1: 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2: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3: 我他妈枪毙你！
2: 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0: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1: 问你知道什么？
2: 啊，我就知道照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0: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2: 好吧。
3: 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2: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4: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收。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5: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

0: 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 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

0: 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京东。

0: 哎，你们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别听了。

0: 队长，我们找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你，队长，我们又上李襄阳的当了。
1: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0: 哎，你们看，你们看，
2: 我看，
0: 怎么样？
2: 好啊！
1: 哎，区委书记，宋景辉马上进村报复的。
2: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们，不管狄仁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
3: 哎，我去吧，稍待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1: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2: 太君，他就是李庄报告员，
0: 我叫吴有贵。
4: 李襄阳多贵的。
0: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3: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他妈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0: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你
4: 哼，
5: 对，李襄阳了，

0: 地洞你还打进来个？
1: 啊，你想想钻地洞了吗，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0: 哦，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
1: 哦，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2: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1: 我他妈枪毙你！
2: 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0: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1: 问你知道什么？
2: 啊，我就知道照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0: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2: 好吧。
3: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2: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4: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2: 小杨，松井指挥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4: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5: 看这样子，宋江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6: 是，得想办法把宋江拉出去。
7: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8: 嗯。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4: 什么事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来了。
4: 哈，等会儿我放下桥。
5: 你的岗啊，
4: 哈，
5: 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哎，去去，
5: 来来来来，
4: 是是是是，进去吧。
6: 晚上好，
7: 来吧。不到还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大妮儿嘞。
4: 拿牌拿牌，
8: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不来。七
4: 拿来，
8: 给配对驴，八到底，九自己，不我看。
1: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啊、来了。
8: 是他呀？
1: 是啊。小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儿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
9: 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

0: 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1: 是，
0: 来来王二排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2: 哎，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3: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0: 这
3: 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2: 对嘛。

0: 你说村里人到底哪儿去了？
1: 是啊，这人都哪儿去了呢？
0: 那进屋搜。

0: 他家里有地洞吗？
1: 我看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我就不信。
2: 太君，还先搜吧。

0: 皇上吗？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君呐，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西墩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2: 是啊，去，
1: 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一下老乡。
3: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徐伟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一块去。
1: 嗯，
3: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1: 好啊，哎，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0: 开君。
1: 嗯嗯。
0: 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
0: 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3: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0: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2: 哦，
0: 太君。

0: 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1: 同你到吗？
0: 啊，
1: 到你家去吧。
0: 好。
2: 队长吧，
1: 哎，队长。
2: 来来，再喝一杯。
1: 对对，队长，
2: 来喝点，喝点，
1: 再喝一杯。
2: 来来来，再喝点，
1: 再喝一杯。
3: 不许动！
4: 啊，我是李先生，
3: 把枪放下。
4: 快！
5: 队长，队长，西段炮楼点着了。
3: 你真行啊，妈妈！
5: 这回宋景得往回跑了。
3: 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5: 走。
1: 太君，怎么办？
6: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7: 队长太高明了。
6: 哦，看什么？看我。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李队长，
0: 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1: 哦，张大爷，你听着。
2: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之粮一部运往山区。
0: 左林，不好了，杨老总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1: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3: 打吧，队长。
4: 队长，下命令。
1: 对，咱们进去。
4: 对，打吧。
2: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定要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高走粮食不可。
1: 嗯，我想宋静待在李庄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松井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庄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松井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郭。哎，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前代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2: 对，
1: 小郭大成
3: 哟，
1: 二货走，跟我走。
2: 进城？
4: 进城现在就走吗？
1: 高兴了。
5: Thank you.

三位，吃点什么？

0: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
1: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0: 好，
1: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时候就说我进城了啊。
2: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儿。
3: 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2: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4: 这儿有这个吗？
2: 哎，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啊，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4: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2: 啊，是的。好，不错。
4: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2: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4: 哪儿的人？
5: 城西刘教村的。
4: 进城干什么？
5: 吊孝来了。
4: 嗯，给谁吊孝？
6: 阿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啊。
1: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2: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6: 是是，我们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

0: 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1: 好，老侯，开导开导他们。
0: 啊，谢谢了，谢谢。
2: 站好，站好，站好。
3: 是是。
2: 我给你们上堂政治课呀。
3: 是。
2: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0: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2: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0: 长不了，长不了。
2: 那你们还在乎什么？还不感谢规定啊？
0: 是是，
2: 滚吧。
0: 谢谢
3: 谢谢。
1: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0: 这不敢不敢，
1: 就这样说
0: 啊。是是，
3: 好好。

0: 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宋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儿？
0: 在车站，在仓库旁边。
2: 哎，小曼，小曼，吕先生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
5: 好好，哎，快喊，
0: 哎，
5: 快喊吧，
0: 哎。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洞挖开，
4: 挖开。
2: 不
4: 挖，
2: 快跑。

0: 谢谢你。
1: 走吧，再见。再见，老婆。
0: 不好，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孙景英伏击，杀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郭。
2: 啊。
3: 小曼。哎。小曼。李祥燕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4: 是。
1: 队长，我们来了。
0: 好吧。
4: 李队长。
0: 找地方休息。
1: 好，我这边来。

0: 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十几里地，
1: 继续侦查。
0: 好，
1: 老钱，准备战斗。
0: 好，同志们，准备。

0: 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躺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0。

0: 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

0: 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参加的是8路军骑兵，
4: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5: 干什么？
4: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望、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谢谢你，走吧，再见，再见，老婆。
1: 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孙景一个伏击，杀了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
2: 小曼，哎，小曼，李翔阳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3: 是。
2: 队长，我们来了。
0: 好吧，
2: 李队长，找地方休息。
3: 好，到这边来。
2: 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10几里地，
0: 继续侦查。
2: 好，
0: 老钱，准备战斗。
2: 好。

0: 队伍停下。
1: 队长，
0: 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
1: 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0: 回去。
1: 回哪儿呢？
0: 回李庄。
2: 回李庄？
0: 嗯。
2: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

0: 老孟，
1: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0: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0: 叫他带队伍来打一下。嗯，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2: 徐文书记，糟了，南屯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
0: 啊。

哎呦，兄弟。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2: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个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1: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
1: 对，
3: 跟我走。
4: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
5: 大家都不要怕，

0: 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1: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2: 你听着，
1: 报告。
0: 说吧，啊，哎，老头子出来。
3: 老七爷，
4: 老七爷，
0: 哎，出来嘛。

0: 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放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60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的，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
1: 嗯，
2: 你明白吧？皇军要粮食，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德骆驼。
0: 哎，
1: 哼，说的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
1: 不知道。
2: 烧死他！
0: 走走走！

0: 线断了，快骑马到李庄报告宋警中队长，快点。
1: 是。
2: 李叔，
0: 住手！
2: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经管的。
3: 啊，
2: 你说吧，粮食我都运走了。
3: 臭牛！
2: 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老鼠，你大，一定都说出来。走。依山遵命。
0: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3: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3: 文良路，马上回城。
4: 我们呼啸一声，把他们的工程部队
3: 全部消灭。

嘿。

要给我们报仇啊！

0: 老婆，我带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龙车的李先生呢？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
2: 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1: 李先生还在城里吗？
2: 不敢说。
1: 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
2: 嗯。
3: 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都布置些人，要真紧。是。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林向阳，抓住他，走。哎，抓住他，抓住他，打着林向阳，哎，抓住他。
1: 行吗？
0: 那边八楼有的是啊，从这边走。
1: 不是，
0: 这边走。

0: 命令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
1: 下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
1: 去。
2: 爹，怎么回事？哪儿打枪？啊？
1: 别动，不用。
2: 啊？
3: 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1: 你放我？
3: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1: 走，跟我走一趟。
3: 上哪儿？
1: 出城，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报告。
1: 太君呢？太君，
2: 什么事？
1: 里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2: 哎，那么李向阳呢？
1: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呢。太君，有事马上去。
2: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

0: 李正，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1: 是。你要带路？好，我带路。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感。

0: 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

0: 知，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小猴，吃吧。
1: 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2: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1: 嗯，好，你们去吧。
2: 同志们，上马。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群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6: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7: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8: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7: 吃一样调两样。
8: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种的批准。
7: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8: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7: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9: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1: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2: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3: 对，就怕出问题。
8: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7: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8: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7: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8: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7: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9: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4: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5: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6: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7: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8: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7: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8: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7: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6: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4: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

0: 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
3: 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4: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5: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6: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7: 难说呀。
8: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0: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必先自己争气。
9: 哦，邵军长。
0: 刘老将军。韩军长。
8: 邵军长。
0: 赵司令。
4: 你好。
0: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9: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0: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8: 哪里哪里，
9: 不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0: 汤司令到了。
1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8: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盟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10: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子一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

0: 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1: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2: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3: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5: 过去了，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6: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7: 赵妈妈怎么样？
8: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7: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8: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6: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8: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6: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
0: 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9: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0: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9: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0: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9: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0: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9: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10: 是，
0: 谢谢你。
9: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0: 再见。
9: 再见。
10: 再见。再见。
9: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11: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9: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12: 我们的西线兵团

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喜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0: 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1: 什么？跑了？
0: 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
1: 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0: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2: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0: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1: 是。
0: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 我暂时撤到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 丧失美国朋友索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在那儿。
1: 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六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
0: 是总座，你认为刘毅？
1: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0: 是。
1: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2: 总座，

0: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1: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2: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怎么样，小猫？嘿，
1: 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让兔崽子给弄脏了。
0: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
2: 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0: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好。

0: 坑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禅才能保禅，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国际相声在上海外围一个人得上马到成功，消灭。
2: 走吧，太恶心了。
3: 忙什么？不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
2: 哎，穿搭。
1: 相信在。

Thank you.

0: 停停停停！
1: 共产党，给我抓共产党，抓共产党！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裁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形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你的阵地呢？来人！
1: 哟，
2: 唐司令，唐司令，听你看在多点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1: 拉出去！
2: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啊，唐司，我为党国立过战功啊，唐司令。

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

0: 大捷，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1: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2: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呐，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
2: 你到站了，
3: 妈的，想造反？
4: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3: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啊？干什么的？
2: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5: 什么命令？
2: 连长，这有一封信。
5: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0: 何方？
1: 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0: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1: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2: 报告首长，赵世和消失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0: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插杨树浦。
2: 是。
0: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2: 是。
1: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2: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回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走。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普抢先了一步。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

0: 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0: 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4: 是，
3: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4: 是。
5: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3: 什么事啊？
5: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3: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林凡同志，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
5: 我就是在上海长大的。
3: 哦，你认不认得一个叫张继林的？
5: 哎，张继林，
3: 外号叫小林的。
5: 哎，你是？
3: 我叫方明，你认识他吗？
6: 老方，我就是啊。
3: 呀，小林子。
6: 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能碰到你呀。
3: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碰到你呀。
6: 哎，不是听说你早就光荣了吗？
3: 不错呀，见过2回马克思。马克思批评我说革命没有成功，你来干什么？回去吧。就这样我就又回来了。小林子，你记得吗？22年以前CER 大屠杀的第二天晚上，天在下着雨，不是你把我送出上海的吗？
6: 记得记得，我划着小船在黄浦江边等你，你的衣服都湿透了。上岸后第一句话就是：“小林子，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你看，我们今天不是真的回来了？走，小林子，到军部去。
1: 哎，还小林子呢，都快40了，你看头发都掉光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呢，永远不会老。你看，有多少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呀？啊！
2: 老张啊，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3: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0: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3: 好，来来，快请坐。
0: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4: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5: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0: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5: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4: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5: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6: 站住！干什么？啊，
7: 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啊，弟兄们，
6: 站住！这是桥面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7: 啊，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8: 干什么的？
7: 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8: 你们是
7: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弟兄们，走吧！
6: 站住！
7: 站住！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8: 小心点，
7: 别动！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啊，对吧？
8: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7: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8: 担得起，请你们立刻撤离。
7: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弟兄们，走！
6: 站住！
7: 站住！
6: 我该开枪了，
7: 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9: 怎么回事？
7: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9: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8: 干什么？
6: 不动！
7: 是，
10: 去他妈的！
9: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第二包不足，
1: 有，
0: 给我，
2: 连长，
0: 火力掩护，
1: 连长，
0: 你不能去，
2: 连长，
0: 你们想，
2: 连长，
0: 连长，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2: 班长，我也去，
0: 人多了不行。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永生，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6: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与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待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子

子义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和尚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0: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1: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0: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挫伤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3: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1: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司令部马上转移。
1: 军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总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0: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啊。
2: 我明白了，总座。
0: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安炸药。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命不要？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点火！

0: 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汤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1: 对，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
2: 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想唐云普的司令部前进。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 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
4: 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的，
5: 报告。
4: 概不追究。
5: 进来。
6: 战报。
7: 副司令。 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8: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个替死鬼的下场。哎，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

0: 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我
1: 那
0: 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副司令，多多保重了。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儿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

0: 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 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

0: 就劳损。
1: 先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先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摩，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5: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啊，兄弟是刘毅。焦雅，焦雅，
7: 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咎既往。
6: 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
8: 不知道，也许可能啊。
7: 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1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
6: 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8: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
6: 先命令部队停火。
8: 是。
9: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10: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2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1: 我们起义。
2: 少军长到。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们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失眠健忘，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2: 妈，失眠好伤身的。
3: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0: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失眠健忘，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4: 睡得好，不烦躁；
5: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6: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0: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7: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0: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失眠健忘，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2: 妈，失眠好伤身的。
3: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0: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失眠健忘，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四零零

0: 1-800-227-睡眠专线。
1: 睡得好不烦躁，
2: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3: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0: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0: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可今天，你我都身负重任，不再是一介匹夫。我是熟稠良久才来向你进言。请讲。介公，日本近卫首相发表的第二次对华声明中所提议和条件，并非亡国条件，应及时与日本谋和。我愿意担当这个责任。赵明兄，今天。 你我不是为了个人义气之争，我们是在商讨国事。开战之初，日寇扬言三月必亡中国，可现在已经相持三年之久，日寇虽然占领了我大片土地，但他们也是强弩之末。只要我政府不与日寇言和，则日寇无法亡我中国。
1: 介公，纵观一年多来的抗战。
0: 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为了保存国家的元气，我愿承受骂名，做今日之秦桧。我绝不允许政府中出一个卖国求荣的秦桧，而遭天下之千古骂名。不能，绝不能。
2: 介公，我的意思是，
0: 我曾经说过，与其屈膝而生，不如抗战而亡。
2: 这是我的心里话。一旦屈膝求和，中国就会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你想成为溥仪第二，把他所谓天照大神的神物请回到中国来，当做列祖列宗在膜拜吗？
0: 介公，请听我说。
2: 你听我说。
0: 你也是革命的元老，你应该更加知道，此次抗战是为了国家民族存亡所系。
1: 人人皆应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争取国家和民族的生命。介公，请听我说一句，行吗？我之所以和日本议和，为的正是保存我们民族和国家。今天人人骂秦桧，可其实，当时秦桧为南宋赢得了20年的太平日子。我再说一遍，
0: 我国民政府中。
3: 不允许有一个秦桧出现。如果有人敢效仿秦桧，投身卖国，那么他就是全党全民族之公敌，而人人可以得而诛之。
4: 你怎么了？我再说一遍，
0: 我国民政府中不允许有一个秦桧出现。
4: 如果有人敢效仿秦桧，投身卖国，那么他就是全党全民族之公敌，而人人可以得而诛之。
5: 赵明，你怎么了？这个蒋介石啊，像打足了气的皮球，蹦得3尺高啊！我从没见过他。 如此暴跳如雷的样子，我敢说，如果我再多说一句话，他那根手杖就会砸在我的脑袋上。所以说呀，
4: 我们还能跟他在一个屋檐下。他老蒋心狠手辣，什么事儿干不出来，赶紧走，等他对你痛下杀手就来不及了。
3: 我一个堂堂的党国副总裁，却落得惶惶如丧家之犬。你也不必这么悲观，他老蒋不肯跟日本人谈和，正好把机会全让给了你。日本人又蒋不成，会全力扶持你的。以后谁是贼谁是王，还说不定呢。
4: 可以后，我就要背上一个卖国的骂名了。我今天选择的这条路，将来究竟是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呢？
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优柔寡断？那北平的王一堂，南京的梁鸿志。 更早的殷如庚，那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身后事就留待后人来评说。

0: 老蒋，应该给周峰海打个电话吧。那老蒋给你一翻脸，恐怕早就让戴笠监听了你的电话。我已经安排好了，等我们上了飞机，就会有人通知你的信徒的。老蒋不会在机场埋下暗桩了吧？我想不会。
1: 他老蒋做梦也没想到，你汪兆明会半夜出走。
2: 汪工，汽车已经在楼下了。

1938年12月18日，就在长沙保卫战开战前夕，汪精卫夫妇匆匆逃离重庆，从昆明去到河内，开始了他们的卖国生涯。

0: 校长，王经卫接到昆明，他往河内，这是属下的失职。
1: 他王兆明还是当了秦桧，我中华民国政府出现如此叛逆，奇耻大辱，我全体国民党必须与他划清界限。林卫，
2: 回座。
1: 立即召集中外宣传机构，我要召开新闻发布会。
2: 是。
1: 这个忘逆，自绝于民族，自绝于党，可对其采取断然措施。

0: 你是神经过于紧张了吧？这里是越南河内，蒋介石的黑手再长也伸不到这儿。
1: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总感觉这里不是很安全。走，咱们马上换个酒店。
0: 好。

0: 校长，河内行动的失败是学生的失职，学生请求校长处分。
1: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0: 学生知罪，学生知罪。
1: 你应该知道，汪逆叛国已经给抗战大业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后果。如果汪逆在日寇的扶持下再成立伪中央政府，与我中华民国政府分庭抗礼，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
0: 学生明白。
1: 你明白？你明白你还犯错？你是缺人缺枪还是缺美金呢？
0: 学生无能，学生请求校长处分。
1: 处分？处分你就能除了汪逆吗？
0: 校长，我一定再做安排，释出汪逆。
1: 此事从长计议吧。除汪逆计划永远不变，此贼不灭，天下不宁。
2: 中国政府的二号人物
3: 已经投降我们大日本帝国，我们要借此事件编造出一个合乎想象力的谣言，
2: 让中国军民相信
3: 重庆政府已经准备投降。
4: 哎，各位记者啊，这是我们现在正在修的工事。
5: 赶紧赶紧，
4: 好干啊兄弟们。
6: 哎，好嘞，
4: 咱们到那边休息休息。政府都已经准备投降了，我们还在这日晒雨淋的修什么工事？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
7: 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
4: 不干了不干了。
8: 主任，我刚从前线回来，由于汪精卫的叛逃，前方国军将士的战斗意志非常低落。
9: 是啊，现在民众中谣言四起，刚刚被动员起来的民众抗日热情也因为这件事被浇了盆冷水，要想办法遏制住这种低落情绪的蔓延，不然长沙保卫战难有胜算。
8: 虽说国民党中央已经做出了开除汪精卫的决定，但好像并没有消除民众对国民政府抗日决心的疑虑。军中虽有薛将军这样坚定的抗日将领，但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战与不战、打与不打的决定权不是在战区，而是在中央。
9: 你说的有道理，看来啊，我还得上薛长官那儿进言。
8: 哎，主任，薛坚持他的反共立场，恐怕很难改变。
9: 国共两党刚刚结成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党中央要求以大局为重，我们有责任去向他真诚献言。
10: 行，这稿子我看了，你就这么发吧。啊，
8: 哎，
4: 报告，
11: 进来。
4: 薛长官，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彭中华求见。
11: 他又来了。不见。
4: 是。彭主任，您请回吧，长官不见。
12: 薛长官，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我彭中华对你也有成见，你对我的成见不就是因为我是个共产党吗？好，你现在不要把我当成共产党，你就把我当成长沙普通的市民。我现在就以一个普通市民的身份，请你这个湖南省政府的主席对当前纷纷传来的谣言给我答疑解惑，难道也要被你拒之门外吗？

0: 哟，衣服都脱了。大冬天的，别着了凉。
1: 谢谢。你说你是湖南什么地方人？长沙以北的金井。嗯，那可以算是长沙人。我现在就答疑解惑，你问吧。
2: 薛长官，民众对国民政府还抗不抗日表示疑惑。这
0: 给您放心，我会告诉民众我们坚强的抗战决心。可是民众认为国民政府要投降日本人，我想将军不会没有耳闻吧？
1: 我一向不听信谣言，
2: 我也一向不听信谣言。可是贵政府有个汪精卫，
0: 伪造已经发表公开声明。
2: 与汪逆划清界限了。可民众不这么看，他们认为贵党这是在演大戏，蒙蔽民众。这不是你们共产党煽动的吧？长官多心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现在站在同一个战壕里抗战。
0: 接着说，
2: 薛长官，我觉得你应该走出这间房子，到外面看看去。
0: 看看你的士兵们现在还有没有斗志了。这个不用你操心，只要我站在这儿，我的士兵就绝不会后退半步。
2: 薛长官，这话说得好啊！我希望你把这句话说给全国人民听，说给你的士兵们听。作为战功卓著的将军，您的表态作用，对全国人民抗战，那是巨大的鼓舞啊！
0: 不用给我戴高帽。还有什么？
2: 薛将军，我从内心里边一直认为您是真正的军人，我也非常的尊敬您，所以我想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希望您
0: 说，
2: 我希望你能联合你战区的所有将军们，发一个联名通电，对汪精卫叛国的行为公开谴责，以振士气。不行。
0: 委员长严戒，军人不得过问政治，这是政治，我不能掺和。这不是政治，长沙市民想看到你的态度，你的士兵们也想看到你的态度。不行，我是党国军人，我不能违逆委员长的训令。
3: 蒋委员长也希望你这么做。告辞了。
0: 何副官，
3: 到。
0: 你还希望他找个理由来跟我进言吗？不希望。那还不把衣服给他送去？是。
4: 别抢啊！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大家快来看报纸！快来看报纸！我一张，来看报纸啊！给我一张！
5: 就一份。商讨汪逆、赵明通电，日寇犯我中华，灭我种族，全国人民同仇敌忾。
6: 我等铁血军人应奋而斗志，振耳割毛，扑杀此辽，遏绝祸乱。
7: 抗战必胜，汪逆必亡。将军们这份联名通电啊，听了真让人感到心里痛快。现在我们心里就踏踏实实一个字：打，把小鬼子打出中国。弟兄们，有没有信心啊？
8: 有，打出中国，打出中国！
7: 薛长官，你发起的这份将军联名通电，真的是振奋人心呐！ 从赣北鄂南到湘北，800公里的战线上，战士们读了以后，人人振奋，个个争先，誓与日寇决一死战呐！
0: 将有必死之心，誓无偷生之念，所以咱们这些带兵的。 不能有丝毫怯敌表现。
1: 嗯，说句实在话，你打电话给陈诚、龙云这些长官商量联名通电的时候，我真为你捏一把汗，怕委员长不高兴。后来我才知道你们已经通好气儿了。还别说，共产党人鬼点的还真不少。
0: 是彭中华这家伙鬼点子不少。
1: 既然薛长官这么说，那我就多说两句。彭中华以前跟你对过阵，当然是你手下败将啊。但是应了那句话，不打不相识。共产党人有他们的强项，比方说发动群众、搞搞宣传，他们都很有一手。现在大战在即，连委员长都让我们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我看那个彭中华，你就给他留点面子。
0: 你以为伪造让咱们读读毛泽东的文章就跟延安没界限了？别忘了，咱们党制定的是荣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大战在即，你我跟共产党不能走得太近，以免非议。

0: 就在离这里几百公里的新墙河北岸，日本鬼子的铁蹄正在焚烧着我们一座座的村庄，日本鬼子的骑兵挥舞着他们的马刀，以屠杀我们的国民而取乐。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把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国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恢复我们往日的宁静，还有平静的课堂和幸福的生活。有热血的青年们，拿起你们的刀枪到战场上去，把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国土，赶出我们的家园。
1: 大败日寇！
2: 大败日寇！
1: 还我河山！
2: 还我河山！
3: 去吧。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4: 黄立功，20岁。
3: 去吧。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5: 张铁军，21。
3: 去吧。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6: 王建业，23。
3: 去吧。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7: 王三牙，18岁。
3: 去吧。叫什么名字？
8: 去。向卡奇，向克，去不走，去果庄，去不走。
3: 谢谢啊，
9: 是我的，
3: 谢
9: 谢。是
8: 老乡谭捐现金50000块，
3: 谢谢谢谢。
9: 是我的吧？哎呀，打败日寇！
3: 谢谢啊。
9: 好。
8: 向木海捐现金50000块，
3: 手是往这边来。谢谢啊。
8: 刘洋河捐现金10万块，
3: 谢谢啊，谢谢，谢谢啊，谢谢。
10: 李小姐，
11: 周大姐，
10: 我也没有别的，就有这些，你们收下吧。
11: 你有这份心意，我们很感动。
10: 哦，我还有别的事情，我先走了。
11: 哎，谢谢您啊。
12: 谢长官，前面只能步行了。
13: 好，走吧。

0: 上课讲顺国才行。
1: 是啊，这民众的力量和智慧不可小觑啊。
0: 嗯，当然他们也需要有人组织才行啊。
1: 谁组织的？
0: 你看，杭州人，杭州人，哎，学长官，学长官，现在从新墙河到汨罗江一线，方圆几十公里的乡亲们都行动起来了，你看，他们往田里灌水，遍路围田，战事一起，我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迟滞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进攻速度的。
1: 我们看见了，冯中华，你不是个靠卖嘴皮子吃饭的，你不但向我建议，还真干起来了。
0: 不是我干，是老乡们在干，只是可惜了，乡亲们这一年的心血都牺牲了。
1: 我们会用打胜仗来报答百姓的。
0: 是啊，乡亲们都盼着国军打胜仗，早点把小鬼子赶出中国。
2: 叫什么名字？
3: 赵喜珠，
2: 师兄。为什么？
4: 长官，我带我儿子来参军。18岁，
2: 叫什么名字？
3: 马维元。
2: 多大了？16。大姐，您儿子还没到参军的年龄，我们不能收他。
4: 长官，您是怕我儿子拖你们后腿吗？长官，您别看我儿子年纪小，一般壮汉近不了他身，不信你们就试一下。
2: 李班长，
5: 到，
2: 现在掰掰手腕。

0: 上可不比掰手腕，你敢跟我玩点真的吗？
1: 怎么玩？这刀枪都不长眼，我不跟你比。
0: 你小子还挺狂，那我就要试试你有没有点真本事。
1: 那行，我让你三枪。

0: 这位小哥得罪了，我儿子从小习练武术，对不起。大姐啊，哦，
1: 长官，对不起。
0: 您儿子有特殊技能，我们可以破例。来，登记吧。
2: 你小子不错，
1: 得罪了大哥，
0: 走，登记去吧。
2: 啊，好，
0: 来来，排队了，排队了。
1: 都站好了，站好了。
0: 长官，我也要参军。你？
1: 我是一名中学教师，平日里常鼓励学生以身报国，岂能自己不以身作则呢？
0: 好，你去吧。
2: 是，
3: 向前看。
0: 走吧。
2: 你听我解释一下，第一呢，我们不招女兵；第二，您年龄已经超过了。
1: 你也听我说一句，第一，我答应我儿子一起参军的；第二，我心中充满了对日寇的仇恨。
0: 对不起，真的不可以，我们政策是有规定的，真的不可以啊，大姐。
1: 长官，考虑我的要求吧。
0: 您别说了，真的不可以啊。
1: 长官，你。

0: 怎么回事？报告军长，这位女士陈耀从军。
1: 你以前从事什么职业？
2: 中学教师。好啊，我军就缺像你这样有文化的人，给她办理入伍手续。
1: 是。
0: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3: 大姐，登记吧。
1: 哦。
0: 掩体谁挖的？
1: 团长，这是我挖的。这一下雨这么多水，怎么也比薛长官那天怎么说的，要多挖一些土方，做好防水措施。这里啊，还要挂上水帘子。是，团长，我们一定改进。
4: 报告，
1: 连长，我把新兵给您带来了。
0: 好，
1: 连
4: 长，
1: 怎么？ 这没断奶的也来当兵了，把战场当花果山玩呢？
4: 报告团长，这位小兄弟是以特殊技能应征入伍的。
1: 特殊技能？您有什么特殊技能啊？
4: 报告长官，我叫马文远，我会祖传的马家拳术。
1: 马家拳术？
4: 是。
1: 来，都看看。
4: 是。

0: 不错，刘团部，给我当通讯员吧。
1: 不，团长，我不当通讯员，我当兵就是为了打鬼子。
0: 你见了小鬼子不会尿裤子吧？
1: 不会，长官，我妈说了，我很小的时候就不尿裤子了。
0: 会不会尿裤子，上战场就知道了。给他发工具，干活吧。
2: 是。
0: 走，跟我去领工具。

0: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1: 昨天，德国以闪电式进攻入侵波兰，英法向德国宣战，欧洲战争爆发了。

0: 各位，敌军将攻取南昌，并且很快将会对长沙发起攻击。日寇武器先进，但是战术死板。我料定冈村宁次必定会采用他的老战术，正面强攻，两侧包抄，三路进攻的战术。所以我守南昌的罗卓英部在南昌给予敌人有效杀伤之后，应退到高安一线，利用山地层层设防，阻击赣北这一路敌人。杨森所部在通城一线设防，阻击鄂南的进攻之敌。关林征的十五集团军和李玉堂的第八军就在湘北阻击正面的敌人。
1: 徐长官，我有一个疑问。
0: 你说。
1: 南昌是要地，为什么不在南昌与敌人决一死战？

0: 南昌是要地，正因为是要地，所以不可守。南昌是在武汉和南京的中间，是卡在敌人喉咙上的一根刺。就目前中国战场而言，南北铁路不通，长江航运就成了日本人的生命线，所以他们必将倾全力来攻南昌。可是我们现在的兵力还无法与日寇全军相抗，
1: 看来。
0: 南昌真的不可守。要想守住南昌，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武汉或者南京有一处在我们手里。上次我们守住了南昌，并且取得了万家岭大捷，就是因为武汉还在我们手里。可是这次不同了，我军要守南昌，敌军必将倾巢来攻，会给我军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
2: 我选择的主战场是在湘北，大家还有什么疑虑吗？
3: 没有，
2: 请师长官下令。
3: 参谋长，
4: 是。
2: 命令：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所部，
3: 到。
2: 第74军之51师、57师、58师，第79军之76师、98师。 第118师、第6军之第49师、第93师和预备第2师，坚守赣北，阻击敌106师团。
4: 是。
2: 命令：第27集团军杨森所部，20军之133师、134师，第70军之19师、107师，坚守鄂南。
4: 是。

0: 期待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善直接扫码铃，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铃，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杆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2: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买了只能花钱买了。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3: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
1: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4: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0: 现在 代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址赶紧扫码吧。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杆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2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2: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3: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4: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0: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址赶紧扫码吧。
3: 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 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 D 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 A 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就待在城里边。
1: 爹，
0: 我不走。
1: 国军要在长沙城内和小鬼子决战了。薛岳将军已经下令，所有老百姓一概撤出城去。

0: 不走。
1: 爹，你今天一定要跟我走，走。哎呀，
0: 我不走。闺女啊，我这一辈子省吃俭用的，就攒下了这一仓库的布。你说这布要是拉到山上，风吹晒的，新布就成旧布了。所以啊，我要待在这儿看着布。
1: 这日本鬼子一来，杀光、抢光、烧光，到时候你还怎么能守得住你的布，看得住你的房子？
0: 闺女啊，我有办法。要是国军赢了，自不用说。万一要是日本人赢了，就预备了这个。
1: 爹，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是汉奸。
0: 我这不是为了你，为了家，为了活着吗？
2: 小兰，哎呀，你们怎么还不走啊？
1: 钟哥，你看我爹他不走，还背了这个东西。
2: 爹，你这是干嘛呀？
0: 我就不能自个儿过我自个儿的小日子？
2: 我背个放火的罪名就够抬不起头来了，再背一个汉奸的罪名，你说咱俩祖坟不让人给撅喽？
0: 我不走。小华，把门插上，我就不走。
2: 爹，嘿，
1: 你这样留在这当汉奸，我也不活了，还不如就在这结了。
2: 小兰，
1: 你别管我。
2: 爹，
0: 小兰，你这是要逼死我呀？快放下，我走。你是我爹。
2: 哎呀。

让一下啊！张会长，您在看什么呢？别嚷嚷，别嚷嚷！现在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啊！我只听见我心跳的声音，我这心呢，都快蹦出来了。我估计啊，快打了，这大炮一响。 那是地动山摇啊！打吧，胜也是打，败也是打，早晚得打。

0: 命令，今天守备团严加戒备，谨防日寇从水路偷袭。
1: 现在几点了？上午10:11。
0: 怎么那么黑啊？
1: 气象兵报道，今天日食。
0: 日食？
1: 对。
0: 日食之后，往往有大雨。
1: 有科学依据吗？
0: 我们家老爷子告诉我的。

0: 恢复失守，高安被围。照这么打下去，不用一个星期，柏林防线将全线崩溃。
1: 阵地不该丢失的这么快。命令，各部严守阵地，也各自预备队，增援危急区域。不得期待总预备队失去的阵地自行夺回。另各军组织预备队到前沿阵地督战，有临阵脱逃、贪生怕死者，格杀勿论。
2: 是。
1: 命令各前沿指挥部向前推进20公里。
0: 薛长官，指挥部向前推进20公里太危险了，请你再做考虑。
1: 考虑什么？现在敌我双方

0: 比的就是战斗意志。
1: 諸軍、三軍とも破竹の勢いで敵軍は撤退しております。
2: 攻撃は甘いぞ。さらに急げ。

0: 已经被击溃，现在已经推到草鞋岭了。
1: 袁绍武，我告诉你，一步都不许往后退。
0: 我命令你，给我坚守草鞋岭三天三夜，丢了阵地，也掉头来见。
2: 请师座放心，只要我袁绍武还活着，三五八团不会向草鞋岭后退一步。

0: 我不去，我出去会被炸死啊！谁把你这个没端打的送上前线来啊？我不去，我不去！哎，等等，你尿裤子没？
1: 没尿。
0: 好，既然你学过武功，那就当心点，别让炸弹炸到，明白吗？
1: 是。
0: 快去！快去！

还赌什么战？咱也参战，上山口人手稳的下。

0: 咱们说完这趟就可以回去了吧？
1: 你想留下来打鬼子，更好。
0: 我可不留下来。
1: 你想，就一张贫嘴了得。其实啊，就是个怂包蛋。
0: 你让我回家，你骂我混蛋都行。

那

0: 团长，团长，我们的弹药快用完了，赶紧送弹药上来！我不是团长，团长不见了！你是谁？我是团部的童学兵，我不管你是谁，赶紧送弹药上来！哎，喂，我不是团长！哎呀！
1: 兄弟，你听我跟你说啊，那边的弹药我们放在那儿了，我们就回去了啊！哎，
0: 大哥，现在必须把弹药送到前线阵地上去。哎，
1: 大哥，大哥，我求求你了，现在必须把弹药送到前线阵地上去，我求求你了。
0: 兄弟，我们是同僚带口的，我给你磕个头。哎，
1: 我替我父母再给你磕个头。

0: 啥意思，兄弟？啊，不能走！现在必须把弹药送到前线阵地上去。小屁孩，你凭什么命令我们？你们知道阵地上死了多少人吗？你们知道吗？
1: 如果我们不把弹药送到前线阵地上去，他们就全完了。
0: 你们还是中国人吗？你们能不管不顾吗？
2: 去吧！
3: 去吧！
4: 去吧！
3: 去吧！
0: 干嘛？
5: 别动！终于，扛弹药枪跑了一道，连口水都没喝，吃个槟榔，提提神。
0: 还拿枪对着我？上！
5: 上！上！上！上！
0: 来，给我！

你干什么呀，兄弟？我去炸坦克。嘿，你有那本事吗？那么多人都炸不了，你就能炸喽？你年纪轻轻的，你别想不开呀、啊！

只要打出地

0: 你就不会再害怕了。是，
1: 团长，我现在不害怕，不害怕了。团长，我们是来给你送弹药的，送完了我们就回去了啊。你们留下，我命令你们，
0: 和我们一起坚守这个阵地。我们都是拖家带口的人，和你们不一样。 都是中国人，有什么不一样？什么你们我们？这里是前线，我不是和你商量，是给你下命令，你们必须执行，否则我有权按战场逃兵，枪毙了你。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 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

0: 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扫码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五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0: 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18: 请拨打电话
19: 400-870-8566，400-870-8566，
1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8: 请拨打电话
19: 400-870-8566，
1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1: 帮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8: 请拨打电话
19: 400-870-8566，400-870-8566，
1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和前方取得联系。是。快点！失踪，另一具全没了。但是电话线完好无损，和朝鲜粮区的联系。
1: 曹新岭，曹新岭，曹新岭，喂！
0: 失踪，没有人接电话，可能已经全部阵亡了。不可能，我们的军旗还在，人怎么可能没有？接着联系。

我的任务是来送弹药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当然可以走了。可弟兄们都死在这儿了，我怎么能一个人回去呢？

0: 喂，
1: 哎，局座，有人接电话了。
2: 老袁，袁探长，我是发现局。
0: 班长已经阵亡了。
2: 你再说一遍。
0: 班长阵亡了。
2: 那营长呢？
0: 营长和连长都阵亡了。
2: 你们还有多少人？
0: 都死光了。
2: 放屁！你们就是活着的吗？
0: 我是活着。
2: 喂，喂，说话呀！
0: 还有几个伤病号。
2: 你是谁？叫什么？
0: 我是警察。
2: 警察？
0: 我是来送弹药的，我叫李本忠。
2: 好，警察李本忠，我记住你了。
0: 我们弹药送完了，我们可以回去了。
2: 不行，你不能下山。
0: 为什么呀？
3: 我们已经完成任务了。
2: 李本忠，你给我听好了，我是御史师师长方先觉，我现在任命你为连长。
0: 啊？我是连长？我没当过兵。
2: 我不管你是警察还是军人，首先你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男人。
3: 一个中国男人在阵地上
2: 就应该打仗。你在阵地上给我守住了，等到我的援兵上去，你要是敢跑，我就亲手毙了你。
0: 可我……喂，喂，我怎么就当连长？哎，我怎么就成连长了？
4: 连长，
5: 连长，
4: 连长，
5: 连长，
0: 谁是连长啊？
2: 好些领上就剩下十几个喘气的了。
1: 师长，要不要同师预备队派一个连上去增援？
2: 天快黑了，每次也需要休整补给。这样吧，你让预备队好好休息一晚上，明天拂晓运动到草鞋岭。

0: 貴様らの上官は玉砕された。光敵様を中隊長に任ずる。
1: 必ずや総火令を落とし、死んだ兵士からの仇を取ります。
0: まずは休憩させ、戦に備え夜明けとともに進行を続ける。
1: はい、はい、
2: リーダー、
3: はい、
2: クーマ、
3: はい、
2: 这是上面任命的新连长。
4: 连长啊，这不是警察吗？怎么还连长了？
2: 新任命的咱也得听啊。哦，
4: 是啊，
2: 得听指挥。
4: 哎呀，你们好，
5: 你们好，你们好。
6: 连长好，
4: 连长好。
5: 我在警局里边啊，就是个小所长，没想到就一个电话就成你们国军连长了。
7: 你可是临危受命啊。
5: 临危受命？我出来的时候连个招呼都没跟我媳妇儿打。老哥，我不瞒跟你说，我刚结婚没几天。
7: 你可别叫老哥，你可是连长啊。这打了一天肚子饿得呱呱叫啊。连长，你吃点东西吧。
4: 是啊，连长。哎，连长，连长快坐下吧。来，
8: 是啊，连长，坐吧。
4: 对，坐坐。
5: 哎，老哥，兄弟，咱们先把死去的弟兄埋了再吃饭吧。
7: 哎呀，那要等到天黑才能干呀，现在出战壕，坏鬼子的喝枪的。
5: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那赶紧坐。哎，
8: 刚才带我们上来那个小兄弟，他在哪儿呢？
4: 可能已经牺牲了吧。哎
7: 呀，太可惜了。他还是嘴上没长毛的小鬼呢。
5: 他刚才救了我一命，我说有机会报答他，你就说走就走了。

0: 小兄弟，哎，你们看，我缴获了一挺鬼子的机枪。
1: 小兄弟，你没死啊？你才死了呢！哎，你看，哎，这枪真漂亮。
2: 啊，是啊。哎，连长呢？
0: 连长阵亡了，现在啊，他是连长了。
1: 他是连长？
0: 怎么了？
1: 你们这也太不讲理了！我接个电话就成连长了，你以为我愿当？我这叫临危受命。临危受命，拿过来我看看。啊，嘿，挺沉啊！
0: 我拿着。

0: 要不要把桌子挪一挪？对面的第一指挥官叫什么名字？
1: 道叶四郎，南京屠城的主力啊，就是这个道叶四郎指挥的第60团。道叶四郎，名字都不像个人名。
2: 道叶四郎，老子早晚要宰了这头狼，我要宰了他！
3: 総司令はまだお陣か？
4: いまだ。
3: 敵はどの部隊だ？
4: 師団の精鋭部隊第8軍。
3: しっかりと覚えておけ。我が第6師団にとって初の公敵師だ。ああ、信濃軍がこれほどとは予想を大きく裏切られた。佐藤大隊に戦車を4両追加配備。並びに命じよう。明日こそは総火力を落とせと。
1: 没错，什么情况？入夜之后，日军停止了进攻。今天可能就是这样了。日军的第一次进攻，没有任何进展。没错，您早点休息吧。
5: 大家都休息吧。

0: 连长，你想哭就哭吧，别憋着。昨天我也哭过了，我们团长把我骂了一顿。
1: 他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还没结婚。小吕，哥身上什么也没带，就剩块槟榔。你留在路上吃吧。走好，兄弟。

0: 你们这是要跟咱拼命啊？
1: 对。
0: 弹药那么少，
1: 怎么办？拼了！

0: 老兵，
1: 把刺刀，
0: 哎，我没刺刀啊，谢谢。

0: 跑掉了。
1: 连长，
0: 你看，袁军来了，包长官就是我们的新任连长。
2: 长官好，
0: 你怎么穿警察衣服？
2: 我是警察李本忠，接了一个电话，就当连长了。
0: 是，跟我说说你们连的情况。
1: 我不知道啊。
0: 不知道什么情况，那你还当什么连长？
1: 我是临危受命。
0: 是，
1: 临危受命。
0: 一班长到，跟我走。
1: 是。 真威风！
2: 威风什么威风？没礼貌啊！哎，你这不手榴弹吗？
1: 我忘了，
2: 你当什么兵？<笑>

0: なぜ戻ってきた。鋼を車に持って避難兵を引きずるさんか。
1: 大佐殿、気迫元月砲とかやられた頭へ戻ってきたのです。
0: 装甲兵がなくとも装甲兵を落としてみせるわ。各部命令、石膏を強化させ航空機砲兵に敵の位置を伝えろ。聖戦ガスを使う時が来た。
2: はい、はい。
3: 李班长到，你带几个人去阵地前50米处设预警地雷，注意不要被敌人的狙击手打了黑枪。
2: 是，李班，跟我走。
4: 我明白了，埋设预警地雷，咱们就可以躲在猫耳洞里边，地雷一响，咱就不必要被第二次轰炸。营长，我问你一下，像我这当连长的能挣多少钱？
3: 你问这干什么呀？
4: 我得养家糊口啊。
3: 肯定比你当警察拿得多。
4: 啊，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哎呀，
3: 哎，李连长，
4: 哎，
3: 这敌人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进攻？
4: 那可能是被你打怂了呗。
3: 不对，敌人肯定是在憋什么坏主意。
4: 憋什么坏主意呢？

0: 高营长，高营长刚刚牺牲，小鬼的放毒气弹了。
1: 你是谁？
0: 我是李本忠，又是你。
1: 你给我听好了，我现在任命你为营长，我可是把一个营的人都交给你了。
0: 啊！我又成营长了。
1: 长官，
0: 我们在这块阵地还有守多长时间啊？我心里还有个数。
1: 你们打得很好，守得很英勇。
0: 把阵地给我守住！喂，怎么没声了？来，我听。喂，喂，
2: 营长，电话线好像断了吧？
0: 接了个电话，我又成营长了。哎呀，
1: 营长，长官什么命令？
2: 让咱们守住阵地，
1: 没得搜的。
0: 营长，
1: 这阵地上死了我们那么多的敌兄，只要还有一口气，我们绝不放弃。
3: 老兵，咱们还有多少人？
0: 还有16个。
3: 弟兄们，
2: 不管我是连长也好，营长也好，
3: 这是现在我说的算。
1: 守住阵地，
0: 跟小鬼子拼了！
3: 拼了！
0: 走！拼了！
1: 检查弹药，
2: 营长，换身服装吧，穿得像个长官一样。
1: 哪儿来的？
2: 这就别管了，裙上吧。
1: 此类也算个军人为国捐躯了，谢谢老兵。

鬼子上来了，我们顶不住了。

0: 长。
1: 弟兄们，上刺刀。

啊！

0: 营长，你没事吧？营长，
1: 我没事。
0: 你现在还能跑吗？
1: 能。怎么了？
0: 你去指挥部，跟方先爵士长说，请求支援，这顶不住了。
1: 不行，一会儿鬼子又上来了，我得跟你一起守着阵地。
0: 小鬼子上来。
2: 就咱们俩，就算守住阵地，啊！死了那么多弟兄，就为了守住这块阵地，阵地丢了，他们不都玩死了吗？
0: 不行，你一个人守得住吗？
2: 这是命令，
0: 这是命令，
2: 我不去，快去！
0: 那你一定得活着等我回来。哎，给我找点槟榔回来。
2: 是。要老乡他们班的。

0: 现在任命你为连长。
1: 啊！我是连长，我没当过兵。

0: 你是谁？
1: 我是三五八团突击营，营长让我从草县岭高地下来请求援兵。
0: 刚刚派上去一个营吗？
1: 是，他们用了突击弹，现在阵地上只剩下营长一个人了。
0: 王八蛋！

0: 学长官，我们的柏林防线成功的阻挡住了敌人第六师团的进攻。伤亡如何？
1: 平光了几个营。罗长官那儿情况怎么样？
0: 也不乐观。罗长官来电话，高安防线已经被日军突破，第106师团向前推进了30公里。命令罗卓英部就地构筑工事。
1: 不能让日军再向前推进了，
0: 恐怕
1: 罗长官还要往后撤。为什么？
0: 配合106师团进攻的左支支队正在向罗振英背后移动，如果罗长官现在不撤下来，很可能遭到106师团和左支支队的前后夹击。

0: 谢谢长官，我的意见是命令罗卓英部退到铜鼓山一带，构筑防线。告诉罗司令长官，这是他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要死守，不能让106师团和佐知支队再往湘北推进一步。
1: 是，我马上发电报。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

0: 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扫码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现在

0: 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五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本忠哥，你这身衣服哪里来的？
1: 这事儿我说了你都不信。我送完弹药以后就接这个电话，让我当连长。
0: 连长啊，
1: 后来啊我又接了个电话，命令我当营长。
0: 营长啊，
1: 我跟你讲，现在电话响了我都不敢接。
0: 两颗星。
1: 对，这是中校。哦，营长是吧？你说人家都说我李本忠是扶不上墙的烂泥，没想到我摇身一变成国军营长了。
0: 你不要这么说你自己，在我眼里你从来就不是扶不上墙的烂泥，你就是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
1: 哎，我给你看看这个，这叫望远镜。
0: 我看看。
1: 看得可远了。哎，反了反了。哎，我当时也这么看的。
0: 怎么看
1: 啊？那边那边，这只眼睛闭上。那个不用闭，那个不用闭。往下看。
0: 看见了。
1: 看见没？看见没？
0: 本忠哥，哎，你一定要活着回来，我还要跟你一起好好过日子，再给你生个大盼儿子。
1: 放心吧，我命大。
2: 营长啊，鬼子要进攻了，
1: 快走，跟他们一块走，千万别走散了。去吧。
0: 文忠哥，我等你回来。
1: 好，快走吧，千万别走散了啊。
0: 放心吧，文忠哥。
1: 哎，
0: 你看
1: 什么？

0: 长沙会战已经进行到第四天了。就现在的情况看，战场的形势基本上是按照我们的预期发展。敌军分三路向我军发起进攻，鄂南方面的第33师团被我27集团军杨三部阻击在福石岭一线，没有任何进展。敌军主力第6师团和奈良支队。 从湘北发起进攻，被我柏林防线阻挡。到现在为止，只推进了50公里。鄂南和湘北两条防线，如果说是比较乐观的话，那么东面的防线就令我们担忧了。东面敌人的106师团和佐治支队3万人，进攻速度很快，在不到4天的时间里。 他们3次突破我们设在高安的3道防线，我19集团军罗卓英部抵挡不住，正全面溃退。如果东线的106师团和佐治支队的进攻事态不能得到遏制的话，那么他们很可能从赣北直插到我们的湘北，对我们正面防御部队实行侧面攻击以后，和第6师团会合，以雷霆万钧之势。
1: 直取长沙。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整个形势就不容乐观了。各位有什么高见，请畅所欲言。大家都来帮薛伯陵想想办法，出出主意。
2: 按照剑生兄的分析，如果无法遏制东线敌人的进攻，
0: 那整个第9战区就会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我建议，第9战区应当考虑退路。
3: 现在就考虑退路，为时过早了吧？依
0: 我看，只要是罗卓英部能够坚守住高安，那么这仗还有的打。
4: 可根据现在的情况，罗卓英部对106师团和佐治支队的强势进攻，
3: 怕是抵挡不住。如果我们现在不考虑退路的话，那么我第9战区24万将士有可能全军覆没。
5: 我认为情况不像你说那么复杂。没错，现在罗卓英部已经退到了茅坪一线，在茅坪一线重新构筑了工事，而茅坪一线的地势对我军十分有利。我认为
6: 罗卓英部应该接受得住。子修，你有什么想法？
7: 我以为目前战局的态势还并不十分明朗，我不赞成现在就让薛伯陵打算退路的观点。我觉得虽然东线的形势不容乐观， 但是罗卓英部并没有全线溃退，第106师团和佐治支队能否在短时间内直插到赣北，侧击我军？

这个还很难断定，况且战场上的局势瞬息万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逆转。而且仗只打了四天，我们不能因为一时一地的得失就对整个战局失去信心。我相信薛伯陵一定能够看到东线的危机，我也相信薛伯陵一定能够调整他的策略。 适时的应对目前的不利局面。伟作，我以为我们还可以再看一看。

0: 谢长官，
1: 怎么了？
0: 你们家老爷子神呢？
1: 下雨了？
0: 刚下。

0: 天助我也。
1: 薛长官，东线吃紧，得赶紧想办法。
0: 办法有了，吃掉106师团和组织支队。
1: 我没听错吧？
0: 你看，这是罗卓英部坚守的大秃岭铜鼓山一线，敌106师团和组织支队如果继续深入的话，势必进入这片地区。如果这时候我派出一支部队增援罗卓英部，他就能转防御为进攻，把这支孤军深入的日寇团团围住，一口吃了他。
1: 罗长官手上只有9个师，这几天防御战打下来伤亡惨重，只有6个师的兵力可以用，我们拿6个师的兵力来啃那么大一个堤坝，结果只有2个，要不撑死，要不噎死。
0: 我要是给罗长官派去一个军，
1: 一个军，你上哪儿弄一个军去？
0: 第八军在新祥河已经顽强地阻击了3天，完成了既定的作战计划，完全可以撤下来。
1: 你不会是想让李玉堂的第八军来支援罗长官吧？
0: 我就是这么想的。
1: 这不可能，新墙河到铜鼓山200公里的路程，他们就是插了翅膀也飞不过来。
0: 当年的红军有一天一夜急行军240里路，从我们大军合围的缝隙中逃跑的先例，48小时走200公里，我看他们可以办到。
1: 我看他们办不到，那么大的雨会大大影响行军速度。
0: 参谋长，你怎么就不想想，这大雨对敌军更加不利，道路被老百姓挖断，稻田里灌满了水，这大雨一下，整个战场一片泽国，敌军的重炮坦克深陷泥潭寸步难行，我们的两条腿反而比敌人的车轮子有了更大的优势，你说对不对？要不怎么说老天助我呀。
1: 你那么一说我明白了，但是薛长官，
0: 告诉李玉堂，这关系到整个战局的成败，让他克服一切困难，一定要跟日寇跑赢这48小时。

0: 八个鱼，绳军38小时走200公里，我们第八军是孙悟空啊，会飞呀、啊！
1: 军长，我看呀、啊，我们可以提高一些行军效率，
0: 咱们提速啊，
1: 去掉一些负担和辎重。
0: 不行，部队里就这么点家底儿，我要是扔了，不成了败家子了吗？绝对不行，加快速度。
2: 正面を守っていた信濃軍が大雨に乗じて逃げた。だと命令だ。即刻追撃、調査へ向かえ。
3: 将軍殿、戦車に大砲がぬかるみで立ち往生し、行軍が遅れています。

0: 第八军到哪儿了？
1: 最新战报，第八军已经行进到了九岭山附近。
0: 太慢了，三个小时刚到九岭山。告诉李军长，叫他加快速度。
2: 军长，战区长官部命令，必须在40个小时内赶到铜鼓山。

0: 我们前进，知道了。看来我李玉堂只好当个跪拜将了。参谋长，
1: 走。
0: 命令部队除了枪支弹药，其余东西全部扔掉。
1: 是，
0: 好好前进。
1: 是。丢掉辎重。

0: 火炮而言，还比不上敌军的一个半师团。再加上天上我们没有飞机，地上没有坦克，所以这个仗打起来就更为艰难。
1: 哎，罗长官，我们哪有四个军啊？
0: 李玉堂的第八军奉了薛长官的命令，正在冒雨赶来。
1: 哦，
0: 这个战役怎么打？诸位有什么高论？请讲。
2: 敌自17日发起攻击，深入我腹地已经有7天，因山路崎岖，加上大雨滂沱，所以一直未能得到后方的补给。所攻占之处，我方已经实行坚壁清野，因此我敢断定，敌人的粮墨补给应该极感困难，我们可以投其所好。
3: 对，我们可以在铜谷这个地方让敌人发现我们有一个大的粮库，这样的话敌人必定会分兵来攻取。
4: 为什么选在铜谷呢？这里离高安镇是不是太近了？
0: 正因为近，才会给日军有遥相呼应的感觉，所以他就敢分兵。可铜谷的地形是易进不易出，这就是谷的含义。诸位请看，从高安到铜谷之间有一条长长的峡谷铜陵道，只要我们拦腰把这条峡谷截断，那么进入到铜谷的敌军就很难再回援高安。
5: 有道理。
0: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想办法让鬼子上当啊。
6: 报告。
0: 李军长。
3: 罗长官，
0: 辛苦了。这么大的雨，只有贵军才能有如此的神速及时赶到。说有什么需要，我一定满足你。
3: 谢罗长官。
7: 才だよ。今いまし雨のせいで我々はこの村に3日も足止めよく、司令官殿の先日では即刻昭北へ向かい第6師団に合流すべきなのに。
8: 将軍殿、おそらくはここでしばらく足止めです。
7: なぜだ。
8: 本主隊が携行した糧末はすでにつき、
9: 中国人の奴らは食料の防衛もしている、
8: 故に後方へ糧末の支援要請が必要です。
7: 兵士の上は知っている。故に我々は速やかに攻め、奴らの食料を奪うんだ。
8: 敵から奪うのは当然上策でしょう。ですが計画にない行動するのは、
10: 行く手を阻む敵軍は
7: 数軍あり、その数万を数える。奴らとて飯を食らう、大量の糧末を供給する倉庫があるはずだ。命令だ。諜報部は視察して食糧庫を探せ、飛行部隊は偵察の強化を。

0: 朋友们，大家好。大家都知道呀，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您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实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

0: 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马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1: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乔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1: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嗯，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1: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1: 送，再送5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元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

0: 早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
1: 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

0: 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1: 好，再剩五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曹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3: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要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4: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4: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3: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3: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3: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3: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

0: 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过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0: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五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 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过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4: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5: 干什么？
4: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你小子就不配做一个合格的军人。你失去媳妇儿，你的悲痛我知道。你这是怎么想的？我知道。可是你知道吗？从开战以来，我们整团整营的官兵被敌人的炮火炸得血肉横飞，连一个完整的尸体都收集不起来。 曹协令，曹协令总是你亲身经历的吧？你们三五八团，三天三夜的防御战，那是我们的兄弟在用血肉之躯 抵抗敌人的飞机坦克，500多条生命就留在了那座山岭上。原来老天爷下了三天三夜的雨，从山上流下来的雨水 天爷在下雨，那是老天爷在哭。李本忠，我说这些是想让你明白，你不要老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这会迷失你的心智，你就当不了一个合格的军人， 做不了一个合格的指挥官，你怎么替你媳妇报仇？你把我从战场上撤下来，我怎么报仇？你又喊是吧？军长给了我一个任务，战役打响以后，我们不和鬼子做过多的纠缠，在第一时间派出一个尖刀营，直刺敌人的心脏， 那就是10064团指挥部，活捉或歼灭10064团指挥官中井良太郎。这可是个尖刀的活。
1: 师长，把这个尖刀营的任务交给我吧，
2: 我保证完成任务。
0: 那你来看看。
3: 我让迫击炮连配合你的行动，不过既然是尖刀，就要快，要准，不要在镇子里和敌人做过多的纠缠。好好看看地图，这样才能出奇制胜。我希望我的男人是个能干大事的男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

0: 东京东边打起来了，
1: 管不了那么多了，咱们的任务是端掉小鬼子的指挥部。这样，咱们分头行动，分成两个小组，在棉纺厂集合。
0: 是。

咱们迷路了，方向肯定不对，咱们应该往这边走。

这是咱们的必经之路，小鬼子在这设卡，我们必须先把他拿下。嗯，来，我告诉你们。

0: 敌人进攻，迂回攻击，向镇子里穿插，分割消灭日军。
1: 是。

0: 营长，
1: 怎么样？弟兄们都到了吗？
0: 到了。
1: 有没有伤亡？
0: 没有，我们绕开了鬼子，没有跟他们正面冲突。
1: 不错，这怎么回事？
0: 我抓了个鬼子的通讯兵。
1: 会说中国话吗？
0: 不会。
1: 那不是个废物。
0: 但我从他身上发现了这个。带下去。
2: 是是。
1: 这个图还是有用的。
0: 营长，你看出什么了？
1: 你看啊，这上面就是电话线，所有的电话线都通向一个房间，这说明什么？说明这就是他们的指挥部。就打这儿。
0: 营长，你说怎么打？
1: 这样，这边是正北，这是侧面，你带领一部分人在正面吸引敌人，你那边一打响，我从侧面进攻。这场仗能不能打好，关键取决于你能不能吸引住敌人，知道吗？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敌の攻撃が激しい。こういうの危険だと。陣地を縮小。三個連隊で一陣を守備。一陣を持ちこたえさせろ。

0: 任务完成了，撤吧！撤！撤！县长官，高安镇，我们全歼日寇一个连队，击毙连队长小林雄一。同连到伏击，我们也给左支队以沉重打击。
1: 借着老天的帮忙，连下大雨，我们的两条腿跑赢了日寇的机械化，彻底扭转了战局呀！
2: 接第15集团军，关司令。喂，关司令吗？
1: 学
2: 长官，电话。关兄啊，
1: 我是薛岳，您的情况怎么样？
2: 薛长官，虽然战斗打得非常惨烈。 伤亡也不小，但汨罗江阵地还寸土为持。
1: 好，东线的战斗已经打响。

0: 面。
1: 哦，面。
2: 報告します。上村死体がエーターを落としました。
0: 什么事儿？
1: 进攻营田的不是后勤部队，而是极具战斗力的上村支队。
0: 可我们有那么坚固的工事，还有一个加强的守备团，怎么可能不到两小时阵地就丢失了呢？
1: 别克违背日内瓦公约，使用了毒气弹。守备团全军覆没。

0: 这个胡仔还是欠火候啊！立即给我接通薛伯陵。
1: 是。

0: 坐，我是旭。柏林兄，营田对整个长沙战役的重要性，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现在营田失守，你有何相应措施？
1: 魏座，营田一线确实是直下布防路渡，营田失守，
2: 直下难辞其咎。
1: 但直下一定会想出对策，以补此事。
0: 柏林兄，营田恰巧是你苦心构筑的柏林防线背后，营田失守，正面迎敌的第十五军团将是腹背受敌，其后果你想过吗？
1: 贵族放心，之下一定不会将此恶果变成事实。
0: 愿意听听我的建议吗？
1: 请贵族示下。
0: 我的意思是，希望你能根据战场情况审时度势，不必执着于一城一池之得失，当机立断，敢于做出舍弃长沙之决定，
2: 撤离到衡阳一线，
0: 构筑新的防线，以使我第十五军团免遭全歼的恶果。
1: 北座的意见之下不敢苟同，之下一直坚持死守长沙的战略。再说此时万万不能撤军。
0: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呢？
1: 其一，我军士气正盛，绝不会重蹈闻听后路被包抄就张皇失措之覆辙。第二，两军正在焦灼状态，此时贸然撤军，敌人尾随追击，我军必遭受重大之损失。其三，长沙乃西南之屏障，长沙失守，衡阳必将不保，则整个西南为矣。
0: 看来你是不愿意接受我的意见了。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薛伯陵拿着我的王牌家底去赌博呢？
1: 伪作此言谬也。
0: 他的铺还真大，竟敢挂了我的电话。

0: 一心只想保住自己的嫡系，还抗什么日，打什么仗？这简直是军阀作风！
1: 柏林兄，你息怒啊！他是最高统帅，可是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我拿他的王牌家底。柏林兄。
2: 看什么？都看什么？我告诉你们，谁要把今天的话说出去，我对他不客气。各就各位。
1: 维座，您千万不要在意，薛伯灵他就是这个臭脾气。
2: 维座，
1: 喂，我是陈诚，陈长官，我是吴一志，柏林兄。
2: 要给委员长道歉，韦总，薛伯陵来给你请罪了。
3: 算了，我不用接了。韦总，大敌当前，你还是给薛伯陵一点面子吧。
4: 明天一早，我让剑生、慈修飞抵前线，聆讯战况，传达命令。
0: 他也摔了我一回，
1: 没事儿了。

0: 此休，建成，只能辛苦二位跑一趟前线，务必要使薛伯陵保持清醒的头脑，千万不要因为高安一地局部的小胜而犯了冒进之过啊！一定要审时度势，保存实力，适时的撤兵衡阳，倚仗衡山的地形，再注意到他的伯陵防线，与日寇一决死战。二位一定要和他说清一个道理，要是把我们这点家底都拼光的话，我们如何再坚持持久的抗战呢？二位此行是任重道远，
1: 请伟座放心，
2: 直下
1: 一定不辱使命。
3: 子英兄，
4: 伯陵兄，好久没见呐！
3: 好久没见呐！
4: 薛长官辛苦了，
3: 白长官。战事繁忙，没到机场亲自迎接，见谅啊！
4: 哎，没有没有，这次我和慈修到你这儿来啊，第一是临讯战况，第二是传达委座的指令。
3: 好，这是参谋长，
5: 白长官。
4: 辛苦了，
5: 长官辛苦，请。

0: 关连兄，都是老兄弟了，就不用客套了。是啊，都是老朋友了，不要客套。
1: 请坐。
0: 咱们抓紧时间讲正事啊。
1: 参谋长，
2: 是。
0: 我先向二位长官汇报一下战况。日寇集结了10万重兵，兵分四路，从赣北、鄂南、湘北，还有水路，从宁田登陆，直逼长沙。
2: 别的你都不用多说了，你就重点介绍日军上村支队登陆营田以后，你们做出的对应之策。参谋长，你坐吧，我来说。
3: 好。
2: 敌人进攻营田的意图很明显，企图围歼我正面防守的第15集团军，所以我让第15集团军的主力向两侧转进。
0: 避敌锋芒，你撤掉正面防守的部队，那不就等于是把正面打开？如果敌人乘虚而入，你拿什么守长沙？
2: 这一点我正在谋划之中。
0: 也就是说，你现在对营田失守，并没有做出相应的对策。 我可以这么理解吧？我说了，关于这一点，我正在谋划之中。可是，日军的上村支队已经像一把钢刀，直插入我15集团军的后背，而15集团军是委员长的王牌主力，你难道能置其生死于不顾？
2: 白长官。 这有点危言耸听了。敌人的主力第6师团和奈良支队，还被我阻击在汨罗江以北。在营田登陆的上村支队，不过是一支孤军，虽然在我侧背，但是不会有太大的作为。我15集团军尚无被围歼之忧，而且我也正在谋划下一步的应敌之策。
0: 我并不怀疑你薛长官在战场上的指挥能力，但是你别忘，以我战力的悬殊，这并不是凭你一个指挥官的脑袋就能决定胜负的。委员长决定弃守长沙，退至衡阳防御，正是知己知彼而做出的明智决策。你接着说。
2: 白长官，经过数次会战，我们得出一个经验：敌人的装备和单兵素质上的差距，使得我们必须以5倍的兵力去和敌人抗衡。这点，薛长官同意吧？嗯，同意。嗯，好。那么现在咱们就说到长沙战场，敌人现在有重兵10万。
0: 而你薛长官，你手上满打满算，也就是24万兵力，2比1，只能和强敌抗衡吗？
2: 白长官，论兵不能如此机械啊！从整个长沙战场来说，敌军是优于我军的，但是敌军是分了4路进攻。
0: 我军只要集中优势兵力，打其1路，那我军是占着绝对优势的。而且东面战场已经做出了表率。薛长官，你不要以东面战线一时得利而冲昏头脑，迷失大局。要知道，日寇是机械化部队，你集中兵力于1路，你还没有歼敌。
2: 敌人可能就蜂拥汇集。今天战场上拼的是什么？啊？拼的是钢铁实力。可在我湘北战场上，日军机械化未受其力，反遭其累，这也是事实啊。
0: 柏林兄，我想仔细的听听你这方面的解释。
2: 这不是我的本事，这是三湘民众之伟力。 为了抵御日寇，
0: 湖南百姓牺牲了一季春花的收成，他们把稻田灌满了水，破坏了道路，从新墙河到醪糟河一线全都变成了泥沼，这也是日军的主力第六师团至今没有渡过汨罗江的原因。敌人的重武器陷在泥沼里动弹不得，而日军失去了重武器，战力就大打折扣，反而
1: 这都是一时之力，最终长沙总不可守。
0: 白长官，你什么意思？
1: 自古荆楚长沙，武昌南昌鼎足而立，现在武昌失守，南昌相继沦陷，陷于孤立的长沙根本不可能打这样的防御战，希望薛长官还是遵照委座的指示撤守到衡阳，以免遭受不必要的牺牲。
0: 你对湘北的地形人文没有进行过细致的研究，纸上谈兵，不顾实际，太令人失望了。
2: 伯林兄，
0: 我长沙背靠大西南，上接湖北的第六战区，下接两广的第四战区，怎么能是孤城呢？反观日寇，既要守武汉，又要守南昌，他们进攻长沙的除了空中支持得不到任何支援，这才实实在在是孤军呢。这也是我把决战地点放在长沙的根本原因。两年多来，我们上海丢掉了，南京沦陷了，现在南昌也没了，退退退，一退再退，我们还要退到哪儿去？打仗打的就是士气，如果败退都成了习惯，那重庆也终将守不住。如此这般，那国家民族还要我们这些军人干什么？
1: 柏林兄真的一点也不理解委员长的战略意图吗？
0: 湘北的洞庭湖是米粮之仓，守住了长沙，我们就能足兵足食坚持抗战，反之这一大好资源如果被日寇得了去，他们就能以战养战，此消彼长之势，白长官就看不出来？
1: 薛长官，我这次和慈修到你这儿来，不是来和你争辩是非的，是来传达委座军令的，你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
0: 那就请二位长官转告委座，胜乃国家及委座之福，败则我薛岳自杀以谢天下。
2: 柏林兄，你忘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吗？
0: 但军人更有守土保国之天职，就是砍了薛岳的脑袋，长沙我也绝不放弃。

0: 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善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2: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3: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

0: 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一万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浅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
1: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向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3: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制赶紧扫码吧。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4: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2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4: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5: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1: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

0: 粒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三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址赶紧扫码吧。
1: 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大便干结，费力，
6: 时间长，
5: 量少，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8: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0: 风湿骨疼痛，扭伸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将軍殿、対艦の敵は抵抗激しく、我が軍は8度攻めるも、ここは叶いません。
1: 我々の歩兵連隊は断然まで来ない。
0: 道がぬかるみ、歩兵連隊は遅々として進めないのです。
1: もう雨は上がったではないか。
0: 西が敵軍に破壊し腐れ、道中も絶えず敵の攻撃にさらされ、機械化部隊の勝負は困難を極めています。
1: 我が第六師団はこんな醜い戦闘は初めてだ。将校らに伝えよ。
2: あまり敵軍にこだわるな。
1: 全速力で推し進め。早く敵力を落とせ。
3: はい。
4: 要我从防线上撤下两个军去爬木府山，这不是让我主动向日寇打开大门吗？这是什么狗屁战法？我不能执行这样的命令。
5: 关司令，开战前薛长官就已经明确了我们的战略指导思想，就是后退决战，争取外溢。现在薛长官命令你的第79军和37军入幕府山，出大云山，去截击第六师团的尾部和重武器部队，就是想让第六师团陷于首尾不能相顾的局面，以减轻正面防守的压力。
4: 可他有没有想过，幕府山和大云山都是1000多米的大山，部队是那么好翻越的吗？
6: 只怕等我两个军翻越大山，日寇早在长沙城里庆功了。
4: 这个责任由谁来负？
5: 关司令，你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既然薛长官下达了命令，你就服从吧。
4: 不，你告诉薛岳，
6: 我关某人拒绝执行这样的命令。
7: 你敢不执行我的命令，马上给你安排个去处。
4: 去哪里？
7: 军事法庭。

0: 喂，军总，
1: 关司令，我碰一人，
2: 我要撤走37和79两个军出大云山，去截击敌人第六师团的尾部辎重部队。
0: 这他妈下的什么命令啊？这个节骨眼上还从前线撤下两个军，这开什么玩笑啊？这是向小鬼子投降。
3: 这是薛长官下的军令，想通了执行，想不通也要执行。
2: 我现在担心的是，
3: 等37军和79军撤下来之后，你就真的孤军奋战了。
0: 好，关司令别说了，既然这样，我彭伟人顶着就是了，人在阵地在，您放心吧。
3: 我虽然不得不执行薛长官的军令，但我也打了点折扣。我从撤下来的两个军中留下来战斗力最强的105师和99师归你指挥。
0: 谢谢关司令。不过薛长官要是秋后找你算账的话，够你喝一壶的了。
3: 顾不了那么多了，只要你给我坚守3天，等37军和79军如期翻过大山赶到敌后，你的压力就会减轻很多。
0: 没问题，我马上把指挥部推向前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喘着，小鬼子就休想前进一步。
3: 等等，你没有必要这么做。
0: 我必须这么做，我只有这样做才能鼓励我的士兵奋勇杀敌。参谋长，指挥部向前推进10里。
4: 军总，
0: 执行命令。

0: 二位长官，前面这道路已经彻底破坏了，都已经犁路为田了，所有车辆都无法通行，只好请二位长官骑马吧。
1: 好，
0: 先生，你看，这样泥泞的道路，日寇的机械化部队肯定是寸步难行啊。看来三乡的民气确实可用场了。
2: 行吧，
0: 行。

0: 我们第十三军的将士们，你们是战斗在抗战第一线的将士，我们应该向你们这崇高的敬礼。今天我和白长官代表委员长来慰问弟兄们。好，大家继续干活吧。
1: 这位小兄弟，你是哪里人呐？
2: 报告长官，我是益阳人。
1: 是第一次上前线作战吗？
2: 是的。
1: 害怕吗？
2: 开始害怕，可是打过第一仗以后，我就不害怕了。
1: 为什么？
2: 我以前知道我们湖南人士兵拿盔上瘾，现在我发现我们打鬼子一样会上瘾。
1: 日本鬼子的飞机，你们怕不怕？
2: 不害怕，我们挖了很深的猫耳洞，您看，
1: 翻箱抗战，
2: 第八军的兄弟能用手榴弹炸了敌人。

0: 的坦克守住了阵地，我们也能，而且我们一定会比他们打得更好。
1: 都是老同学，我不是为了私事求你，我求你是为了战士。
2: 伯琉兄，我今天在前线视察了一圈，感触颇深。三乡的民心和士气确实可用啊。
1: 白长官得出什么结论？
2: 他好像没说什么。
1: 咱们这位小诸葛谨慎有余，胆量不足，而且一味的看委座的脸色行事，毫无主见，这样的人可以当官？
2: 伯琉兄，你不能这样说剑生，他也是为了贯彻委座的意图。
1: 哎，委座真的是执意要弃守长沙吗？
2: 委座要真的决心已定，还派我们两个来长沙干什么？直接下令就是了。
1: 啊，怎么说，委座也在犹豫斟酌之中啊。
2: 委座认为，中日战争，其实质就是世界战争。在目前这种状态下，应当以保存实力为主，静待国际局势的变化。
1: 正是因为国际时局如此，才更应该打一场胜仗，胜利者才能赢得盟友。委座怎么说的？弱国无外交嘛。
2: 伯琉兄啊，你已经有世界眼光了。哎，那你告诉我，你真的有把握在长沙打败日军吗？
1: 你看啊，咱们都保定军校出来的，都看过蒋伯礼校长的国防论。
2: 当然，
1: 先生说湖南将是与日寇的折冲之地。我当时读的时候不过寥寥，到了长沙仔细观察，才发现湘北的山岳湖沼纵横交错，地形复杂，完全可以在这里与日寇缠斗。
2: 缠斗？
1: 对，缠斗。
2: 你这两个字用得颇有深意啊。
1: 白长官说，敌我两军战斗力是5:1，这确实是无数鲜血凝成的结论，所以我不敢说大败日军，但是我敢断言能守住长沙，使日军败走。
2: 既然敌我悬殊如此之大，你的必胜之信心又是从何而来呢？
1: 因为敌人是没有援助的孤军，而这场仗拼的就是战斗意志。只有我坚持与敌缠斗，耗到他们弹尽粮绝，他们能不败退吗？
2: 伯琉兄，你的意图我是明白了，我一定把你的想法报告给委座。
1: 那我在这儿就谢过了。
2: 你我还用谢字？哎，伯琉兄，这是什么茶？味道很好啊。
1: 本地的黑茶。
2: 黑茶？
1: 对，黑茶。
2: 哦，方便弄几块给我带走吗？
1: 几块？
2: 两块足矣。
1: 我给你三块。我这多的是，我天天喝。

0: 効果はありません。
1: 補給は戦場で最も重要だ。重量武器の輸送ができず食料の補給もできないとなれば戦力が落ちるのは目に見えている。ベキラクをさえ越えられるのか。
0: 幸いエータを占領しており我々は水路を使っての補給は可能です。
1: ここは我々の唯一の生命線だ。上村下へ攻撃速度を落とすよう伝えろ。水路による安全経路の確保だ。
0: はい、上村将軍にすぐ伝えます。
2: 報告、百度騎士団より急電。
0: 汗
2: 龍末枯渇、戦力が低下。また敵軍四方は包囲され突破型し援軍要請。
1: 師団一つと師隊三万もの兵力が全滅するというのか。第33師団は陽心部隊から逃れ伏石で営ともあり百力師団と最大師隊の核身を解け。百力師団と最大師隊は学南方向へ進み33師団と合流。敵を潰せ。
3: 薛长官，我军成功阻击了敌人的重武器部队，使正面进攻的第六师团和奈良支队不得不放慢了进攻的步伐。冈村宁次想夹击我第十五集团军的计划宣告破产。
4: 还有别的要报告吗？
3: 没有。
4: 我从正面防守抽调了两个军，只留下了那位憋着草鞋来开会的彭卫人的一个军防守正面。我估计最多只能守两天，道爷四郎就能突破汨罗江。可是到现在第六师团和奈良支队还被阻击在汨罗江以北，单靠彭卫人一个军两万之众恐怕很难做到吧。
3: 哎呀，这是什么事儿也瞒不过你薛长官啊。
4: 少来这套，说。
3: 是这样，当时要抽调两个军，这个管宁征就耍了个心眼儿，把最有战斗力的两个师给留下了。
4: 这个混球。
3: 但是现在看来真的是起作用了，虽然管宁征有抗命之嫌，但是歪打正着，就算是他将功补过吧。
4: 将功补过
3: 啊，
4: 他何过之有啊。
3: 他没有百分之百执行薛长官的命令。
4: 我还没有百分之百的执行委员长的命令呢。
3: 嗯，
4: 手下将士和薛某一个毛病，这仗就好打了。
5: 不够，赣北急电。
4: 念。
5: 我部已将敌幺零六师团左支支队两万人马包围于粉白岭一隅，准备天亮后发起总攻，一举歼灭敌人。罗卓英，
4: 粉白岭
3: 在这儿。粉白岭是敌洼地，敌人这时无路可走了。
4: 粉白岭易攻难守，我完全可以从这儿抽出一个军来。
3: 嗯，你不会又想从东线调一部回向北吧？
4: 我就是这么想的。命令第八经理玉堂部立刻撤出东线战场，快速向湘北方向移动。
3: 八天前李玉堂刚刚从湘北运动回赣西北，你这又让他从赣西北运动回湘北，
4: 这就叫运动战。
3: 李玉堂心里还不知道怎么骂你呢。
4: 知道，他又要骂我神经病了。告诉李玉堂，打完仗给他的士兵每人多发两双鞋。
3: 是。

0: 我が大日本帝国の前進を阻止することはできん。
1: 薛长官，东线告急，我们可以把东线的部队调过来进行湘北决战了。要不要马上让罗哲英挺进湘北？
2: 不用，敌人残部在赣北还有30,000多，不能掉以轻心。罗哲英不用来，李玉堂来就够了。李玉堂到哪儿了？
1: 李玉堂来电说仅半天时间，他们就走到这儿。
2: 哦，那按这样的行进速度，他们至少能提前半天到达指定区域。
1: 对，可是现在天已经放晴了，日寇又可以动用飞机来轰炸了。接下来的几天，彭维人将承受巨大的压力。
2: 保卫自己的老家，在家乡父老的眼皮子底下作战，湘军能够顶得住。
3: 我的歩兵带走国部队了，なぜまだ到着しない？
4: 将军殿，歩兵带走国部队は
5: 敵軍2隊に
4: 無数の遊撃隊に包囲され、進軍が遅れています。
3: 何としても明日までに渡航を完了せよ。これは命令だ。

我们已经在密罗江防线多处失守，七十三军上方三州，请求后撤。撤什么撤？命令管林征，一定要死守阵地，一步也不能撤，否则剃头来见。 告诉关将军，我们东线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仗打到现在，拼的就是战斗意志，一定要严防死守，不能让日寇突破汨罗江防线。

0: 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

0: 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

0: 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扫码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4: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 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4: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

0: 热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扫码免费领，
0: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4: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当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0: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1: 落水了！
0: 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26年广西数字经济发展评估报告显示，我区数字经济向智向新发展成效显著，经济发展韧性与活力持续增强。广西医保刷点支付全面落地，参保市民在1344家定点医疗机构就诊，购药使用医保结算，可实现靠脸支付。广西低空经济深度赋能农林产业融合，形成一大批可落地可复制的特色实践模式。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圆圆。近日，自治区信息中心、自治区大数据研究院发布2026年广西数字经济发展评估报告，评估显示，广西数字经济向智向新发展成效显著，经济发展韧性与活力持续增强，人工智能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赋能效应逐步显现。报告从数字基础

0: 能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发展环境等多个维度，对广西数字经济发展态势进行全面评估。2025年，广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获批建设，人工智能核心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2%，全年新入库项目占人工智能在库项目数比重31%，完成投资占比40.9%。全区工业领域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产值突破890亿元，新增特种机器人等智能产品258个，产业动能持续积蓄。评估结果还显示，广西数字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升，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和数字要素驱动业四大核心产业协同发展。同时，人工智能平台经济等数字经济新模式新业态快速发展，网络经营主体持续壮大，带动数字产业保持稳定增长。随着算力、5G 基站等新基建加快布局，产业、农业等数字应用不断深化，为各地数字经济发展注入动力。从区域看，南宁市数字经济发展连续7年保持全区领先，发挥核心引领作用，玉林等城市增速亮眼，柳州、桂林稳居前列，形成梯度发展格局，全区数字经济增长面达70%以上，整体发展格局已从首府单一引领向多点协同演进，区域发展协调性持续增强，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记者从平陆运河集团获悉，平陆运河感知网与传输网近日全面建成，为9月通航运营提供硬核技术保障。据介绍，感知网如同运河的感官系统，融合了视频监控、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船闸全时空系统、智能卡口、环境感知等10余种技术手段，覆盖船闸、航道、高边坡、桥梁、堆存场等场景，构建起陆水空天监测感知体系，形成从陆地、河道、低空到卫星遥感数据融合的立体化感知网络，为运河调度、运行、养护和应急指挥等提供基础数据支撑。传输网则承担起神经纤维的使命，确保海量感知数据跑得通、传得稳。工程沿运河两岸铺设了总长达262公里的高速光纤专网，形成一条大带宽、低时延、高可靠的有线传输骨干，可实现运河沿线所有监控视频、雷达回波、水文测报等数据的实时无损回传，为后台分析决策提供持续稳定的数据流。引入 5G 专网加边缘计算双引擎架构，在关键节点部署边缘算力，使船舶识别、视频分析等业务就近处理，端到端响应时间降到毫秒级，确保在极端天气或高并发流量下，指挥调度指令依然精准直达。当前，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正在开展感知网、传输网和指挥调度中心相关设备联合调试，同时配合智慧养护系统、智慧调度系统、广西江河海一体化平台、数字孪生系统等业务系统，开展数据接入和数据融合工作，充分发挥感知网与传输网的数据监测和数据传输功能，充分保障运河通航运营。记者18号从自治区医保局获悉，医保刷脸支付已全面落地广西，参保市民无需携带实体社保卡，在全区1344家定点医疗机构就诊购药，使用医保结算，可实现刷脸支付。医保刷脸支付是国家医疗保障局推出的互联网加医保便民服务，基于人脸识别技术，通过医保电子凭证完成身份核验，无需携带社保卡，无需输入密码即可完成医保结算，全程仅需3到5秒，彻底解决了忘带卡、输错密、排队久的痛点。参保人首次使用，只需在医保刷脸终端输入18位身份证号码，完成人脸识别活体核验，系统即自动激活医保电子凭证，并直接跳转到结算页面，全程无需提前在手机端操作，从激活到结算一站式完成。此后，本人就医购药，仅需面向刷脸设备即可完成医保结算。此外， 医保刷脸终端支持亲情账户代结算功能，参保人可提前通过国家医保付平台 APP 或微信支付宝国家医保付平台小程序登录个人账户后，进入亲情账户模块，选择身份证或出生医学证明等绑定方式，上传相关材料即可绑定家庭成员，其中未满16周岁的亲属可直接绑定，年满16周岁的亲属需通过本人人脸识别授权确认。在线下刷脸代结算方面，参保人可在医保刷脸终端上选择亲情账户结算，刷本人人脸完成身份核验，即可在屏幕上选择需代付的家人姓名，确认后完成家人医保费用结算。这一举措有效解决了一老一小群体医保结算不便的难题。数字技术飞速迭代，老人和小孩是最容易在数字化浪潮中掉队的群体，而他们恰恰又是就医频率最高的人群。广西普及医保刷脸支付，为一老一小消除数字鸿沟提供了务实的解决路径。这种支付方式的小升级，实则是医保赴数字化转型的大跨越，充分彰显全龄友好的发展理念和科技应用的人文关怀，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广西低空经济通过政策引导、技术落地和场景创新，深度赋能农业和林业产业，形成了一大批可落地、可复制的特色实践模式。在全国低空经济快速发展的赛道上，广西立足自身最广泛的农林生产需求，将政策突破口放在低空装备与农林产业的深度融合上。2024年，我区印发《广西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到2026年，将智慧农业作业列为全区低空经济重点拓展的核心场景。夏耕时节，在容县的连片水田上空，无人机腾空而起，精准地将秧苗调运到插秧作业区。种粮大户武德金站在田边，细细算了一笔增收致富的飞天账。
1: 去年我种植了100多亩嘛，我去年就开始接触这个无人机嘛，然后今年就发展到了500多亩，自己就采购了一台。这样子，我们的成本，包括调运、打药、施肥，节省30%以上的人工。
0: 广西山地丘陵面积占比超70%，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集中分布区。农业生长长期面临着地块碎片化、大型农机难进场的痛点。过去，传统人工植保、调运成本居高不下。随着低空经济场景应用的拓展，传统农业发生了变革。以容县自良镇品月沙田柚种植示范园为例，无人机可通过快速喷淋施肥，为处于管护关键期的柚果披上保湿衣。丰收季，无人机又化身空中搬运工，将一袋袋柚子稳稳调运下山，精准投放到路边的运输车上。从旱水农业到智慧农业，无人机正在重新定义乡村生产方式。当前，容县已建成专业化植保机防队16家，配备无人机防队120多台，覆盖全县55%的耕地面积，年社会化服务面积达15万亩，每亩可节约成本150元，为粮食稳产增收筑牢科技支撑。广西低空经济不仅助力农业实现破局，也让林业圈悄悄变天。在过去，林业管护一度受到山高坡陡、林草分布零散的制约，导致人工巡护效率低，隐患发现滞后。如今，来宾市新城县依托中移凌云平台，为全县286.5万亩林草资源织就了一张严密的空中防护网。城关镇板河村护林员莫义林告诉记者，以前他每次巡山都要背着干粮和水壶翻山越岭，耗时费力，发生火情时还需徒步抵达现场才能确认位置和规模，信息反馈严重滞后。
2: 有了无人机之后，我们更准确地知道火灾的位置，减少我们护林员的工作量。
0: 这些无人机按预设航线自动巡航，搭载的 AI 算法能实时识别火情、盗伐、病虫害等隐患，过去需要2周才能核实的疑似图斑，如今当天就能响应。该系统自今年3月投用以来，累计巡护里程接近44万公里，巡林效率比人工提升了60倍。
3: 实现人防为主，向科技防控、人机协同转变，破解了林业管理的现实困境和治理难题。
0: 从连片稻田到茫茫山林，低空经济正在八桂大地持续释放赋能效应，既为农业生产降本增收插上科技翅膀，也为林业生产管护织密空中防线，走出了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低空经济赋能农林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广西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实施以来，政策牵引场地落地， AI 技术赋能生态管护，低空经济不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概念热词，而是真真正正扎根沃野青山，实实在在降成本、提效能，有力促进农林产业大升级，为乡村振兴装上了一对轻盈有力的翅膀。广西这条产业融合的创新之路，把数字技术融入特色农林，把低空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既是优化经济结构的生动实践，更是广西为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交出的一份接地气、可复制的八桂答卷。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下节您将看到广西各地不断创新文旅体验模式，暑期吸引众多区内外游客沉浸式体验八桂大地的山水之美、民俗之韵。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 这个暑期，广西各地依托优越的自然生态资源、独特的民俗文化底蕴，不断创新文旅体验模式，吸引众多区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八桂大地的山水之美、民俗之韵。

0: 民俗盛宴闹窑乡，千年风情换新机。近日，南丹举办白裤窑窑年节主题活动，身着盛装的白裤窑群众敲起铜鼓，跳着舞蹈，鸣响鸟枪，热忱迎接八方来客。传统民俗展演，趣味沉浸式体验，动感摇滚音乐会轮番上演。区内外游客走进千年窑寨，近距离感受白裤窑独特的民族风情。
1: 这里的人比较淳朴，环境也非常好，跟我们平时接触的东西有一些差异性，了解一下这种少数民族的文化挺好的。
2: 这次既看到了秀美的山水，还体验到了民族音乐会、篝火晚会和烟花秀，我把这里推荐给身边朋友。
0: 桂林隆盛依托优质山水生态与非遗资源，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暑期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在龙脊梯田金坑大寨、平安壮寨，全新推出的星空梯田常态化夜景成为网红打卡点，上万盏夜灯错落于层层田垄之上，宛若星河洒落山间。同时，龙盛常态化开展黄洛窑寨红窑歌舞、长发梳妆等特色展演，持续优化非遗研学、民俗体验产品，打造沉浸式民族文化体验场景。
3: 看这个表演，感觉到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又了解得更深了一步。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
4: 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好，能见到这样的风景真是太好了。我觉得这里真的非常美。
0: 晚风纳凉赏夜色，潮流文旅点亮暑期。贺州市八步区依托清凉气候，打造星空篝火民族音乐晚会，解锁夏日夜游新体验。活动融合非遗民俗游演加潮流演绎加全民互动的沉浸式体验模式，让八方游客尽享夏日清凉。晚会还特别邀请500万粉丝网红音乐人倾情献唱，为活动集聚超高人气与网络关注度。
5: 非常舒适的度假胜地，我也是带着我的妈妈带着我的孩子一起过来享受这里的慢节奏的生活。
0: 山野露营正当时，多元业态引客游。8月15号，玉林大荣山景区第七届广西大荣山露营嘉年华启幕，景区整合户外露营、水上运动、夜间音乐休闲等多元文旅业态，分时段推出系列主题场次，让游客多角度感受大荣山秀美山水的魅力。
6: 除了草坪音乐、美食、打卡机章等众多的体验之外，我们还联动了大荣山雪乐园滑雪馆、梭罗谷漂流等众多的业态，更能体现我们的避暑特色。
7: 8月19号，2026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应用大赛初赛在南宁举行。该赛事为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的重要板块之一。
8: 本届大赛以 AI 赋能金融合作、AI 助力安全治理为主题，设置面向东盟、金融基础设施、服务实体经济、AI 加保险创新创意四大特色赛道，共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科技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和东盟国家相关机构等178支队伍参赛，涵盖跨境金融、数据安全、智能风控等前沿领域。本次初赛主要围绕面向东盟、金融基础设施、服务实体经济三大赛道展开评审，30支参赛队伍晋级决赛。
9: 项目整体紧扣广西面向东盟的区位定位与金融业务痛点，不少项目已完成原型的验证，积累了实际的运行数据，落地成熟度高，多数项目源自一线业务实践，适配本地及跨境监管要求，具备清晰的推广转化路径，以赛促产的办赛初衷高度契合。
8: 据介绍，本届大赛参赛项目可在第23届东博会 AI 加金融成果展进行展示路演，并与国内 AI 金融头部机构深入交流洽谈合作。晋级及获奖项目还可享受政策落地支持、资源对接服务等多重扶持，加速 AI 金融创新成果在广西转化落地。
7: 近年来，梧州综合保税区积极推动保税物流、保税加工、保税维修等业态协同发展，助推保税加新业态成为梧州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8: 在广西迎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开展液晶显示屏保税维修工作。随着一批维修完毕的显示屏面板从公司车间缓缓运出，货车无需驶出综保区， 在园区内完成账册结转后，即可直

0: 达下游企业广西云佑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线，这是梧州宗宝区近日在广西率先开展的一票保税维修再生产业务。据了解，梧州宗宝区依托特色监管创新机制，联合海关部门针对性定制保税维修再生产监管流程，全程协助企业完成业务备案、系统调试与通关测试，在规范监管的前提下，简化区内流转手续，有力保障业务平稳落地、高效运行。该业务自今年七月落地以来，宗宝区内的多家外贸企业真切感受到流程优化带来的便利，
1: 大幅压缩了物流周转时长，减少报关、仓储等综合运营成本，上下游企业本地配套模式有效补齐了梧州显示产业维修环节短板，形成了维修组装完整产业链闭环。
0: 作为一家入驻梧州宗宝区近两年的企业，广西云佑科技有限公司深耕显示器领域的加工贸易，以往受原有监管模式的限制，保税维修完工产品需按来源方向复运出境，企业如果要使用园区内维修好的零部件，需经历出境到香港再报关入区的流程，时间和物流成本较高。
2: 保税维修再生产新模式落地后，单批次节约成本约2万元，物料周转时间缩短7天，总体物流成本节约30%左右，海外订单同比增长了2倍多，东盟客户持续增多，还新增了中东客户。
0: 今年以来，梧州宗宝区强化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落地实施，年内已服务稀土矿货值超3亿元，助力打造面向东盟的大宗货物集散中心，保税业务实现多点突破，量效齐升。在一系列务实举措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梧州综合保税区累计实现进出口值8.13亿元，同比增长536%，其中保税业务进出口值4.65亿元，占进出口总值比重为56.7%，保税加工、保税物流、保税维修等业务进出口值均实现大幅度增长。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我们家的是八路军骑兵，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忏悔。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2: 干什么？
1: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城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服务业发展调度会召开，陈刚主持，雷涛出席。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专题会议，研究漓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雷涛出席并讲话。雷涛会见齐安信集团董事长齐向东。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欢迎收看广西新闻。8月20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在南宁召开全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服务业发展调度会，深入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8月17号国务院第十二次全体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系统梳理总结今年以来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服务业发展成效，分析研判形势，明确重点工作举措和攻坚方向，推动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力，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推动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上，五个一综合协调组办公室汇报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五个一工作机制运行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林产加工及纸业、生物医药及健康、绿色建材产业工作专班牵头单位分别汇报各支柱产业运行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汇报今年以来服务业运行总体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自治区商务厅、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分别汇报今年以来行业指标运行情况、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举措。会议充分肯定我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服务业发展取得的成绩。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结合“十五五”规划，团结一致、克难攻坚，各项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全区抓产业发展的思路更清，办法更明，氛围更浓，作风更硬。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做优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大力推进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走出契合广西禀赋条件的产业振兴路子，为持续畅想加快高质量发展主旋律筑牢坚实产业根基。会议强调，要发挥比较优势，加快转型升级，塑造二三产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强化产业招商，主动走出去招引新项目，精准增练、强练、补练、严练，按照业脉式布局强化抱团发展，要强化转型升级，继续推动实施重大技改工程项目，加快赋能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扩大升级类服务供给，做精做细个性化服务，要强化卫企服务，深入企业生产一线，精准摸排各类难题，紧盯主要指标、堵点、难点，卫企排忧解难。要强化工作统筹，做深做实调查研究，进一步完善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五个一工作机制，加快推动服务业工作机制落地执行，扎实推进制造业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徐永克、卢新宁、崔国华、曹志强、蓝晓、黄汝生、周义觉及钟德志，各社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在庸区职、中职驻贵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8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研究漓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漓江念兹在兹，多次对漓江生态环境保护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漓江不仅是广西人民的漓江，也是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的漓江，一定要呵护漓江，科学保护好漓江。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切实提高思想认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锚定工作目标，突出系统治理，聚焦中央和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指出重点问题，漓江流域生态环境风险点排查反馈问题，设重金属专项行动排查发现问题等综合施策，抓紧制定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总体战方案，坚决打赢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总体战，当好保护桂林山水的二郎神，全力推动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会议强调，要突出主要矛盾，围绕污水、大气、畜禽养殖、垃圾处理等问题，分轻重缓急，采取先治标后治本，综合治理与社会发动相结合，扎实推进漓江生态环境治理各项重点工作。

0: 要突出系统施策，做到点线面协同联动，实行全域分区分类治理管控。要一边加大工程治理项目投入，一边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进一步完善执法监督机制，强化数治科技赋能，筑牢漓江生态环境保护防线。要加强区市协同部门联动，桂林市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自治区有关部门要协力争取国家部委支持，形成漓江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合力。要把漓江生态环境治理与桂林旅游业态提升、景观提升、服务提升等结合起来，进一步擦亮桂林山水甲天下金字招牌，保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自治区领导崔国华、黄汝生、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桂林市主要负责同志汇报有关情况。
1: 8月20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齐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齐向东。
0: 韦涛诚挚欢迎齐向东一行再次来桂交流合作，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和人工智能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正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全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齐安信集团是网络安全行业领军企业，希望集团一如既往支持广西发展，持续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建设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安全示范中心和一体化网络与数据安全防护体系，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助力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数字安全合作新高地。齐向东感谢广西一直以来对齐安信集团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广西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显著，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集团将进一步加大在桂投资力度，围绕人工智能产业研究平台建设、网络安全防护、人才团队培养、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同推进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安全产业布局，为广西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会见。
1: 8月19号，卢新宁到贵港市调研灾后学校恢复重建工作时强调，要整合资源，倒排工期，尽快恢复基础办学功能，全面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做好学生返校教育引导，确保如期开学，抓好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试点校建设，确保落地见效。
0: 8月20号，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党委政法委和自治区党委党校联合举办的全区政法领导干部加强五大建设锻造德才兼备高素质政法队伍专题研讨班在南宁开班，通过专题授课、交流研讨等开展培训。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做开班动员暨专题辅导报告。苗庆旺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及自治区党委关于政法工作部署要求，把握政法工作新形势、新使命，强化党对政法工作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设、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基础建设、队伍建设，奋力开创政法工作新局面。要坚持德才兼备，强化选育管用，提升政法干警政治能力，做群众工作能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专业能力和科技应用能力，着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政法队伍。要科学研判当前形势任务，统筹推进下半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促进忠实履职尽责与全面从严管党治警贯通融合，以高素质政法队伍支撑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黄海龙、杨正根出席开班式。
1: 8月18号至19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工商联组织300多家民营企业汇聚贵港，举办广西知名民营企业助推贵港高质量发展大会，发布贵商新贵服务贵港市灾后重建暨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出席大会并讲话。谭丕创指出，本次会

0: 会议主要是贯彻落实自治区关于灾后恢复重建与高质量发展部署，广泛凝聚全区民营企业力量，支持贵港市灾后恢复重建与产业重塑，助力广西高质量发展。他强调，当前我区工作重心转入统筹推进灾后恢复重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建立有效工作机制，积极引导广大民营企业抢抓向海发展机遇，做优做强向海产业，在助力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展现担当作为。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工商联主席崔国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自治区工商联与贵港市政府签订贵商新贵结对共建框架协议。期间，谭丕创还就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民营企业发展、宗教事务治理等开展调研。8月17号，蓝晓到巴马瑶族自治县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及70周年献庆筹备工作，强调要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隆重务实节俭安全办好献庆活动，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助推自治县高质量发展。
1: 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是推动广西工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抓手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硬骨架。今年以来，广西坚持高位推动，夯实发展底盘，积蓄发展动能。上半年，十大产业规上工业总产值占全区规上工业比重近90%，切实发挥了压舱石作用。
0: 在位于南宁市青秀区灵力工业园的广西宁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新建成投产的一工厂一期、二期与二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一枚枚大圆柱电池列队下线发往全球市场。在2025年已建成20几瓦时锂电池产能的基础上，今年企业再度按下扩能快捷键，三工厂正在抓紧建设，即将投产。
2: 总投资150亿元，产能100几瓦时，福新电池项目正按计划有序推进。下一步，我们将加快福新项目产能释放，导入前沿技术，提升产业能级，联动开拓海外市场。
0: 随着比亚迪、多福多等领军企业率先布局，南宁新能源电池产业朋友圈持续扩容，吸引并带动了龙电、华新、晨宇、富基等一批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协同落地，急剧发展。已形成涵盖电芯制造、正负极材料、电池铜箔、铝箔、托盘、隔膜等环节的全产业链，产业年产值突破500亿元。
3: 全市电池规划产能规模突破200吉瓦时，目前投产产能超过110吉瓦时。南宁市加速打造世界级新能源电池产业集群案例入选工信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践案例。
0: 今年以来，全区新能源汽车及电池产业稳增长效果明显，链主企业保持稳定增长。1至6月，新能源汽车及电池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4.6%，其中电池制造产值同比增长18.9%。1至7月，锂电池、电动汽车出口同比分别增长7.7%、200%。向新提质增动能，今年以来，全区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出口保持活力，重点企业发展稳中有进。1至6月，全区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产值同比增长5.4%，其中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产值均实现2位数增长。在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每13分钟便有一台挖掘机下线。作为广西高端装备制造业链主企业，柳工持续推动质改数转网联，产品品质与交付能力实现双双跃升。上半年，柳工机械业务海外收入占比超50%，挖掘机出口数量同比增长93%，出口金额同比增长89%。
4: 我们实现了流程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可以生产300余种的挖掘机，运用我们的全自动精准运输系统，工件不落地，准确配送到我们对应的工位，效率提升30%以上。
0: 通过技术开放、订单共享、联合研发等方式，柳工联动上下游200多家配套企业同步升级，持续完善本地产业生态。一批柳州企业自主研发的高端装备已驰骋国内外重大工程。在柳州双极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余台焊接机器人不间断开展钢结构件高精度焊接作业。从车

0: 架部件到液压总成，这些零部件最终组装成各类液压举升系统和数据产品，销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占比高达80%。
1: 我们一开始做的是一个机械车的一个举升系统，也是出口的主力军。我们有开发了汽车尾板、差车数据，然后还有一个夹木器，整个工厂的生产也是非常忙。
0: 在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的有力带动下，上半年全区工业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好的发展态势。1至6月，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7.8%，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5.5%，增速排名全国第11位，连续34个月保持正增长。下一步，我区将继续推动十大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围绕向海经济叶脉式产业布局，加强十大产业谋划招商，实施十大产业技改升级行动，力争通过服务存量企业加快实施技改项目。下半年新开工技改项目350项以上。
2: 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因多项世界之最备受瞩目，通航倒计时蹲点100天。今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看项目的最新进展。
3: 这里是平陆运河地势最高的关卡，也是平陆运河三级阶梯的第一梯级枢纽——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坐拥4项世界之最，它是世界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马道枢纽是世界在建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水头最高、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船闸。
4: 何为最大呢？咱们马道枢纽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一个闸室的面积呢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
3: 水头是水利工程术语，指上下游水体的垂直高度差。西江流域与清江水系的自然落差，让马道枢纽最大通航水头达到29.6米，近10层楼的高度，也是目前全球所有内河省水船闸中的最高水头。水头越高，起闭越慢，是国内同类型高水头船闸的行业通病。但是马道枢纽的70吨巨型阀门可实现快速起闭，国内外同等规格船闸、同等重量输水阀门普遍开门耗时3到4分钟，闭门时长更是突破2分钟。马道枢纽船闸开门时间压缩至1分钟，闭门仅需30秒，刷新世界船闸运行速度记录。站在我这个位置俯瞰下去，更加能够感受到这条世界级运河的壮阔。如今马道枢纽工程的收尾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
5: 马道枢纽1号船闸正在进行下游的冲水，准备开始调试和过船前的准备。现在整个船闸里面闸室和廊道里面是没有水的，我们要把水冲进去，形成一个船闸过闸的流水状态。
3: 近日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向全线通航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为了保障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在马道枢纽中控室，工作人员正在利用数字系统和现场工程师进行调试。
6: 现在是在左线冲水，我们蓄水闸呢是开启往下游补水，可以在疾控室进行远程控制，现场去操作设备进行监控，有闸室的液位啊，还有上下游水位以及闸门是否动作到位。
3: 在马道枢纽，每一方混凝土的浇筑，每一次机械的起落，都凝聚着建设者克难攻坚的勇气和智慧。
7: 我们的平陆运河从2022年开工建设以来，到今年的8月28号，就正好经历4年的建设期，现在即将在下个月进行通航，我内心是感到非常的激动和光荣。
8: 经过我们前期的会员组织推荐和对接，目前已经有区内外大约20多家的企业愿意通过平陆运河来进行运输。这些货种主要包括铝土矿、煤炭、石油焦、建材、水泥，还有粮食等等。
9: 8月20号上午，位于北海市铁山港区的合站高铁南康东干渠特大桥完成最后一品箱梁架设，标志着全线首座桥梁主体工程完工。南康东干渠特大桥全长约1270米，是合站高铁广西段最大制梁厂北海制梁厂的关键架梁通道，共需要施工桩基295根、墩柱35个、架设减支箱梁36品。
10: 大桥主体工程的按期完工，将为后续向梁运输、架梁作业 创造油。

0: 利条件。
1: 广西合浦至广东湛江高速铁路正线全长约139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进一步扩充广西沿海铁路运输能力。
2: 截至目前，合赞高铁广西段桥梁桩基已完成18,538根，建成桥墩975个，路基土石方完成72万立方米。我们将推进梁场智能化升级以及连续梁架梁施工的标准化管理，力争年内完成11座桥梁的架梁施工任务。
3: 8月17号，衡州市首栋灾后重建民房封顶。这栋民房位于云表镇南康村朱布屯。施工方8月11号进场后，实行昼夜两班倒、不间断作业，仅用7天就完成房屋主体封顶。
4: 全体建设者攻坚克难，全速推进。本次的样板工程建设好之后，将按照此标准推广至云表镇所有重建房屋，共计67户。
5: 现在心情特别激动，对后面的家园重建还有生产方面都非常的期待，也充满了信心。
3: 下一步，当地灾后重建项目将严格落实样板引路制度，严守安全生产与工程质量底线，全面启动后续房屋建设，全力推动受灾群众早日回迁安居。
6: 我们村总共有45栋房子要重建，尽量在2个月之内把所有的房子全部建起来。
3: 8月19号，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持续推进，5000吨级重载、5000吨级空载、3000吨级重载、1000吨级重载4艘代表船型开展起实枢纽至青年枢纽下行航道综合科目试验。本次试验覆盖长距离航道航行、船闸过闸、锚地停泊等关键环节，通过大小吨位船舶对比实测，提前排查潜在通航风险，为9月如期通航提供坚实技术保障。
7: 今年前7个月，北海市外贸进出口总值262.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9.3%。期间，一般贸易仍占据主导地位，进出口169.7亿元，占全市外贸总值的64.6%。巴西继续保持北海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进出口额37.9亿元，增长46.6%。对东盟11国进出口75.5亿元，同比增长32.4%。
3: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们家的是八路军骑兵，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南海热带低压今天夜间将穿过海南岛进入北部湾，并将逐渐加强成为热带风暴。今天中午，广西气象局已经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气象台发布台风四级预警，今天晚上到23号，在北部湾海面会有强风雨天气，会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阵风会达到8到10级，贵西和沿海也会出现

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在崇左、防城港、钦州、北海等市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玉林、梧州及南宁、百色两市的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雷雨，局地有大雨。沿海会有5到6级阵风、7到8级的大风。明晚到后天，在沿海和桂西南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0: 和贵溪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局地仍有大雨或暴雨。请海上作业、交通航行和滨海旅游要注意做好安全防范措施，及时的避风，还得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水和连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明天的环境空气质量，南宁、柳州、桂林、贵港、贺州和来宾优到良，其他城市为优。
1: 预计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27到34摄氏度；柳州多云，29到37摄氏度；桂林多云，27到36摄氏度；梧州阵雨，26到34摄氏度；北海大雨，26到30摄氏度，东北风4到5级；防城港阵雨转大雨，26到31摄氏度，北风4到5级；钦州阵雨转大雨，26到31摄氏度，东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贵港多云转阵雨，27到34摄氏度，东风3到4级；玉林雷阵雨，27到35摄氏度；百色阵雨，25到35摄氏度；贺州阵雨，26到34摄氏度；河池多云转阵雨，26到35摄氏度；来宾多云转阵雨，27到35摄氏度。崇左多云转中雨，26到31摄氏度。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27到34摄氏度。
2: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3: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4: 这人死人了。
5: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6: 水手前海星战会。
7: 他
3: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5: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他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8: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

0: 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2: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4: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县乡村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2: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

0: 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1: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0: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2: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0: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

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八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 162.3 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一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4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

0: 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四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0: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2: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0: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3: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4: 从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8小时，才能得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0: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10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100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5: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10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6: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7: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两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8: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九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 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4: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5: 伊斯克拉计划的小孩，我们迟早会找到。你救走的蒙多茨，他们谁也别想逃掉。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哎，请进，请进。哎呀，这老张一直没过来住，我也没打扫卫生，有这灰有点大，别介意啊。
1: 这老张住的条件还不错啊。
0: 哎呀，那是啊。哎呀，其实啊，我呢收了人家房租，人家什么时候来住我也不用多管，但是刚好我这里啊出了一点点状况，我儿子要结婚了，我就想把这里收回来给我儿子做婚房。
1: 那是人生的大喜事啊，恭喜恭喜了。哎
0: 呀，谢谢谢谢。哦，对了，老张的东西啊在这屋，你们过去看看啊。啊，
1: 好的，好的。
0: 这边请，这边请啊。啊，所以我才写了那封信给老张，我想跟他商量一下。我想把钱还给他，反正这里也没人来住。
1: 他说了没问题。
0: 真的啊？那太好了。来，租金麻烦您帮我交给老张。
1: 好的。
0: 对了，他的行李啊都在这儿，你们检查一下。
1: 那我们收拾收拾东西，我们也出去了。
0: 好，那我先走了。

0: 小学校长，原来这房子是给姓孟的那家人租的，怪不得没人来住了。
1: 一个邓明远，一个张瑞金，孟展党对姓孟的这家人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呀。租房子、找工作，现在连工作证都准备好了。
2: 向远生。

0: 邓明远到底有什么计划？是邓明远的人把他救走了吗？那个人你有没有见过？他叫什么名字？他现在还在不在上海？
1: 组长是安排了一个人保护他，但是我不知道是谁。
0: 孟多慈。邓明远派何有庆来保护孟多慈一家。如果何有庆去了广州，他的身份就变成了向远生。可是邓明远，何有庆死在文华饭店了呀。
2: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0: 管他是谁，只要他敢用共产党向远生这个身份，他就是向远生。
3: 回南京的火车票，你哥说他已经给你打过电话了，你也承诺这次乖乖上火车。我现在奉命亲自把票送到你手上啊，华少爷。
4: 谢了。
3: 我反正也是顺道，后天跟你一趟火车回南京。我调走了，去苏州，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参谋处，回南京休整几天就出发。
4: 我听我哥说，你过去之后就是中校主任了，恭喜啊。
3: 我知道你小子根本就不在乎这些，所以跟你也没什么可炫耀的。但是当兄弟的，有些话还是得说。我和你都是前途一片大好，大家都在一步步往上走，你也别耽误了，听我就劝，赶紧回正轨吧，啊。
4: 我知道。
3: 知道知道什么？你都知道。你刚来上海的时候，我送你去火车站回南京，结果呢，我告诉你啊，后天我来接你，别又让我白跑一趟。
4: 谢谢你的票。
3: 少来，滚蛋。
5: 行李都给你收拾好了，香港和你上海的家差不多，环境还是很好的，也很安全。你怎么不吃呢？你父母的那位朋友是一位很和蔼的太太，他们夫妇会照顾你，到时候每三个月我都会给你寄一笔生活费，总之你生活不用担心。怎么了？就是
6: 徐老师，你知道伊斯克拉计划吗？我跟远生哥哥去了郊区的一个小院子，那里面有很多小朋友，还有一棵挂满星星的大树。我手上这棵就是他们送给我的。我还听说伊斯克拉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计划，我的爸爸和妈妈都是其中的一员。
5: 你和向元生哥哥去了新平路那间孤儿院，
6: 石老师，你也知道呢。
5: 其实，我也是伊斯克拉计划其中的一员。你父母非常的了不起，为了保护那些小朋友一直在努力着。汇丰银行保险柜那笔钱就是他们为这个计划准备的，现在这笔钱也通过大家的努力安全送到北方了。 支援抗日，打败敌人。我们只有打败敌人，才能让这些小朋友更好的活着，知道了吗？
6: 石老师，我能加入你们吗？
5: 现在还不行，你自己还是个小朋友呢。
6: 那等我长大以后呢？

0: 孙老师，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他们的？
1: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我17岁那一年，一个人从南京坐船到了大连，再从大连乘火车到了哈尔滨，然后转到满洲里，最后从满洲里出境，乘火车到了莫斯科。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的莫斯科已经是冰天雪地了，但我心里一点都不觉得冷，就是等你到了17岁，你也许会面临这个问题：到底要不要选择这条路？到那天，你心里就会有答案的。

0: 张哥哥，我今天就要走了，你以后还会记得我吗？
1: 当然，我怎么会忘了你？多次，上海的事情都过去了，去了香港，好好开始你的新生活吧。
0: 我会的，我会想你的，也会想明明姐姐的。这是我给明明姐姐买的药，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见她，所以就没有给她。你能帮我带给她吗？
1: 好。
0: 远山哥哥，你说咱们以后还能见面吗？
1: 当然有机会。
0: 那是什么时候呢？
1: 等你再长大一点。
0: 那我一定要快快长大。
1: 好。
0: 远山哥哥，你说我长大之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1: 你才8岁，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多次，你和那400多个孩子一样，你们都是星火，你一定能成为群星闪耀里的一颗。
0: 谢谢你，远山哥哥。
1: 我也要谢谢你。

0: 会，你是从其他地方来上海的吗？
1: 嗯，3天后回南京的火车票我已经买好了，我也会替你付一日三餐的饭钱。除此之外，我不负责你的其他事情，同意吗？
0: 同意。
1: 孟多慈，现在我决定留下来，有2件事得告诉你。第一，因为一些原因。

0: 我不能带你回南京。第二，对外我们叫以表兄妹相称。
1: 好。
0: 你叫李秋实。
1: 我姓孟，孟多慈。人间流浪，写温柔的诗。那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华珍。散落的心，就是你的父母，我的老师，还有他们的同志，他们都是真正的英雄。别怕，
1: 也不会太长。远山哥哥，我真的很想我的爸爸妈妈。
2: 秋实，你没事吧？有没有伤到哪儿啊？
1: 是远山哥哥救了我。他
2: 走过旁，可是这一个月他确定能照顾好你。
1: 远山哥哥已经把我照顾得很好了。踏着月光寻找方向。风吹散。秋实，你要是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就来这间照相铺子找我，好不好？
3: 知道了，谢谢明明姐姐。

0: 说，我长大之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1: 我才八岁，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每颗心都
2: 痒，就是等你到了17岁，到底要不要选择这条路？到那天，你心里就会有答案的。

0: 哎，不能偷看啊！不能耍赖啊！
1: 但我没到。好了，3、2、1。
0: 你之前不是问我四所有没有女警休息室吗？以前没有，现在有了。哇，还有新鲜的花，怎么样？还满意吗？
2: 满意，特别满意。我们几个都商量好了，这个房间只能你用，所长都不能进来。说没有，所长，
3: 我就不信了，连我还不让进了。哎，
0: 干什么？怎么了？
2: 你也不能进？你看，女警休息室，你要是女警的话，你就能进。
3: 你说别太齐全，不进不进，我看看，
2: 实的怎么样？嗯，不错，
3: 嗯，很浪漫。
2: 哈哈哈哈哈！这几个臭小子啊，扛他人之铠，这房间是原来我放。

0: 烟酒汤茶的小仓库。
1: 你用。
2: 谢谢所长。
3: 我听这意思，你还有点意见呢？
0: 谁有意见？你有意见？你有意见？
4: 没意见。
0: 你们用的房间，我看谁敢有意见。行了，别傻笑了。你围着女孩子房间门口，在干什么？在撒撒撒撒撒撒。
2: 谢谢所长。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哎，林队长，哎。
2: 这是还给四所的警服，还有秋实给明明买的药。哎，进去一下吧，好歹跟大家打个招呼。

0: 又喝回来了。
1: 嗯，回来了。
0: 哎，队长，
2: 他们几个考核都过了，就剩这些。
3: 你停止处分车厢了吗？
1: 车厢，
3: 我先放。来，都出来，快！
0: 来了一个，
3: 来了一个。哎，
0: 队长好，
4: 队长好，
3: 队长。有重要的事情宣布啊！你们的考核通过了。哇！
2: 那我们是不是正式警员了？
3: 那当然了。
2: 正式警员天东宝，
5: 正式警员孙红发，
4: 正式警员陆明礼。
6: 有卖相。
2: 夏警官，快来快来，有好消息。
7: 点声。
3: 你的考核通过了。
8: 其实我今天来是跟大家道别的。我来四所当警察前，是军政部电雷学校二期航海科的学员。学校的假期就要结束了，我也该回学校参加作战训练了，所以也是时候离开上海了。
1: 不，你不是渔民啊？
5: 对啊，我们当时看你写的那个是渔民啊。
8: 抱歉，我不是渔民。其实我也不叫向远山，我叫华珍，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借用了这个名字而已。

0: 这是秋实让我带给你的，他知道你受伤了，给你买了很多的药，但他可能没有办法亲手交给你。谢谢。他还让我跟四所的各位说一声感谢，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他的帮助。
1: 安全离开上海了吗？已经离开了。那你还会回上海吗？
0: 应该不会了。

0: 这里面乌漆麻黑的，什么也看不见呢。我那，你说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1: 不知道，
0: 看看，
2: 别动，
0: 扣好了啊，
1: 让开呀。
0: 哎，向警官，你这回到南京，你是不是能听见座船呀？
1: 那叫军舰。
0: 哦，军舰。那我们要是去找你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坐军舰？
1: 那咱找个休息的时间，咱就去南京看看向警官。
0: 那没问题。哎，但是这个军舰，我们要是不是随时都可以坐呀？这。

0: 既然都要走了，一起拍个照片吧，留个纪念。
1: 哦，拍对对对，
2: 拍个照，
3: 拍个照，
1: 拍个照，
3: 拍个照，
1: 哎，你咱可以去明敏家喝。
0: 对对对对，
1: 拍张照，
0: 咱们必须得拍个照。
3: 刘文健，
2: 这么齐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行了，大家站好吧，差不多可以拍了。
1: 好，那叔，我先来一张。
2: 对，你后面让开，让开。
0: 你什么意思啊？想拍一张单独的？
3: 爸，啊，
1: 这不合适啊。
2: 照什么单独的呀？合影，照一张好多钱呢！你
4: 来，合影
2: 。我站哪儿？
1: 你站哪儿？你这都站中间了，你就别动了。虽然
3: 站中间。
4: 别上，来，你马上要走了，你站前面。
2: 你今天是主角，你站我边上啊！
5: 哎，队长，拍照队长。哎，
2: 怎么还少一个？
3: 队长，
2: 快点去！这干什么都不积极，你。冯继坤啊，帽子都检查一下啊！就别那么严肃，老师。还是你没想好。
0: 好了，可以照了啊。
2: 可以。
0: 好。
2: 哎，那等会儿，一会儿喊个预备，我们喊个口号。
0: 可只有一次机会啊！
2: 只有一次机会啊！
0: 准备。哎，对，看镜头，好。我说你们能不能笑一个？来，笑一个。
3: 要笑的，拍照是要笑的。
0: 来，笑一个。笑。哎，对，对，好，保持啊，看镜头，预备，
2: 四十。

0: 你们怎么来了？下雨了，爸，让我们来给你送伞。
1: 给你拿点吃的，我们陪你待一会儿再走。正好给你们看看，这是厕所为我一个人修的休息室，女警休息室。快进来看看。
0: 嘿，怎么样？没骗你们吧？我就是很受欢迎。
2: 哥，这比礼物的好。
3: 确实用的挺好的，不错。
4: 他们对你真好。这个梳子也是他们送给我的。
5: 孟明明，
3: 向警官明天就走了，你知不知道？你就不去跟他道个别？你没有话要对他说吗？没有。你明明就喜欢他，他也来给你送药，你烧的好了有什么好送的？什么喜欢？
5: 那个小孩懂什么喜欢？这大人还那么明白呢，你肯定有什么言情小说看多了你。我再过几个月就18岁了，18岁怎么了？18岁我就不是你姐姐了。我要是你，我现在就好好准备考大学的事儿，少管大人的事情。
3: 你算什么大人啊？你什么都不知道。向警官去了海军部队，那是要去打仗的，上战场，你知不知道？上战场肯定你们这一辈子都见不到了。
5: 陆琴琴，你是乌鸦嘴是吧？我他妈就一辈子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
0: 不是乌鸦嘴，我教你怎么打人。别打了，别打了。姐姐，
5: 你教我谈恋爱，我就是大人了。
0: 打吧，真服了你们俩。哎，
5: 服了你们俩了，
0: 咱们走吧，哪打到哪啊？
5: 走了，我是你姐姐，知道为什么要抓嘴谁？
0: 是。哎哎哎！哎，香烟上来。

0: 在找什么东西吗？
1: 警察手册。
0: 外面这么大雨，你就是回来找警察手册的？
1: 以后不当警察了，想留着做个纪念。今晚就你一个人值班吗？
0: 本来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的，没来得及赶。不过没关系，哥哥和洛晴晴都过来陪我。

0: 在这儿。我来的时候坐车来的，没有带伞。你有伞吗？
1: 没有，我没带伞。

0: 要不然。
1: 要不然等雨停了我再走吧。
2: 那就等雨停了再走吧。

0: 刚才那个休息室是白警官他们给你布置的。
1: 嗯，是二白哥他们给我布置的，说是给我一个人的休息室。
0: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四所了，恭喜你啊，正式成为四所的警员。
1: 羡慕吧，你现在也通过考核了，你要是想留下来现在也来。

0: 你真的是海军啊？嗯，我以前看到过那种很大很大的船，你是会开那种船的海军吗？嗯。那你去当海军，是因为跟我哥哥一样，当时被抓过壮丁吗？
1: 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你？那倒不是，我也有一个哥哥，父亲希望我们兄弟俩，一个从政，一个从军。 刚好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海军，所以考了军校。那你哥哥呢？我哥哥的侍从室第二是当秘书。侍从室就相当于以前的军机处。
2: 军机处。
1: 军机处嘛。军机处。就是专门给蒋委员长处理事情的地方。

0: 那你爸爸呢？
1: 他是军政部次长。不过，当海军是我自己的梦想，不管家里支不支持，我都会去当海军。
0: 我要是你，我现在肯定在家混吃等死，游手好闲。
1: 你如果真是这样的人，上次受伤，你爸说靠照相馆可以养你一辈子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回厕所。但你还是回来了。
0: 那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皮球，容易扁，但肯定是不会破的。
1: 一个人内心有多强大，他背后的家庭就有多温暖，这一点我很羡慕。
0: 你不也是一样吗？你就是那种天之骄子。
1: 我跟我哥哥关系很好，和父母其实我很少见到他们。父亲以前忙于战事，现在忙于政事，小时候我几乎见不到他，后来住进了军校，就更少见面了。其实我身边的同龄人大部分都跟我一样，所以当我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一家人原来还可以这个样子，可以没大没小，高兴了就抱在一起，不高兴了就吵一架，关心和喜欢都可以直接说出来。我好像没有这个能力。
0: 这还不简单吗？有张嘴就能。

0: 我也是认识了你之后才想清楚了一个问题，我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以前我爸爸总问我为什么一定要当警察，我说其实我也不是一定要永远都当警察，我只是觉得人活着一定要有一件能做好的事情，不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更不能成为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你呢？你为什么要当海军？
1: 从陆大转到电雷学校的时候，很多人都说这是一条晋升的捷径，但是去海军并不是捷径。我们的海军一点也不强大。

0: 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凡是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5: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8: 你被逮捕了，侦察队怀疑你是共产党，这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逮捕令。
9: 有证据吗？
10: 你还真是没乱了阵脚啊，到现在还想着别人。
9: 他不是别人，他是我喜欢的人。
11: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2: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13: 这人死了吗？
14: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5: 水手局海军战会。
16: 他
12: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
10: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9: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押的是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面播送8月20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4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6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31.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请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2: 我不是渔民，其实我也不叫向远山，我叫华珍，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借用了这个名字而已。
3: 只要他敢用共产党向远生这个身份，他就是向远生。
0: 古岭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

0: 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我只是觉得人活着一定要有一件能做好的事情，不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更不能成为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你呢？你为什么要当海军？
1: 从杜大转到电雷学校的时候，很多人都说这是一条晋升的捷径，但是去海军并不是捷径。我们的海军一点也不强的。
0: 那你为什么还要当海军？
1: 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海军舰队主力大部分仍是清朝遗留的军舰，技术落后，航速低，火力弱。可其他的海洋强国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大舰巨炮主力正在被抛弃，利用舰载机打击对方舰队的新模式正在主宰海战战场。他们有大量的用先进动力和武器装备起来的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甚至是航空母舰，这其中也包括日本。距离甲午海战已经过去了40年，我们还在原地踏步。日本已经一跃成为了海洋强国，他们的海军吨位数超过了115万吨，而我们只有区区的6万吨，这简直就是大象和蚂蚁的区别，实力悬殊到令人心痛。也正是因为这份心痛，我才想要出一份力。
0: 你说这些话的样子，和你在思索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1: 因为这是我的梦想。
0: 我以前以为人活着一辈子就应该做很多很多又简单又快乐的事情，比如穿了一双喜欢的鞋子，今天刚好没有下雨，回到家里桌子上刚好是我喜欢的饭菜，夏天和家人们一起在天井吃西瓜，秋天去捡满地的桂花。我现在知道，人活着还应该有向往的事情，这大概就

0: 来了来了，我来吧，走。
1: 雷克，你发现了没有？刚刚那两个人说话的时候，眼睛里都闪着光，连鄂敏敏那种平时稀里糊涂的人，一下子就认真了起来。
0: 是。
1: 哎，你说像警官这种，长得帅、家世好、学识渊博又温柔，谁能跟他在一起啊？那可真是太幸福了。
0: 可是咱家敏敏也不差呀。
1: 我姐姐当然也不差，可是他们两个也太不一样了。像警官就像棵大树，鄂敏敏就像朵小花。
0: 所以啊，他们才能发现对方有自己却没有的优点。大树羡慕小花长在地下热热闹闹，小花觉得大树头顶就是天空，了不起得很。他们是不一样，但这不也挺好的。
1: 嗯，挺好的挺好的。
0: 行了，快走吧。

0: 雨下了，我也该走了。几号的火车？明天中午1点。
1: 那我和队长他们一起去送你。不用了，明天有人送我去火车站，就在这里告别吧，向远生。
0: 你今天为什么要来思索？真的是因为禁园手册吗？可是，你在思索的这段时间，从来没有翻看过禁园手册。
1: 我想，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面了。不过幸好，该说的话我也说出来了。想见的人，我也见到了。
0: 想见的人。

0: 我跑了一趟金门饭店找你，没找着，我一猜，你就在这儿。不好意思，你被逮捕了。侦察队怀疑你是共产党，这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逮捕令。有证据吗？当然，我会一样一样的证明给你看。
1: 就从向远生这个化名开始。
2: 队长，证据队也带走吗？
0: 一起带走，明天天亮的时候，我亲自提审。
3: 是，
4: 带走。
5: 宋太尉，
3: 别动。

0: 魏队长，骆敏敏也有共产党嫌疑吗？侦察队怀疑他是你的同党，不然你解释一下，这么晚了他不回去，跟你待在这儿，开会啊。
1: 我以为你已经看出来了，骆警官是我的女朋友，本来我们不打算公开关系的，起码不是现在。但既然已经被你遇到了，我们也就不隐瞒了。我想在离开前再跟自己的女朋友见一面，这很正常吧？
0: 跟他。

0: 你和我的问题可以慢慢解决，但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骆警官也有问题，请你尽快放他回家。
1: 对不起，侦查队有侦查队的程序，如果他没有问题，我自然会放他回家。

0: 郭秘书长，我也带情。华珍已经被逮捕，人现在关在警备司令部的牢房里。请秘书长指示。华家很快就会收到消息，他们一定想把华珍带回南京。你就做好你该做的事，其他问题不必担心。
1: 明白。

0: 警官，骆明明。
1: 你的父亲开了一家骆记照相铺子，你母亲在你八岁的时候就过世了。哥哥骆天祥，民国21年被抓了丁，逃跑回来之后就没了正经工作，经常受到流氓的勒索，好容易去了一家麻将馆打杂，可是前不久麻将馆的老板又死了，他就再次失了业。你妹妹骆琴琴现在就读高中3年级，我算了一下啊，骆警官，你们全家的收入除了吃喝拉撒之外，

0: 仅够付你妹妹的学费，还有你骆明明从小成绩就不好，考了三年警察都没考上，今年才堪堪以最后一名勉强及格，没有任何过人之处，没有擅长的事，谈不上姿色，也看不出来才华。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华珍的身世你也是知道的了。虽然他那些光环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权贵没有长情树，但是以他的条件，你以为他会看得上一个平庸的女子？他是真心喜欢你，还是想利用你和你的关系来掩饰一些什么？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1: 老天爷不一定只喜欢聪明漂亮的小孩，也有喜欢笨小孩的时候，像远生也一样。我相信他就是喜欢我，以他的为人，不屑于像你所说的那样用这么幼稚的行为而达到某种目的。我和他就是简简单单的互相喜欢。喜欢上一个人，
0: 蠢而不自知。
2: 爸爸，华珍的问题我已经安排好了。部里说，只要上海放人，他就可以回到军政部受审。这会儿时间还早，我马上出发。我知道您在担心什么，我已经安排好了，您放心吧。
3: 二十几岁的人了，还不让人省心，哼，简直是不可造的。
2: 华珍这次确实出格，但肯定不会帮共产党。关于这一点，您放心。
3: 事情一定要谨慎处理，这回要让他好好长个记性。

0: 华先生，这是我特地为你准备的，你老师待过的屋子，住的还舒服吧？这是你的认罪书，如果你在正式庭审之前肯在这个认罪书上盖手印的话，我会替你求情。别硬挺着了，以你这个罪名是不会有人来帮你的。
1: 骆警官的家人都调查过了吗？
2: 还没有。
1: 走，那就都抓来一起审审喽。
3: 骆明明为什么还在这儿？
0: 因为我有权利不让他离开。我刚才跟骆警官聊了聊，这小姑娘实在是太天真了，她竟然以为你真的喜欢她。我跟她好好分析了一下现实的情况，希望骆警官能够幡然醒悟吧。而且我打算一直把她留在这里，随叫随到，因为我要随时随地找她了解情况。华先生，我知道你这个人从来没有受过挫折，但是但凡是个人，他的好运气就会用光的。

0: 韩处长，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见了。常联系。知道了。还有，在上海要是有什么必需要办的事情，给我们打电话，兄弟们都在呢。你们到苏州的时候，别忘来找我啊。
1: 一定一定。
0: 行了，你们回去吧。
2: 那我们回去了，韩处长，
0: 慢走啊，韩处长。
3: 佟参谋长，准备要走了。
4: 对，
3: 过来跟大家道个别，然后去接华珍。
4: 华珍就不要去见了。今天凌晨，魏队长已经把他逮捕了。你逮捕华珍？
5: 是。
4: 什么原因？
5: 侦查队有理由怀疑他是共产党。
3: 有证据吗？可能还是确定？
4: 基本上确定，他就是邓明远的同党。当然了，如果安处长。
3: 想在临走之前见他一眼的话，这我还是可以安排的。我告诉过华珍，如果他跟邓明远牵扯不清，我跟他就没有来往的必要了。现在我还是这个态度。我知道，你跟他在陆大相处的不错，但是现在你也无能为力啊。
5: 他哥哥已经在来上海的路上了，你就别耽误你自己了。
0: 魏队长，你努力了这么久，终于得偿所愿，恭喜啊！
4: 效忠党国，责无旁贷。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从昨天晚上进去到现在，这都快9个小时了，他们怎么还不放人？
2: 是啊，哥，锦和向警官不会出事儿吧？他哥哥不是那什么，侍从室秘书吗？
1: 给丫头都急疯了，开始胡言乱语。
2: 不是，我昨天真的亲耳听向警官说的，说他哥哥是什么侍从室秘书，他爸爸是什么军政部次长。
3: 丫头，你疯了吧你？不是他疯了。就是向远生疯了，
2: 旁边不信我说的话，怎么不喝啊？
4: 他说的是真的。虽然向远生没有说过，但确实是这样。
3: 臭小子，你也疯了吧？你们都疯了。

0: 花秘书，您从南京来，一路辛苦了。
1: 你就是魏队长？
0: 是，我是警备司令部侦察队队长魏代勤。彭参谋长吩咐过，说您要全程参加会审，关照我务必要全程陪同。关于华珍的情况，我特别了解，我可以详细向您汇报。
1: 再说吧。

0: 辛苦了，我出门之前啊，我爸爸一再叮嘱我，到了上海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您赔罪，这件事情真的给您添麻烦了。哎，
1: 见外的话咱就不多说了，坐下聊。好。
0: 华司长的心情我理解，情况我在电话里跟你父亲也大致讲过了。但是这次华珍犯的是原则问题，我爸爸绝对不会干涉正常的程序。但是我觉得，可以让华珍回南京接受军政部的审讯，这还是可行的吧？毕竟淞沪警备司令部在何部长管辖下，华珍。
1: 又是军政部官员的直系亲属，也是何部长看着长大的，我们可以内部解决。现在的情况比我跟你父亲打电话的时候棘手多了。华珍已经被定性为第三类政治犯，对他的审判就不只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单独来执行了。
0: 您的意思是，要对他进行会审？对。 现在已经成立了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除了司令部，还有上海市政府、上海市党部和江苏高级法院第二分院的人来参加。华珍恐怕
1: 回不去南京了。
0: 怎么会这么严重呢？
1: 那个魏旦琴手里到底有什么证据？
0: 这个我现在不便过多的泄露。 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证据，而在于这个时间点。邓明远的案子是你们何部长亲自下令处决的，他的案子刚刚结束，魏代晴就咬死了华珍和邓明远是同伙，你说何部长该如何表态？华良啊！ 我是你父亲多年的老友，我还是想问一句：华珍到底会不会投了共产党？ 他有大好的前途，这个绝不可能。

0: 哥。不好意思，黄秘书，本来我不应该留在这里妨碍你们说话，但是按照司令部的规矩，我又不得不留在这儿。
1: 你不是有人给你撑腰吗？我可管不了你，所以您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能帮我开下门吗？

0: 这次来上海玩高兴了，把自己都玩到牢房里了，还弄了一顶共产党的帽子。哎呦，
1: 哥，我什么立场你清楚。我在上海做的每一件事都跟政治立场无关。你是什么立场，我当然清楚。但是现在说这些没有用。
0: 我本来想把你带回南京，咱们再军政部内部审讯解决掉。但是行不通啊，那就在这儿接受审讯。行，你想清楚了就行。嗯，我来就是想告诉你，既然不是，那就咬定不是，别乱了阵脚。哎，爸爸很挂念你。
1: 事情一定会解决的。知道了。想不想换身衣服、洗个澡，吃点什么？
0: 有件事儿，我有个朋友被无故牵连了进来，他也在这里。你方便把他带出去吗？我不方便。我大老远跑过来，不是为了解救你这帮狐朋狗友的。
1: 你还真是没乱了阵脚啊！到现在还想着别人，
0: 他不是别人，他是我喜欢的人。
1: 你是认真的？
0: 千真万确，他是个警察，叫骆明明。

0: 方秘书，陆小姐给您带过来了。还有什么我能帮得上的忙吗？
1: 我们审讯会上见吧。那就不送二位了。有什么需要的话，您随时找我。
2: 谢谢您。你就是
3: 骆明敏，骆警官。是，夏元生什么情况了？他们还是不肯放过他吗？你是说华珍？对，是华珍。放心吧，事情会解决的。我先送你回警察所。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吧。华珍交代我了，一定要亲自送你回去，而且我也想看看。
4: 迟迟让我弟弟不想回南京的地方，到底长什么样子？行吧。谢谢。这车怎么开这么快？什么车能开这么快？
2: 夏远生的哥哥，华秘书，他是专程从南京赶过来的。
5: 这里就是小巷了，不是不是，华公子生活工作的地方，要不我带您参观一下？不用了。啊，快快！少爷，您等会儿水。
6: 哎，谢谢。
5: 介绍一下。
6: 这些都是四所的警员，华公子一块儿出生入死的同僚。我介绍一下，好，四所警员二白，四所警员田东宝，
3: 华先生，我是四所的队长程昂。幸会，队长。
6: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5: 我今天来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下他现在的情况。淞沪警备司令部怀疑他是共产党，而且已经掌握了相关的证据。他不可能是共产党吧？
3: 他们说是掌握了一些什么证据，但是我不知道。以我对我弟弟的了解，他不可能是共产党。是是是是是。好在华珍现在的心态很乐观，他让我跟大家报一个平安，不要太难受，也不用太紧张。我作为他的哥哥，也要感谢大家这一个多月你们对他的照顾。谢谢。
5: 应该的，应该的。
3: 希望大家不要被这件事情牵连。好，那我该说的都说了，他的话我也带到了，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再见。
5: 不，华秘书长，你华秘书长，你看大老远来了，连口热水都没喝，要不然你
3: 所长，别客气了。
0: 钱都不。

0: 花仙人，花仙人，我还是想跟您说一句，他虽然来思索时间不长，但我们都把他当做自己人了。如果您要是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忙，您随时说。我希望他能平安离开上海。
1: 现在我终于明白华珍为什么舍不得离开这儿了。陈队长，谢谢你的好意。
0: 应该的。

0: 儿来，掐我一下，
1: 掐我一下。
0: 不是做梦。
1: 太荣幸了呀，我左荣华有生之年能见到四重侍的秘书，军政部次长的长子。哎呦，这看看人家一点架子都没有，就和人家说话就感觉那句成语如梦秋风。
2: 秋风如沐春风。不是，咱现在是不是应该关心向远生怎么办呢？
1: 哎，关注他干什么呀？人家亲哥哥都来了。
3: 所长，他哥哥能让警备司令部放人吗？
1: 丫头哟，四重侍秘书那都是什么人呢？那是给蒋委员长亲自办事的人，更何况了，人家还有一个军政部次长的亲爹。放心吧，没事啊，一百个放心。
3: 可是他说侦察队的队长有证据。
1: 有证据有用吗？再多的证据他不如某些人一句话管用。
0: 你觉不觉得小象他哥比小象好相处多了？
2: 我看不见得。
0: 哟，这口气也不知道是谁一开始跟人向远生还不对付。
2: 我谁的？我到时候你别喝。
1: 不是，那杯子我得珍藏起来。还我。
4: 我从公安局调了他们所有人的档案，没有发现有工作嫌疑的。
5: 所有人都查过了？
4: 对。
5: 他们的亲戚亲属
4: 也都查过了。
5: 这个叫陈浩的以前的生活轨迹会不会跟华珍有什么交集？
4: 不太可能，这个人的老家在奉贤江边的小村子里，父母都是普通的渔民，不太识字。他自己是从浙江警官学校毕业的，毕业之后就一直在上海当警察。至少从档案上来看，并没有发现这个警察所和邓明远之间有直接的联系。华秘书，您是在怀疑二少爷身边除了邓明远之外还有其他的共产党吗？
5: 我这个弟弟啊，今年24岁了，在这次来上海之前从来没有过一次出格的行为。我很好奇这个警察所到底有什么魔力让他一步一步的偏离轨道。看完这些我更好奇了，这么一个地方，这样一群人，他们凭什么能把他留在这儿？
6: 华良是不是很惊讶他未能入院呢？
7: 是，唯一的要求旁听会审。秘书长，属下该怎么做？
6: 你知道在有罪论证的链条中哪一环最重要吗？
7: 证据最重要。
6: 如果没有证据呢？
7: 报告郭秘书长，如果没有证据，那属下就去找证据。属下在。
6: 我一直想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到监察院担任我的助手，这个人选迟迟未定，如果年底之前你能让自己的履历更漂亮一些，过完新年也许我们就能在监察院共事了。
7: 属下明白。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背地忧。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

0: 药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7: 组织破例确认了向远山的身份，他的确不是我们的同志。
8: 确定不是吗？
7: 不是。
9: 这条皮带完全可以证明华珍跟共产党是有关系的，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怀疑上了他。华先生，现在请你解释一下吧。
1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8: 这人死了。
12: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3: 水手局海星战会。
14: 他
1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15: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他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我们家的是八路军骑兵，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 干什么？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与荣耀。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在欧亚大陆与非洲大陆的交汇之间。古老的航线曾将遥远的世界彼此相连，从中国的山河与城廓到北非的海岸与沙丘，不同的文明在时间的长河中并行生长，也在不经意间相互抵达。阳光与香气的流动里，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进入摩洛哥人的日常，跨越数百年的往来，不仅是物的交换，也是经验、审美与生活方式的流动。这条路没有终点，它连接着空间，也改变着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在每一次相遇里继续生长。
1: 只能给早点，我才再做一次啊，早能好呢。再给个两三呢，就没注意了。
0: 中国浙江，张菊如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做一操作，像这个像整个整个像起嘛。
0: 时晴时雨的天气，有助于茶树的生长，但是采摘却必须要等到叶面干爽。有经验的茶农会趁着放晴的间隙抓紧时间采摘嫩芽，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区，白白尔人很早便发展出成熟的金属工艺传统。当茶叶从东方来到这片土地，这些古老的记忆也被赋予新的用途。阿拉伯语中，放置茶杯的托盘被称 Sinia， 其中 Sin 意为中国。从中国浙江的茶园到摩洛哥阿特拉斯的山间谷地，这样的连接并不始于今天。我们不禁要追问，在依靠风力航行的时代，这些来自东方的绿茶如何穿越季风与洋流，抵达非洲北部的这片山地？

1325年，一本白兔泰从家乡丹吉尔出发，先沿陆路进入北非与中东，随后经红海与印度洋抵达东方的港口。我见到百艘大船，小船则多得数不清。这里制造最精美的丝绸与瓷器，其港口为天下之最。泉州是伊本白图泰抵达中国的第一站，在他的技术中，这里不仅是一座中国港口，更是连通世界的贸易枢纽。开放而繁盛的海上贸易吸引着来自各地的商人。此时的伊本白图泰并不知道，几乎在同一个时代，一位来自中国的青年已在大洋的另一端登岸。

1330年，冬春之交，在一本白兔泰出发5年之后，弱冠之年的汪大渊从泉州起航，越过重洋，抵达世界的另一端。他开始以自己的目光记录下非洲北岸的人文与风景。

男女身面如漆，演员白发蓬僧，拢软颈为衣，女姿纺绩为生，男采鸭胡食为火，煮海为盐，酿安石榴为酒。一个来自摩洛哥的旅人，在东方惊叹于丝绸的光泽，一个来自中国的青年，在非洲的海岸追寻香料的味道。然而在两人的技术中，我们却尚未看到关于中国茶叶的只言片语。作为一种早已进入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茶叶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摩洛哥？万里之外的中国浙江，云雾缭绕的山林孕育着另一种节奏。嫩叶被炭火烘焙，反复揉捻筛剪，一寸寸卷曲成颗粒，仿佛细小的火药珠，珠茶由此得名。一本白图泰和汪大渊所处的时代，茶叶大多以饼茶和砖茶的形态流通，一旦受潮容易发霉变质，难以承受海上航运的湿气与颠簸。直到300年后，珠茶才开始出现，它们颗粒紧实，更耐储存和运输，于是中国的茶叶开始驶向更远的海域。

如今在摩洛哥，街巷中的茶馆是城市居民重要的社交场所。但若将时间倒回200多年，这样的日常景象对普通百姓而言仍难以企及。那时的摩洛哥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又扼守着连接地中海与大西洋的直布罗陀海峡，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能真正进入由阿拉伯与欧洲商人主导的海上贸易体系。来自东方的货物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西行，往往在抵达这里之前便已在沿途的港口分销殆尽。直到18世纪，茶叶才经由英国商船进入摩洛哥皇室。那时饮茶仍是一种宫廷仪式，只在苏丹与贵族之间流转。

十八世纪中叶，阿拉维王朝的苏丹穆罕默德三世，在一片荒凉的海岸上修筑起全新的港口。索维拉，一座精心规划的贸易之城。港口的碉楼、仓库与集市，由欧洲工程师规划，专为远洋商船与外国商人建造。摩洛哥由此进入全球贸易的流动之中。正是在这片蜿蜒的海岸线上，来自中国的朱茶和加勒比海岸的蔗糖与新鲜的薄荷相遇，逐渐演变为人们手中的一杯薄荷茶。

0: 往煮泡器盖碗中加入少许的开水。
1: 今天茶艺师许泽梅为一位特别的学生带来产自中国云南的古树红茶，
0: 这个宫道边也是受热均匀。
1: 中国计量大学的埃阿卡里威密来到中国之后，开始对东方茶艺产生好奇。
2: When I was young, my grandmother taught me how to make mint tea. In Morocco, we usually boil the tea, but after coming to China, I realized that people here brew tea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ay.
3: 倒的时候呢，如果你单手倒，那么这只手放在这边去倒也可以。如果说有点远，你就换一只手倒。
1: 中国茶艺讲究对水温的克制，让茶香在冲泡的过程中缓慢释放。温杯、投茶、注水、出汤，一招一式之间，不仅展现着中国茶艺的审美与礼仪，也浸润着中国人对茶延续千年的深厚情感。

今的泉州港仍旧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来自中国浙江的茶叶被装入集装箱启程出海，大约40天后，这些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将在摩洛哥的庭院里再次舒展蒸腾，散发香气。此时它真正连接的已不只是贸易，在漫长的冲跑中，茶渐渐成为两个遥远国度之间共通的语言。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

0: 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压的是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2: 干吧！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实干为要，创新为魂，

0: 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门；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3: 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4: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5: 保护家人。
4: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6: 招98个警察，他就考第98名，
7: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5: 他可喜欢我了。
8: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5: 他们行动了。
9: 抓错人了。
5: 什么？哎、
10: 比咱仨还牛。
11: 哎，肖远征来了。
8: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12: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传奇与荣耀。
1: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中国骑兵，前进！

0: 哎，春莲姐，怎么就煎一个鸡蛋？哎，
1: 家里没鸡蛋了。
0: 没鸡蛋了？
1: 啊，
0: 不昨天还有五六个吗？我把鸡蛋都换了盐了，这个蛋还是才下的呢。哦，
2: 春莲啊，春莲啊，春莲啊！
0: 哎，
2: 来吃饭了。
0: 哎，吃饭吧，
1: 吃。
2: 爹，我这打小就不爱吃鸡蛋。娘，哎，你吃，就当我孝敬您的。
0: 呀，行了行了，
2: 您吃您吃您吃，
0: 你也别让了啊。咱家呀不缺这一个鸡蛋，你在外头当兵，啥时候能吃上鸡蛋呢？你要是孝顺我呀，就常回家看看。快吃吧，啊，
3: 快吃吧。这孩子。

0: 我给你的，你就吃吧。吃吧。孩子当几天兵，懂事了啊。嗯，孙杰啊，你和秉志一块回来了，那彦明呢？他怎么没回村看看？
1: 人家严明现在在部队厉害，人家现在是大人物了，都当班长了，一天到晚净琢磨什么时候当英雄呢。那想当英雄，就不知道回来看娟子了。娟子对他那么好，把家里的牲口都牵给他了。为了这，他爹差点把他逼得跳了井，真是没良心啊！
2: 啥叫没良心？人家现在讲究阶级，那娟子家是地主，严明现在躲都躲不及呢。
3: 哼。

0: 我真得赶紧回去了，娘。爹，荷花，你们赶紧回去吧，我这就走了。
1: 有人回来就捎个信儿啊。
2: 我说
1: 荷花，惦记着。
2: 嗯，你送你春雷哥。
0: 哎呀，行了，爹，还送啥呀？我走了。哎，
1: 送送送送，来，荷花，拿着啊，送春雷哥啊，送到村口就回来啊。
0: 那行，那就送到村口吧。
1: 哎，
0: 走了。
3: 这段时间真是够您忙活的了啊，里里外外的还得照顾我爹和我娘，够辛苦的了。
1: 不辛苦啊。
3: 哎，你说你想要点啥，下回我给你带回来，什么狐皮筋啦、红头绳啦、鞋面布，啥都行。
1: 我啥也不要。
3: 我又不是去抢，我们八路军有津贴，省点就够了。
1: 我不要你省，穷家富路你自己留着用吧。
0: 就是一点心意嘛，我想让你高兴高兴。
1: 你有这个心就够了。

0: 你帮我牵着点马，
1: 快点儿，等你半天了，你真是。
0: 你赶紧回去吧。啊，咋的？你想说点啥呀？
2: 我能去部队看你吗？
0: 别去了吧，我这都回过家一回了，你要再去那不太合适，人家胡彦明村都不敢进。你赶紧回去吧，爹娘还等着拴门呢。
2: 嗯，我知道了，你先走。
0: 为啥呀？
2: 我想看你骑马的样子。
0: 嗓子痒痒了你啊？

0: 哎，啥意思啊？你这是还等我们呢？春雷，秉志，走半天口渴了吧？啊，给喝水。嘿，春雷，嘿，哎，介绍娟子没有？
1: 没有啊。
0: 你好不容易回趟村，你咋不让你二姐家看看顺便？
1: 你看，我就知道你小子这么问，我就故意没去。
0: 你说我要见着娟子，她不得冲我发火啊？我说啥？你是不是拿我当挡箭牌吗？你听我说说呀！
2: 我替你说啥？我部队上忙，我走不开呀！你可拉倒吧！谁让你自个儿装像不进村里的？
3: 哎，给你水。
4: 说呀，
5: 啥？
4: 娟子来了。哎，吃过了吗？
5: 我听我嫂子说，春雷哥昨天回来了。啊，是回来了。那胡延明呢？他俩没一起回来啊？没有。你坐下吧。坐下。
4: 坐吧。春雷哥咋说的？啊，春雷说，哎呀，你看我这脑子，他爹呀，他是咋说的嘞？
5: 这，这个军队上的事儿。
4: 咱说不好。啊，就是这话。走，我带你去部队。娟子，我不。
6: 为啥？
4: 他没出过门。
6: 叔，婶儿，把你们荷花交给我，你们放心吧。
4: 春雷哥不让我去。
6: 他不让你去，你就不去了。 怕啥呀？我带你去，走。我，哎，娟子，娟子，晚上就给你们送回来啊！
7: 有春雷到，胡延明到。
1: 有比赛了，你先出去。你还知道我是娟子？
8: 不是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我们马上要比赛，伤着你，你先出去。
9: 你对得起我们罗家吗？我回头
1: 好好跟你说，你先出去，一会儿撞上你。
9: 这大红马还是我送给你参军用的呢，你现在当上骑兵，你就不是人了是不是？
1: 我没用。
9: 那你说清楚。
1: 哎，娟子，这这么多人呢，给我们俩留点面子啊！这马上要比赛了，比完赛你们俩一边算账去，好吧？荷花，快给你娟子姐拉到一边歇会儿去，别让马踢着了，快点。
9: 娟子姐，咱们走吧。
1: 别管，替你出去。
9: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1: 我怎么了？
9: 你怎么对荷花的？
1: 你们两个人都是喂不熟的白眼狼。嘿，你俩干什么呢？啊！
9: 八路军同志，
1: 这
9: 得跟你说一声。
1: 快快快快！
9: 我没说完呢。
1: 拽点边上去，
9: 我还没说完呢。
1: 别伤了，这
9: 我
1: 伤到枪，让我们先比赛啊！来，
9: 我话还没说完呢。
1: 比赛，
10: 走走快快快快快！
1: 快快快快！

0: 怎么算啊？
1: 我不服你让他抢走了。
2: 这怎么算啊？从马上摔下来了啊？
3: 你们全胜，我们输了。
2: 你要是不服啊，改天咱再战。
1: 战。
3: 好啊。战。
4: 你要不扑，我就抢着那麻包了。
1: 抢着也是你和麻包一起掉下来。
3: 哎
4: 发现你
3: 还争呢？啊？这一较量分出高低了吧？这就是白魔跟花卷的区别。一个真正的骑兵，马背上见功夫。解散。撤。
4: 没事儿啊，改天再赢他们。
3: 好。
5: 哎，小眼镜，今儿咱可开眼了，原来队伍里有两只喂不熟的白眼狼。
4: 哎，我说你脑袋让马踢了，别老在这幸灾乐祸的啊。
5: 哎呀，您够难受的了。
6: 谁把马踢了？
5: 走吧，走吧，
6: 走吧。
4: 你干嘛去啊？啊！
7: 娟子姐，你别生气了。
3: 撤！
7: 燕尾哥哥、川尾哥追上来了，
8: 追上来就追上来吧。
7: 哎呀，人家都追上来了，就算了吧。
8: 你要是想见你春乐哥，你就去，我先回去。
9: 娟子，娟子，
8: 你让开！
9: 我不让。娟子，你别冤枉我，我没忘你的话。我队伍上有事，我实在走不开，接过眼他我。
8: 让你忘恩负义，让你忘恩负义！
4: 哎，娟子，娟子，你别真打呀！这是抽马的鞭子，你怎么能抽人呢？你要想骂就骂，别动手啊！
8: 胡延明，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为了你，我家都不要了，脸也不要了，我什么都豁出去了。你到了村口，你到了村口，你都不进门，你还说我们罗家剥削你。行，算是我瞎了眼了，再不想见。
7: 娟子姐，
4: 娟子这一翻脸，甭指望他回心转意，九头牛都拉不回来。自作自受。
1: 你跟娟子胡扯啥了？
4: 你抽什么风啊？你冲我发什么邪火啊？你们俩的事跟我没关系啊。再说我回村里我都没见着娟子。
1: 你没见着她，她咋知道你回来的？
4: 不是，那我碰着我姐了，我姐问我呀，说严明哪儿去了，我说严明跟马一块训练呢，我就这么说的。你自己弄的风流事弄不干，你怨谁呀？你
1: 们胡连连说我欺负你，那娟子能跟我发火吗？
4: 你没欺负我，你就是欺负我了。
1: 我咋欺负你了？我
4: 你还说你没欺负我？班会上你恶没恶心我？说没说我嫌军饷少？说八路军寒碜？不是你说的，
1: 那是你先找到我茬。我控诉我受剥削，你就说我不仁义，我咋不仁义了啊？
4: 你就是不仁义，你还仁义啊？你要仁义，你那么对待娟子，人家娟子又赔人又赔马都给你了，抽你一百鞭子都不嫌多。
1: 我受多少剥削，你不是不知道吧？啊，我除了罗家，哪家没剥削过我？你扯娟子干啥？那不是你说的吗？啊，我当一年的学徒，给我十几元大洋。我当一个月八路军，才两元法币，狗嘴里吐出来的。
4: 是我说的，我说的咋的了？我说的是事实啊。咱一个月是不是发两块法币？买条毛巾就两毛五，我嫌少咋的了？我知道当八路军不是来挣军饷的，我发发牢骚还不行啊？
1: 你别给我发，要发回家发去。我是班长，我不包庇落后分子。
4: 呸！你当个破班长，你还别觉着你自个儿怎么着了，胡彦明。忘了原来你是干啥的，扛大活的，真把自个儿当根葱了你啊啊！你这就是当了个破班长，你要当个司令还不知道你怎么着了呢。别说我跟娟子，自个儿亲爹亲娘都敢不认。
0: 我说你小子真他娘的六亲不认你啊！说，你在班会上恶心我！
6: 你再说，
0: 你扛大包的，你就是扛大包！
10: 干什么？住手！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11: 村长，我们俩这练摔跤呢。
10: 摔什么跤？摔跤？怎么又是你们两个？回来！
1: 是。

0: 是我先动的手，我错了。我请求撤出我班长的职务，我不配，我愿意申个反省。
1: 我说胡彦明，这就是你不对了，你是个班长，你怎么先能动手呢？啊？说话呀！
0: 说话呀！为什么打人？为什么打架？我还没记事儿，我爹娘就没了，我连个名儿都没有。村里的孩子就叫我野孩子，说我是野种。我7岁的时候开始扛活养活自己。 他们又骂我是扛大包的，臭扛活的。后来我进了罗家，给我起了个名字叫胡彦明，我这才算有了个名儿。可他们还是瞧不起我，吃饭不让我上桌，睡觉让我睡马圈里。 可我知道，我穿上军装这天起，我算是有身份的人。我是八路军战士，自打我拿上这杆枪，我就能打鬼子，我就是用命救他们的人，他们不能说我是臭扛活的，不能瞧不起我。刘少雷，是我的战友，是我的兄弟。
2: 骂我没关系，可不能瞧不起我。不能说我的爹，说我的娘，我连他们不认我都不记得了我。哎，
3: 彦明，行了啊，行了。我说柳川林，这就是你不对了。你俩是一个村的，他的心病你都知道，还往人心窝子里戳。
2: 你说你，反正这不是话赶话，这是说到那儿了吗？他也说难听的了。说你的问题，
3: 你说是。
2: 你站好了。
3: 哦。
2: 春雷，你说你的事儿，你别老说人家。
3: 你别带着去，有你啥事儿？
4: 胡班长放弃探亲，那说明班长觉悟高。哎，
3: 要不是你在那边挑拨离间，那女的会自个儿来找上门来。
4: 就是，让人当老百姓的面败坏八路军的声誉，你要负责。
2: 负啥责？
4: 枪毙了我呀！枪，刘春雷，
3: 整个新兵连得救你的头难听是不是？
4: 还想不想？

0: 你消消气儿。
1: 想不想？
0: 想。
2: 好，想干就要遵守这个纪律。
0: 连长，
2: 我看八路军心里治不了你了，是不是？
0: 连长，你别生气，你消消气儿。
2: 我消什么气儿？消，我能不生气吗？
0: 我知道错了，我知道我错了。
3: 连长，该吃饭了。
1: 胡延为认错态度不错，免于处分。
0: 连长，其实我那饭馆三年学徒也没少遭罪，每回人都说月头里发钱，每次都拖到月尾。我那做豆腐那……
2: 行了，我说的是态度，你这态度问题。
1: 今天晚上罚站两班岗，
2: 明天接着开班子会。
3: 行了啊。瞧你俩。
4: 行了。散了，排长，你给连长说说好话。
5: 有你什么事啊？
4: 哦，
5: 一边待着去。
4: 散了啊！
0: 别往心里去啊，咱俩谁跟谁呀？咱小时候不经常怎么着，话赶话说到这儿了，也不是真想怎么说。
6: 坐好了啊！
4: 好了。
7: 哪个村的？
4: 八路同志啊，我们就是这个村的，今天晌午出来的。
7: 有路条没有？
6: 有。
7: 走吧。
8: 慢点。
4: 走吧。

0: 干嘛呀你？你跑这儿来干嘛呀？
1: 哎，你看，大不大？这样烤熟了，又香又甜呐。
2: 有洋活吗？
1: 太了。
2: 咱俩去那小沟里去，那儿比较隐蔽。

0: 肚子饿了，咕咕叫。哎呦，真小，真小！回去你可别忘卖。这火柴呢？这儿得有点潮啊，怕不好点。
1: 这柴火还行，
0: 有点干柴，
2: 还行这个。
0: 哎呀，咋办？看见啥了？
2: 啊？
0: 我看见鬼子了。哪儿了？
2: 赶紧回去报告去，你就说马上就进村了，估计是个小队二三十人，赶紧回去，赶紧去！
0: 那你呢？
2: 你他娘太光火，都他妈老窝了，快让人端了，快去吧！
0: 行行，你快点。

0: 报告连长，活捉一名日本军官，缴获一名日本军刀、一把王八盒子，外加一匹骏马。
1: 好样的，孙雷！住手！你干啥你？
0: 锤子，给我豁口！放下！小鬼子，哎，小子这会儿又来劲了。连长，这匹马是不是我的了？
1: 回头再说。
0: 马上找人给他包扎，记得，以免他自杀。
2: 这别装死了！这刀柄上一颗星，这是个少尉。哎呀，这真是一把好枪啊！
3: 老总，王八盒子还有20发子弹呢。
2: 哼，别想美事了，这些东西啊，军区肯定得收回去。倒是这个军用地图，应该想办法把它留下哈。是啊。 这枪不叫不行，不，望远镜可以留下呀。是。
3: 哎呀，你说这鬼子一个小队啊，就敢打我们主力团，真吃了豹子胆了。
2: 哎，这回小鬼子呀，他就该接受教训了，是不是？一个战斗小队被全歼，咱还生俘了一名日军军官呢。哎，
3: 哼，哎，嗯。
4: 是个好小伙子啊，嗨，你还真是块当兵的材料，还有勇有谋啊！
5: 我给你申请立功，
0: 谢谢团长。
6: 好好跟着你们连长干，你会成为一名优秀的骑兵，啊？
5: 是。

0: 奶奶，
1: 姑娘，啊！

0: 这马可，
1: 连长，你瞧马这皮毛多亮啊，跟缎子似的。看这眼睛啊，比咱那马都大。你瞧这帅哥，
2: 这么一听说，他天天亮就叫唤呀啊？
1: 没有啊，啥时候叫过呀？
2: 没有啥呀，鸡一叫，他就叫。就他娘的是一只公鸡。

0: 你叫还不让人叫，你叫唤咋了？人刚来不得适应适应？哎，我觉得这公鸡这名儿挺好的，咱就叫它公鸡咋样？公鸡，
1: 这名儿是行，但是天一亮就叫唤，这可不好，这容易暴露目标。
0: 啊，
1: 四岁多，来马掌，让我看看。
2: 四岁一长这么大，
1: 这马掌定的也不错呀。这狗日的小日本养马有一套啊，
3: 是有一套啊啊。这肩高差不多有1.53米，体重大概有450公斤，标准的法国诺尔曼马和英国纯种马的混血呀、啊。春雷啊，你小子赚大了，公鸡的血统很正啊。
0: 哎呦，超上了，超上了。
4: 哎呀，来来来，连长，来一个，
0: 来来来，公鸡给我长点脸啊，可别把连长摔下来。
1: 是。
5: 哎，连长，
1: 正。
3: 他只听得懂小鬼子的鸟语。
1: 问题应该不大，能掰过来。来，把障碍架上。
5: 来，都给我闪开！闪开了啊！把障碍架上。
1: 加油！
6: 加油！
1: 加油！
6: 加油！
1: 加油！
6: 好，好，好！哎，
7: 再来一次，
8: 再来一个！
9: 连长，再来一个！
10: 连长，加油！
1: 哎，撤！
11: 加油！
1: 撤！
12: 加油！
1: 撤！
3: 嘿。连长，他听不懂，你下来，我试试吧。
1: 用日本口令试试啊！来，
3: 拿着。
8: 来，快上！快
7: 加油！快上！快
8: 上！别鞭子，鞭子，鞭子！
3: 还用鞭子吗？
8: 啊
3: 啊！
1: 走，快！来，排长！
6: 加油！加油！加油！
1: 是。
3: 哎，他娘的！
1: 再让我来一次啊！
7: 好，
0: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公鸡给我长点脸啊！
8: 加油，
0: 加油，
6: 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7: 加油！
0: 行了，行了，行了，
3: 他娘的，什么玩意儿啊？
0: 刘金奎，
13: 第一次，
0: 金奎下来吧。
13: 不是，可能公鸡有点累了。
14: 我跟你说，我明白了。
0: 哼，
14: 这是日本军官的坐骑，不是骑兵的战马。
1: 哎呀，春雷啊，种再好也是白搭。练不好的话呀，只能上交给军区，给首长当坐骑
0: 啊！连长，你也千万别吓我，这马我这好不容易缴获回来的呢。您放心，我就是不吃不喝不睡，我玩命我也把这公鸡给训好，一定让它符合骑兵连的要求。您相信我。
3: 你说的轻巧，这马现在是正当年，学东西啊不是那么容易，尤其是战马，学的东西啊太多，不好弄啊。
1: 行了，给你7天时间啊。
0: 哎，连长。7天有点太少了，您多给几天呗，人这是外国马，行吧？
1: 7天，总要是好的话，能练得好的话，7天就够了。练不好的，就是瞎耽误功夫，耽误时间。
3: 小子，看你本事了啊！
1: 来来来来，让开，我来试试。
8: 让我先骑一个吧。
0: 你们这
8: 啊，
0: 这马它认主人，
8: 你别看。
0: 这连长还真不一定有我弄得好。来，公鸡，我长点脸啊！过来，
8: 加油
0: 啊！
8: 加油，加油，加油！
0: 你别害怕，你那么长的腿呢，嗖一下就过来了。乖啊，
8: 公鸡，加油！
0: 我给你做个示范。嘿，
8: 公鸡，
0: 哇，挺容易的。来来，
1: 走！
0: 哎哎哎哎哎！连长，你看见没有？公鸡跨过来了。您放心，我一定把公鸡训练成为一匹英勇善战的好马，一匹咱骑兵连的好马。
8: 这哪叫跨过去？这就走过去。你要跨过去，
0: 慢慢来，慢慢来。
8: 哎，你让我骑一下，你下来。
0: 不行不行，你这个儿不行，我这个儿才能骑这外国马呢。你就骑咱那马就行了。
8: 我看比我高一点点。
0: 不行不行不行，你还是骑你的马吧。
8: 别上，别上。

0: 摔死我了！我平时对你那么好，你咋没良心呢？啊，这窝头都省下半块给你吃，你可不能跟那胡延明似的啊！哎，
1: 刘春雷，挺长脸啊！
0: 你小子咋又阴阳怪气的呢？还记仇的？啥玩意儿挺长脸啊？
1: 自己看。
2: 哎呦！哎哎哎！过来看看，过来看看。
3: 什么？
2: 抗敌报啊！战斗英雄刘春雷，这是我的大照片，看着没有？看着没有？啊！旁边这是司令。嘿嘿。
4: 哎，严明。哎呀，哥们儿，这从小到大第一回拍照片就上了报纸了，还是抗敌报啊！哎，挺精神吧这模样？啊，你瞧，
1: 模样呢是不错，驴头马脸的。可这功臣和大红花吧，有点不合适。
0: 啊？啥不合适？哎，我发现你这个人也太小心眼了吧？不是我立了功上了报纸，这不也是咱村的光荣吗？不一块儿跟着长光吗？咋那么小心眼的你？
1: 是我小心眼儿啊，还是你想当逃兵啊？
0: 我跟你说，你别胡说八道，谁想当逃兵啊？我啥时候说想当逃兵了？
1: 这是谁写的？啊？
0: 你给我！
1: 啥叫骑兵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啊？啥叫处处不留爷，爷不当八路啊？哎，
0: 这不是我写的。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写的了？我告诉你，别往我脑袋上乱扣屎盆子啊！
1: 我还告诉你，刘春雷，啊，别看我字儿认不全，你这两笔油花子我认得。刘春雷，你吃，你别以为吃了就没证据了。我现在就找连长去，看他信不信我的。
0: 你干啥你？你敢？你真想六亲不认呢？你
1: 我只认八路军，我不认逃兵。
0: 我告诉你，我就是有这想法，也是你小子给我逼的。谁叫你老给我穿小鞋，老挤兑我的？
1: 刘春雷，是爷们儿就敢做敢当，不敢承认就别做。
0: 你去吧，我认了，行了吧？你小子就是小心眼、小肚鸡肠，你就是看我立功你眼红是不是？你现在要是去了，咱俩就一刀两断，从此我就不认识姓谷的。
1: 姓谷的，
0: 谷月虎。
1: 刘春雷，承认了啊？滋味好受不？不好吃吗？还告诉我，我要去告，早去了，用等到现在？
0: 你不去了。不是你小子到底啥意思？那你想干啥呀？
1: 你给我记住了啊！我这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要再有下一回，你再敢当逃兵，我古月湖认识你，我手里的枪我不认识你。
0: 行行行行行，你小子够意思，我还以为你真想出卖我呢。
1: 少给我嬉皮笑脸，没下次了啊！
0: 没下次，哪能有下次？绝对没有了。咱这八路军呢，你看，这是赏罚分明，是吧？我跟你讲，我现在心里都想好了，死心塌地就在这儿了。这八路这辈子我干到底，我好好干。咋样，严明哥？
1: 叫同志，
0: 行，同志，同志，同志哥，行了吧？你小心点那样。哎，看在上次你给我打掩护的份上，我今儿给你看一下好东西。
1: 你有啥好东西？
0: 露露。
1: 是啥呀？
0: 这是上回我跟那公鸡一块搅和的，八成是炸碉堡使的，
1: 还挺沉。算你小子有心，
0: 要想当英雄，咱得舍得吧。
1: 嘿，我还真没见过这个。

0: 把我割了！
1: 嘿，还真有两下子啊！
2: 是，这原来是长工，啥活都会干。

0: 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腿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不

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润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元。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润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润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元，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元。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润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元。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润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润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元，一个电话包邮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润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润红外治疗贴。

0: 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

0: 服，颈肩腰腿疼，古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古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古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古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古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
4: 压的是八路军骑兵，
5: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6: 干什么？
5: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国骑兵前进！
1: 干啥呢？
2: 不是，你愿意让马拉你就让马拉呗，反正我是自个儿拉，咱拉拉倒就完了呗。
1: 你能拉倒吗？你拉，看着你拉。
3: 哎，你别瞅了，看两个拉，
1: 拉动吗？
2: 你让我一个人，我能拉动吗？你不是
1: 那让我一个马咋拉？
2: 咱俩一块拉呀！
3: 吵吵什么？他俩吵架呢。
4: 吵什么？
1: 吵什么？王院长，刘春来不服从命令，他自己想当马。
4: 当马？当什么马呀？刘春来。
2: 是，我是想当马，我不想让我这马受伤。这不是干农活的马，那受伤了打仗咋办呀？
5: 我比你知道战马的重要，可现在任务更重要，不及时阻断通讯，兄弟部队就得多流血多牺牲，更尽轻重。执行命令。
2: 是。
6: 嘿，你舍不得你的马，我还舍不得我的马呢。
3: 嘿，倔驴啊，你管那么多呢，拉倒就完了呗。
1: 金子，小心！
2: 哎，平志，延边提枪，那边打起来了。
3: 哎，今天晚上要打好几个据点，这是哪个据点？
2: 哎呀。你说说啊，像拔据点这种好活全都给步兵了，咱这骑兵只能在外边听听响，就剩下割电话线了。
6: 还别拿豆包袱当干粮，这割电话线可重要了，这军区首长特地交给咱骑兵干的，阻断敌人通讯，他联络不上增援就上不来。
7: 好，你的装甲车出动了，跑上
2: 啊，撤
7: 撤撤撤，
2: 快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这班都到齐了吧？齐了，
1: 齐了。
0: 有没有下网？
2: 人和战马，威慑网。
0: 太好了，下马修整，检查一下马背，看看有没有磨破的地方。
3: 是。
0: 来，
3: 师傅。
0: 哎，
3: 给自个儿的公鸡开小灶是吧？
0: 拉来的不？

0: 旺。
1: 啥哪来的？自个儿嘴上省下来的。我这公鸡这两天太辛苦了，你说这白天训练，晚上还得行动，你瞧都累瘦了。
2: 他对马比对自己媳妇儿好。
1: 你瞎咧咧啥？哪来的媳妇儿
2: 啊？哎，那谁家藏个大荷花啊？
1: 闭嘴，别胡说八道啊！我看你们这帮小子就是看我这公鸡眼红，我跟你们说啊，拿啥我也不换。
2: 谁稀罕呢？
3: 你们一提娘们都来劲啊！站着来了。
4: 报告连长，四排圆满完成任务，人和战马无一伤亡。
3: 圆满个屁！
5: 鬼子的电话线又接通了。
4: 那不可能啊，电话线都在马背上呢。
5: 鬼子的电话线多的是，你们骑着马哥，他们开着摩托车接。那马蹄能跑过三个轮子的吗？陈司令来了电话，把团长给说了一顿。
4: 据点没打下来，
5: 四个只攻下来一个，其他的三个都得到了增援。这他妈都是通讯畅通的结果。
6: 咱们那几哥将功赎罪，走，
7: 走，
5: 回来！无组织无纪律，大白天的出动骑兵，谁让鬼子当靶子打呀？回驻地。
6: 这，
8: 回驻地。
6: 这，
4: 快快快！他娘的，给我白折腾了。

0: 进行战马训练。请指示，连长韩永章。
1: 继续训练。
0: 上。继续训练。
2: 估计今天无论如何得给哥们儿争口气。这障碍要是跨过去了，晚上给你夹子。
3: 预备。开始。
2: 没事，你不走啊？怎么回事，连长？重来，重来，行吗？绝对不愿攻击的事是我的事儿，我刚才太紧张了，这马镫都差点掉了。
4: 马镫
0: 啊，
4: 连长，这小子太紧张了，马术又生，给他娘的摔坏了。还是我来吧。
2: 你连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最后一次机会。今儿可不能装怂了，要不咱俩就得分开了，必须给哥们争口气，听见没有？就看你的啊。
3: 好了吗？开始。
5: 加油！

0: 真的，假的，这也看不出来呀、啊，这。出来，出来！
1: 我问你话呢，
0: 发癔症呢你？
1: 啥？

0: 怎么样，
1: 团长？
2: 杨公鸡过关了，
3: 只能算及格，
0: 还得通过作战训练。
1: 慢慢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可是匹好马啊。
4: 是匹好马。团长，这匹好马打今儿起是不是就给我了？
2: 你顶撞班长，违抗军纪，我还没罚你呢。
4: 我团长，我认罚，但您看这样行不行？我这个戴罪立功，功过相抵。
1: 说说你的方案吧，我们就是来听的。如果真是个好方案，可以将功折罪。
4: 行，我这琢磨了几个晚上都没合眼，就为了这事儿。
5: 行了行了，几个晚上没合眼为了这事儿，您这是为了攻击？哎，
2: 不管为什么，只要想出方案就好。我哪怕你是歪打正着的，来来，你说说看。哎，
4: 团长，我是这么想的。你说这鬼子那车轮子那跑得真是快，咱这割完电线人家就修电线，咱前脚拔完电线杆子人后脚就栽新电线杆子，那最后累的是咱的战马，人家就费点汽油。这我这一琢磨，咱也太不合算了。
5: 行了行了，别算小账啊，说办法。哎，
4: 拉二胡的琴弦我给染成黑的了。
2: 做什么用啊？
4: 团长，咱这可割电线呀、拔电线杆子，这都在明处，那鬼子那电话兵一眼就瞧出来了。我说咱不如把这劲儿都使在暗。

0: 报告团长，您看，全都弄好了。
1: 这不还连着呢吗？
0: 哎，这些线啊，都是那拉板糊用的线，都是牛筋做的，根本就不导电。你让小鬼子查去吧，你看根本就看不出来。啊，
1: 这就不通了啊。好，不错，这个办法不错，通知各连，一律采取这个办法。
2: 是。
3: 喂！
4: 好了，兄弟，

0: 济南一带十几个据点遭到了八路的攻击，万数被破坏，损失了大量的军粮和军事物资。第十一路扫荡计划被迫取消，大日本皇军丢尽了脸。
1: 皇军的失利与通讯线路遭到破坏有很大的关系。信息不通，增援部队顾此失彼，才遗忘了战机。而八路的骑兵利用机动反应能力，在数百里的范围内瘫痪了皇军的通讯。将军，我认为我们目前战略方向有偏差。 注意力过于集中在正面战场，因此才疏忽了这支军队。所以我建议，对这支军队立刻实施打击。
0: 打击？说的容易。你了解这支骑兵吗？是。根据将军的命令，我事先做了些功课。你讲。
1: 将军，这伙人虽然号称骑兵，但是充其量也只能算是骑到马背上的步兵。八路军的骑兵团只是行军时才骑马，而作战时，他们还是要从马上下来的。其作战能力，连我们皇军的一半，哼，都达不到啊。因此，他们平时。

0: 才尽量避免与我军发生正面冲突。他们的方法就是使用游击战、迷惑战等战术，以此破坏我军的通讯设备及运输装备，来牵制我军。如果能跟他们正面交锋，一定能让他们全军覆没。
1: 抓住他们，一举歼灭！
0: 不能再容忍干掉这支土八路骑兵！
2: 他们杀了我们一名军曹和四名骑兵，是该报仇了。
0: 华北平原辽阔宽广，你们怎么找到他们？将军，我认为八路骑兵对地形比较熟悉，再加上有当地老百姓的掩护，如果我们
3: 出动大部队搜索的话，是很难找到他们的。但是，我们要是能设一个圈套，应该可以伏击他们。
4: 怎么伏击？
5: 报告连长，前面发现日军骑兵。
4: 日军骑兵多少人？
3: 大概一个小队二三十人。
4: 什么位置？
5: 河滩边都在那支着行军锅烧饭呢。
6: 连长，
7: 二三十匹骏马，还有马靴和步骑枪，这是块肥肉啊！
6: 连长，
5: 盗贼的大肥肉咱不能丢啊！
4: 是啊，对呀，打吧！
6: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5: 一百六十号，其余的跟我来！
8: 驾！
9: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手榴弹炸的够日了吧？
1: 别嘚瑟了，哎，你拉倒吧，这么远你能扔过去啊？这东西金贵，得节骨眼上再使。
2: 这有啥？平时白练了，
1: 你扔过去了吧？
0: 哎，你别动！
1: 哎，咋回事呢？
0: 你这妈咋回事？
1: 看好了，他祖宗，你老实点，千万别给我捅娄子了！
0: 干嘛呢？目标要暴露了！
1: 哎，咋回事？你说这两天特别听话，来来来，吃点吃点。不会林子里边有老虎吧？

0: 听见没？有埋伏，撤退！
1: 他娘的！
0: 撤退，我撤退！准备撤退！准备撤退！
2: 计划暴露了，快走！

0: 你们赶紧把马刀交出来，该让小鬼子见识见识咱中国铁骑的厉害。马刀，该见见血了。给我杀！尽快，左翼给我撕开个口子，其余的跟我来。
1: 上！

你们过去围上，是是。

操！啊！啊！

走走，哎，喂。

小子，投降吧。嗯。

0: 严明，严明，鬼子的马队来了，咱俩赶紧跑吧！
1: 快快走！
0: 要死死一块儿，咱俩一块儿走！
1: 别废话，快走！
2: 我把鬼子引开，严明，你快跑！

0: 太君，这是我闺女的房间，她正在睡觉。
1: 我们要搜查八路，让开。
0: 太君，我们都是良民。
1: 把门打开。

0: 太君，那是我闺女，我们都是良民，良民。
1: 你。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你怎么在这儿啊？也不知道怎么在君子的床上。
1: 娟子，娟子，娟子，
0: 四爷，四爷，你说你们俩这是？哎呀，
1: 娟子，怎么搞的嘛？这是，
0: 哎呀，
1: 娟子，哎呀，哎呀，他爹，他爹，娟子，你这气死我了！
0: 你就气死我们吧！哎，嗯。

0: 看啥看啊？
1: 爹，你消消气儿，别把身子气坏了，喝一口水。
2: 我不喝。气死我拉倒。咱们罗家早晚害死在他手里。呀，
3: 不是娟子去招严民，是严民为了躲鬼子，他没地方躲了哈。
2: 这全村百十号人家，谁家不能藏个人呢？他偏偏往娟子炕上躲呀！这什么事儿？这是
0: 他没地方躲了，我才把他拉我屋的。
3: 你拉他呀？个死妮子，你知不知道这事儿让日本人知道了，全家人都没命了。
0: 当时不是着急吗？我就没想那么多呀。
2: 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你心里只想着胡延明。
0: 我喜欢他，我不想他，我想谁呀？
2: 哎呀，我让你喜欢他，奶奶的，你个没教养的东西，我今天偷汉子，我今天被打死。

0: 要打就打我，祸是我招来的，冤不着卷子。打你呀！我哪敢打你呀？啊！你瞧瞧，你这身上又是枪又是刀的，我敢打你呀？你现在是八路军了，打你！哎呦，我现在给你跪下，求你远走高飞，别往我们罗家招鬼子啊！啊！我们是平民百姓家。
1: 担待不起呀！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哎呀，我求求你，
2: 四爷，
1: 那小鬼子欺负咱，我打鬼子是保乡亲、保国家，那现在人人都打鬼子，那我……
2: 哎，行了，我爹说的对，你在这说什么呀？说了他们也听不懂，你赶快走吧，走走走，快！
0: 哎呦，娘的，气死我了！
1: 他爹，你再气坏了身子，
2: 喝口水，喝口水。
0: 哎呦，我不喝，不喝。哎。

0: 出走吧。
1: 你听我说，我上回……
0: 你伤口还疼吗？
1: 疼，没事的，小伤。
0: 啥也别说了，是中国人都会救你的。谁像你啊，那么没良心。
1: 劝他，我……
2: 玉面，我煮了几个鸡蛋，你带在路上吃吧。给春雷也留两个。
0: 都给春雷，一个也别给他留。
1: 真的。

0: 来。
1: 蛋呢？没够用了吧？
0: 那哪能用啊？麻子里掖着呢，不到关键时刻它不能有。
1: 母鸡呢？
0: 被那狗日的细虫连砍了两刀，全都在要命的地方，估计是活不了了。
1: 咱这不也被鬼子包饺子，咱们闯出来了吗？
2: 这公鸡是什么？
1: 公鸡是匹马能看过的天马。
0: 有啥事
1: 儿啊？
0: 别安慰我了，我都找了一圈了，出了一地的血，连个马鞍子都没看见。
2: 你不没看见吗？
1: 老话怎么讲来着？骑马自有天相。你姐给你煮鸡蛋，还热乎呢，还吃吧。
0: 鸡蛋
1: 啊！
0: 我这饿的前心都快贴到后背了。你吃了没有？咱俩一人一半呗。
1: 吃你吧，都吃过
0: 了。嘿，我说你这小子，跟你客气客气，你还来劲了。这鸡蛋这是罗家的，你怎么着也算半个主人了你。
1: 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0: 嗨，再一人一半，一人。有话好说，留神枪别走火。哪条道上的？
1: 兄弟，我们可是八路军，别绑错了人。
3: 为什么话？走！
0: 娘的，胆大了，敢八路军都敢绑。
3: 哟，你们俩这是怎么了？放下！好东西，没带过。
4: 哎，对了，巧了，我还想找你们俩有事儿帮忙呢。我心里啊有个坎儿，怎么也过不去。哎，你们俩帮我过了。
5: 刘师伟，还记得上次你踹的我那窝心脚，
4: 差点没给我踹死。
5: 慢点，我们家待你不薄吧？你还祸害我妹妹，
4: 你还是个人吗你？哎呀，要不然这样啊，
5: 一人一百鞭子，
4: 我这坎儿就过去了，这心也舒服了。
5: 这一百鞭子容易抽死人啊！
4: 要不然这样，
5: 一人五十，
4: 先说好了，不带记仇的，抽完了咱们还是兄弟。
5: 嗯，哎，还有一个办法，要不然你们俩一人叫一声爷，再给我磕一响头，我就把你们俩给放了，怎么样？
6: 他这乡间的小路走向战场，
7: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8: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9: 这人死人了。
8: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9: 水煮钱海星战会
10: 他
1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1: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骑兵前进。
1: 还记得上次你踹的我那窝心脚，差点没给我踹。

0: 我就不能活着，这钱也舒服了。这一百鞭子容易抽死人啊！哎妈，这样，一人50，先说好了，不带记仇的，抽过了咱们还是兄弟。嗯，哎，还有一个办法，要不然你们俩一人叫一声爷，再给我磕一响头，我就把你们俩给放了，怎么样？
1: 那就叫吧，叫爷啊！呸！这臭王八，你他娘的作死！谁王八呀？我要是王八，你就是王八蛋。你呢？选鞭子还是叫爷啊？嗯，那你叫，把拿下来。
0: 小乐成，你他妈就是个怂货！我们是抗日的队伍，我是八路军，你不抗日，不上，不上，不上，对不对？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不上， 狠狠的抽。你倒是打呀！怎么办？我来。
1: 让你欺负人，让你欺负人！
0: 不是，妹子，你干嘛呀？这是，
2: 我说姐，你敢把老子你他娘的不小活了，你是不是？过来，
0: 把他放下，放下，放下！
1: 你这个整天不着家的玩意儿，就知道祸害自己家里人！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我就知道你没憋出什么好屁。
0: 行，把你们俩给放，你俩领证，走。
1: 站着。
0: 干什么呀？还
1: 东西留下呀？
0: 把那两个破烂都给扔了。行。走。你们家这都是什么人？
1: 咋了？
3: 那是你姐夫。我姐下他算是瞎了眼了。没事，走吧。
0: 哎，我的马！

0: 公鸡回来了，公鸡回来了！干啥去你？耳朵出毛病了你？那是排长的闪电，叫声跟公鸡插毛鼻子，耳朵出毛病了。听着没有？赶紧睡吧，连长吃了败仗，让团长安点血检查呢，盼着他没你好果子吃。
1: 哎，天明。
0: 啊。
1: 让我出去看一眼呗。
0: 你跑上连长，别说我知道，你自己兜着。

0: 这一仗都怪我，怪我太轻敌。等有了新战马补进来，头一个就给你。
1: 谢谢连长。

我知道大家的心情，我知道，在这场战斗中，身为连长，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责任全在我。我已经向团首长请示，给予我最严厉的处分，请大家节哀。

0: 八路骑兵作战，你们一个连队对付八路骑兵的一个连，怎么还让他们跑掉了呢？
1: 八路军正面作战不行，一对一，他们更不是对手。但是他们太狡猾了，还没走进包围圈，就掉头逃跑了。
2: 许村，小事锋芒，就挂了彩。
3: 这是我的耻辱，我一定要雪耻。
2: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你们把歼灭战打成了遭遇战，这说明你们对八路军了解不够。八路的装备差，火力弱，训练不足，单兵作战能力不强，这是事实。但是他们士气高昂，善于游击。西村，八路的骑兵。
3: 战马矮小，力量弱，冲击力不行，这是他们的短处。但是，他们的长处呢？我不清楚。中国的马耐力强，擅长跑，还善于吃粗粮，不容易生病，这很适应中国的气候和环境。皇军要想完胜八路的骑兵，必须要以己之长，击彼之短，明白了吗？
0: 是。
3: 将军，我要求再给我一次机会，与八路骑兵决一死战。
4: 许存，
3: 你急于想为皇军骑兵血耻，精神可嘉。但是，机会恐怕是没有了。
4: 骄兵必败，你们四连就是因为骄傲轻敌，才差点让鬼子给包了饺子。
3: 这是血的教训呐！
4: 总团长已经上报军分区，自请处分，我作为政治委员也有责任。和总团长一起，受到警告处分。
3: 司令长到，
4: 四连吃了败仗，你要负主要责任。
3: 是。
4: 损失了20多人的战斗力，怎么恢复啊？牺牲了6个同志，还能活过来吗？你是干什么吃的你？
3: 请团部讨论决定。
2: 给你记大过一次，免去兼任指导员职务。
4: 是。
2: 军部已经计划裁撤骑兵兵种，以适应中国战场的形势。西村。

0: 做下马作战的准备吧，
1: 将军。这是为什么？
0: 因为武器的变化，重机枪、火炮、装甲车的出现，士气兵沦为西洋兵种，各国都在猜测。
1: 将军，计划不可以改变了吗？ 基本内定，马上就会下达。将军，不能这样啊！将军，我要去东京参见天皇陛下。我们骑兵团为了大日本帝国浴血奋战，就这么被裁撤了，那么我们到底在为谁打仗？因此。 骑兵团是绝对不能被裁撤的，将军，请军部三思而后行。
0: 军部所有的决定，都经过御前会议讨论。军部的决定，就是逼死那一支。将军，我从小是在马背上长大。 我只会用马刀杀敌。如果下了马，没有这把战刀，我为天皇陛下就什么都不能做了。如果裁撤了骑兵团的话，我将会切腹自杀。
1: 以谢陛下，混蛋！临阵自杀就是临阵怯战，临阵脱逃。来人，交他的信，军法处置。

0: 将军，
1: 。
2: 敢和西村这样的悍将拼到底，那你真是好样的。虽然你的技术不如人家，我们可以学习，可以提高，但你这种敢于作战、不怕死的精神，我们也得全团提倡。刘春雷同志作战很是勇敢，
3: 韩连长提醒给你嘉奖了，
2: 你和你的战马一起申报军区嘉奖。
0: 给我嘉奖？
2: 对呀，
4: 团里决定提升你为副班长。
5: 好，
0: 谢谢团长，谢谢政委，谢谢连长。你们放心，我从今天开始一定好好表现，我加倍努力，刻苦训练，我早晚把这个皇军之辟臭香水给从马上剁下来。我要不把它剁下来，我就不吃饭不睡觉，我死不瞑目。
6: 瞧这样的。

0: 知道阿部归休中将吗？当然知道了。蒙江，驻屯军最高司令官兼第二混成旅团长，是著名的山地战专家。他被誉为名将之花。
1: 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0: 战死了。 刚得到的坏消息，阿部将军虽不扫荡，在蓝岩城东南20里处的黄土岭遭到了聂荣臻部的伏击。阿部归秀将军殉职了，
1: 名将之花当真凋谢了。
0: 你的反省怎么样了？
1: 啊！
0: 违抗军令是我的错，这我知道，将军。但是，裁撤皇军骑兵，这事我绝对不能接受的。你不能接受，我就能接受吗？你在马背上20年，我在马背上40年了，
1: 将军。
0: 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西三中尉，帝国军人铁的纪律，不能败坏在你这个皇军之花之手。
1: 我明白了，将军，请你处罚我吧。我有心理准备，承担我犯下的错误。
0: 来人！

0: 大陆的骑兵团很聪明，他们及时调整，马上机动，徒步作战。这非常适应中国辽阔的国土和崎岖的道路。大本营接到命令后，也做了相应的部署，要求我们改为步骑兵。
1: 景文将军，骑兵不被裁撤了。
0: 派遣军司令部获得大情报。
2: 掌握了八路军高级机关的动向，要求我们长途奔袭，一举歼灭。
3: 是。
4: 今儿可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2: 哎呀，兄弟，我当了副班长了，虽然是个副的，但他大小也是个官儿啊，是不是？啊，犒劳犒劳你啊。哎。

0: 身子转过去退出来，听见没有？哪个连的？叫什么名字？
1: 四连，三排一班，刘春雷。
0: 臭大个子。

0: 我教训教训你，谁让你偷看我洗澡的？
1: 谁偷看你洗澡了？我这刚才听着有人唱歌，挺好听的，我想过来看看。
0: 你别偷看啊，我没穿衣服。不，你敢睁眼，我告你们团长去，我还去你们家告诉你小媳妇儿。
1: 谁看了？我没动，你赶紧把衣服穿上吧。
0: 你把眼睛闭紧了啊。
1: 我这泥巴把脸都糊上了，我还哪睁得开眼睛呀？你赶紧穿吧。干嘛呀你这是？你说我，哎呀，哎，哎，我说你换好没有啊？嚯，啊？你这又不是伴着要上轿子？
0: 好了，
1: 你怎么还上去了？你赶紧下来，赶紧下来，这不是你随便能玩的。
0: 你承不承认你偷看我洗澡犯错误了？
1: 哎，好，行行，我承认，行了吧？

0: 你说我这今天刚提了副班长，就被你泼了一脸泥，我这，快去快下来吧！
1: 哎，我听说西村那小鬼子特瞧不起你，用刀背跟你玩，是不是真的？
0: 啊，是是是是真的，这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但你等着，老子早晚拿这把刀把这从马背上剁下来。
1: 你不行，下次再有这种事儿，你告诉我，我帮你打他。
0: 行行，你帮我打，你赶紧现在先下来吧。你这万一要摔坏了，我负不了这责任。赶紧快下来！
1: 哎，谁让你负责呀？你以为就你会骑马？我告诉你，你骑驴当兵那会儿，我就是老骑兵了。切。

0: 哎，怎么样你摔哪儿了啊？说你别，你别起来，别动，别动，你哪儿疼现在？
1: 我哪儿都疼。
0: 啊？哎呦，走，我赶紧给你拖马上，咱去医务所检查一下吧。啊？
1: 哎呀，我吓唬你的，你是不是就想让我受伤啊？我告诉你，我一点都没伤着，我还要骑。
2: 这是哪个连队负责警戒工作啊？
3: 政委，我们司连负责。哦，警戒范围有多大？周围5公里以内。
2: 不行，加大一倍，10公里，马上去布置。
3: 是。
2: 小匡，哎，你布置一下，先过桥。
3: 去吧。
2: 这次警戒任务可不一般。陈司令呢，专门叮嘱了两回，整个晋南军分局干部会议就在我们这召开，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那刘邓首长都有可能亲自来讲话，我们肩上的担子那都是很重的，必须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大家都明白吗？
4: 明白。
2: 列队。
5: 1937年呐，鬼子们进了中原。
4: 先打开卢沟桥后，进了山海关。不是你要骑你就好好骑，怎么这么不老实呢？你老扭过什么呀？给我这马都快扭成麻花糖了。你要不想骑，你就下来自个儿走啊。
5: 啊，自己走就自己走，谁稀罕？我还嫌颠的屁股疼呢。哎，你停停停，我下来。
4: 哎，不，你还真下来呀你？不，你瞎折腾什么呀？有完没完了？我能给你驮回来就不错了。
5: 你把我摔着了。 送我回去还不应该啊？
4: 这不是送着你呢吗？你倒是上去啊！
5: 我不想骑了，我就是想牵马。
4: 不是，那我还听你指挥，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啊？
5: 谁让你听我指挥了？我就是想牵会马，怎么了？
4: 你到底骑不骑了？
5: 我不骑。
4: 不骑拉倒。
2: 这脑袋还不伺候了呢！
5: 哎，六春来，你骂人是不是？
4: 我骂怎么了？急了我还打人呢！去。

0: 哎，我说啊，这日头眼瞅着就落山了，你不怕那山里的狼出来给你叼走啊？
1: 我不怕。
0: 这天一擦黑，鬼子那炮楼鬼子可全出来了，听说专逮大姑娘。
1: 他敢，我跟他们拼了。
0: 嘿，你还跟人家拼了？你还没个蛤蟆力气大，你拿啥跟人家拼呢？
1: 说谁蛤蟆？哎，你说啥呢？我看你才是蛤蟆。
0: 哎，干嘛呀你？
1: 你个癞蛤蟆！
0: 你别
1: 臭蛤蟆！
2: 别闹别闹别闹！
1: 还骂我？你个死蛤蟆！
0: 你别闹！你再给马弄精了踢上去，我可负不起责任。
1: 什么了？你还骂我？
0: 我错了，我认怂行了吧？我认怂。
1: 回来。
0: 你想骑就骑，想牵就。

0: 歉，我错了，行不行？
1: 你得给我赔礼道歉，说对不起。
0: 对不起？
1: 这就对不起啊？你什么态度啊？你好好说，说三遍。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行了吧？
1: 这还差不多。好吧，今天我就饶了你，我辛苦一下，送你回去。走，走呀，冯杰，走。1937年呐、对子们醒了种园，进了山海关，我瞄了一瞄准儿，打死个反义官。
2: 走。
3: 司令员，
2: 走，
3: 走，
2: 走，走，走，
3: 冲，
2: 冲，
3: 冲，
2: 冲！
3: 司令，李兵，
4: 好啊，果然是兵强马壮啊！骑兵团是咱们军区的保卫档子，现在把这么光将的任务交给你们，千万不要给我干砸了。
3: 我们要请司令员放心，一定确保刘邓首长安全。啊。
4: 哎，怎么没看见猛子？这员大将不能少啊！
5: 他到外围布置警戒工作去了。
4: 啊，有他担任警戒，我就放心了。走吧，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6: 驾！
7: 排长，排长，没啥情况吧？
8: 没有。
7: 排长，啥叫六届六中全会啊？
8: 哎，我说你又不是党员，少他娘的打听，等你入了党，自然就知道。
7: 你不懂别瞎问啊！
8: 哎，我告诉你俩，今天晚上你俩给我提高警惕，刘邓两位首长可都在村里住着呢啊！哎，
7: 这两位首长我见过一位，姓刘，对人挺亲切的。还跟我拍了张照片呢，但是姓邓的没见过，他长啥样啊？哎，
9: 这邓首长我见过。那天我们几个，我们几个说这个骑兵连吃的还不如马好呢，那伙食跟喂猪似的。谁成想，这邓首长就在后面，我们说啥他全听见了。哎，一句话没说，骑马走了。
7: 也是，您俩啥都说呢。
8: 人家邓首长可是见过大世面的，十几岁去法国读书。又留学过苏联，后来去了上海干过地下党，还在广西带领过起义，红七军就是人家创建的。哦，想当年我陪着他过的草地。
9: 哎，排长，长征的时候您啥官？
8: 我长征的时候要是官，现在能领着你俩放哨
7: 啊？那阵跟咱一样，肯定是个新兵蛋子。哎，
8: 不怕你笑话，新兵蛋子都算不上。那时候啊，我不是红军，就是苏维埃雇的一个挑夫啊，跟着红军当挑夫，我就为了挣点钱。哎，
7: 那你一天挣多少钱？
8: 一天啊，一块大洋。
7: 可以了，那我们家那一车豆腐都卖不上一块大洋。
9: 一天一块大洋，不少了。哎，
8: 是不少啊，可是走了几百里路就跑了一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儿啊，钱再多也都干不下去啊。
7: 那你咋干下来的？
8: 钱闹的呗。从川南到陕北啊，我是愣是挑了40多天，一天一块大洋，在钱袋子是天天见着了。别人睡觉的时候我就数钱，
10: 那心里别提多美了。
9: 那您现在可是大财主啊。不是，我得卖多少驴肉火烧啊？
8: 别提了，全上交了。
9: 啊，上交了？
8: 到了陕北以后啊，我回不去了，家被白匪给烧了。政委说，那你就留下来当兵吧。我就参加了红军，后来又入了党。大洋没地儿放，天天背着挺沉的。首长说了，你的生命都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了，大洋就交了吧。我这一想啊，也是，本来就是党的，那就还给党吧，啊！哎，
10: 排长，俺们啥时候入党？
9: 啊，对对对，
8: 你们入党，我也不知道。 我说了不算，要看你们自己表现。行了，我该说的都说完了，你俩眼珠子给我瞪大了，别偷懒啊！
9: 嘿，潘婶放心。
8: 那我走了。

0: 这附近也没有水塘呢，咋还有蛤蟆叫？
1: 哎呀，什么蛤蟆？我肚子饿得咕咕叫。蛤蟆
0: 啊？真是你肚子叫啊？
1: 啊！
0: 啊，你这点出息咋比我饿得还快呢？
1: 哎，春雷啊，这附近有家村卖驴肉火烧的，咱去弄哪吃去？
0: 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啊！前两天给公爷加了个餐，买了2斤黑豆，全花了。
1: 我有啊，能买4个驴肉火烧。走吧。
0: 哎，不行不行不行！您柳排长刚交代过呢，咱今儿是警卫首长的任务，必须把眼珠子瞪大了，绝对不能马虎。
1: 瞧你那出息，一会儿功夫就回来了。走吧，我饿得不行了。
0: 你能买几个呀？
1: 4个呀。
0: 哎，那我吃仨行不？
1: 凭什么呀？我的钱你吃仨？
0: 咱谁先到谁吃仨。
1: 行，
0: 叫
2: 去，
0: 叫
1: 叫
2: 叫。
3: 不好，鬼子，真是鬼子！连长，快回去报告吧！
4: 不行，大小车声就是警报。嗯，
3: 冲！
4: 怎么回事？
3: 什么情况？
5: 西村发现鬼子，韩连长正在阻击。
3: 那鬼子有多少人？
5: 不清楚，司令已经增援上去了。
4: 备马，
6: 是，
4: 准备战斗。
5: 是，
4: 老邝，你带警卫连掩护中央机关，一定要确保刘邓首长安全。
3: 放心吧，
4: 其他各连跟着我上。
5: 是，
3: 驾！驾！
5: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3: 哎，
0: 这哪儿打起来了？
1: 你看，前面有一马过来了，马上没人。
0: 那不是连长的马吗？
1: 连长，
0: 连长，
1: 连长，
3: 坐。
1: 连长，
3: 你俩该出去了。
0: 什么情况？
1: 怎么了？
0: 不是，他非得让我去跟他吃驴肉火烧，我就说这
3: 下行了。
4: 忽然窜出来几十个鬼子，
1: 啊，
4: 后面还有后续部队
1: 啊！不是，
4: 以后再跟你俩算账，给我记住了，坚决给我顶住，只要后退半步，我他妈毙了谁！下马。
1: 不是，
7: 不是，斌志，咱俩这回可闯了大祸了，
8: 这关是难过了。
7: 咱没退路了，今儿拼了吧！啊，
4: 放好废话，不准浪费子弹。等敌人进了再打。
8: 是。

0: 你们怎么样？
1: 你们怎么样？
2: 连长让我在这照顾你，
1: 连长让你照顾，杀鬼才是第一位的。

0: 你带了没有啊？
1: 带不带了？
0: 拿出来呀、
1: 啊！那个，啊，这个子弹一个有吗？
2: 冒烟了！
3: 同志们，冲啊！
2: 冲！
3: 啊！你，不、啊。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

0: 我还留着炸他！
1: 好久没有跟坦克一来一单都嗝屁了，你带了没？

0: 我就说你死不了嘛，阎王爷都不待见你。
1: 嗯。哎呀，这啥地方？
0: 战地包扎所呀。
1: 包扎所？
0: 对呀。
1: 不是，我这不没受伤吗？我咋在这儿啊？
2: 你是没受伤，
3: 你被催泪弹给熏晕了。
1: 我晕了。啊。
2: 还有韩连长，你们四连好些人呢。
0: 那不，你看胡班长到现在都还没醒。
1: 不是，那我们晕了，那小鬼子哪去了？
0: 小鬼子撤了。
2: 幸亏二十一团来得快，两边一夹击就把鬼子赶跑了。
1: 我给打跑了。
3: 长官，
4: 可以了。将军。
5: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是英雄泪满襟。知道这首诗是谁的吗？
4: 不知道。是中国人的诗吧？
5: 中国唐代诗人杜甫的。李寸，你这不叫身先死，而是身先伤啊。
4: 将军，我们低估了八路军骑兵团的战斗力。皇军是第一次下马作战，所以我们失利了。这全都怪我。哎，
5: 这不叫失利，只是没有达到作战目的。我们长途奔袭，打了八路骑兵一个措手不及，这已经证明了皇军骑兵的价值。齐村，你的伤怎么样？
4: 啊，没有答案。啊，那个家伙我认识，我早晚要让他死在我的马刀下。

1: 算，抓紧养伤。是。哎，那柳排长咋样啊？他那眼睛炸的啥情况？现在好点没？啊？
0: 不是，我说你这丫头问你话呢。柳排长，你不认识啊？我们排的，外号穿老汉，他呢？
2: 他牺牲了。
0: 啥？
2: 牺牲了。
0: 你胡扯，那我亲眼看着他就是眼睛被炸伤了，我抬着他从那门口出来呢，他包着头骑着马冲出去了，他不可能死啊！你再胡说八道，我抽你啊！柳排长，柳排长，
2: 他真的死了，外边都给他订棺材了，身上中了七八刀，血都流干了。

0: 仗，全团一共死了46个人，四连死的人最多，算上刘排长，一共32个人。
1: 小鬼子，小鬼子，我是你八辈祖宗！
2: 大个子，
3: 什么皮呀你？你
4: 刘春来
3: 了！
4: 刘春来，把刀放下！
1: 啊！我让你照顾的刘金奎，啊！
4: 人呢？你他妈给我弄丢了！你
1: 现在
4: 耍他妈什么威风？
5: 外边，
0: 胡班长，
4: 外边，
6: 催泪弹从哪弄来的？啊？
7: 啥催泪弹呀？
1: 你最后扔那个玩意儿啊，从哪弄来的？哎。
4: 那是刘春雷给我炸坦克用的，
6: 那是鬼子的催泪弹。
4: 啥？
1: 刘春雷，
4: 啥？
1: 从哪弄来的？啊？
4: 为什么不上交？

0: 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你们。我这46个战友都是我害死的。
1: 从骑兵团成立以来，纪律不严，作风不正，游击袭击严重。这个责任主要由我来负。团部刚刚接到军区的电话，停止一切军事活动，即日起调往太行山区，进行全面整顿。
0: 说清。
2: 对。

0: 说咱们家那边哪有这样的山呢？哎呦，这太行山可真了不得啊！
1: 了不得有啥用啊？咱家是没有，但咱家里有驴火烧啊，那吃起来多香啊！半天肚子饿得咕咕响。哎，春雷，咱别自投罗网，咱找机会跑啊！
0: 别胡说啊！
2: 孙秉志，
0: 当逃兵。
2: 脑瓜，你给我摆正了！你要敢跑，我认识老乡，我这枪，枪里的子弹可不认识。
0: 没说要跑，没说要跑。
3: 站住！站住！团长同志，骑兵团半以上干部集合完毕，请指示连长还有任务。
4: 收到。
3: 是。
4: 同志们，根据总部精神和军区首长指示，骑兵团从今天起开始整军。军区派来了特派员工作组，来领导我们团的整军。工作组组长就是孔京东同志。现在，请孔特派员给我们讲话，大家欢迎。
5: 咱们宗团长，那是赫赫有名啊，是接受过哥萨克骑兵的训练。你们看，他的军装都和我们不一样，那是为什么呢？哎，
0: 这人是到底干啥的？团长他都敢说
1: 啊？看着挺年轻，
5: 这可是上级领导专门批准的。
6: 小点声吧，人家手里握着尚方宝剑，瞎嘀咕啥呀？
5: 那是为了纪念，
1: 不就戴个眼镜？
5: 他在哥萨克当骑兵时，他的那位因为和日军作战牺牲的老师，叫什么名字来着？
7: 好像是叫个叫个艾廖沙。
5: 艾廖沙，那是很好的老师啊。
1: 艾廖沙，
0: 他叫艾廖沙。
6: 艾廖沙聊啥？跟你有啥关系？
0: 人艾廖沙聊啥呗，你就听着就完了。
5: 尽管是这样，我还是要说，刚才宗团长说的话是不准确的，我必须纠正一下。我们工作组来不仅仅是领导整军，而是要全面的接管骑兵团的政治军事领导权，这是一次严肃的纪律整顿，从团长政委开始，到你们每一个战士都要接受全面的考察考验。来之前呢，我们去听取了一下首长们的指示。首长说，咱们骑兵团啊，那可是红军底子的老部队了，很多干部那都是立过战功的老红军，这个评价非常高啊。同志们，首长说那些干部在抗击日寇、建立晋中、晋东乃至晋南根据地的斗争中成绩显著，那不愧是抗击日寇的主力部队啊，是不是？但是同志们，这个但是很要命啊。首长说，但是咱们骑兵团自组建以来，政治管理混乱，纪律松散，游击习气严重，军阀作风泛滥，导致了我们部队战斗力下降，军民关系紧张，所以才一次又一次的打败仗。所以首长强调，既然要整顿，就要大刀阔斧，该撤就撤，该换就换。
6: 怎么团长给撤了？
0: 妥当吧。
5: 好，现在我代表特派员工作组宣布第一号命令，团级干部就地停职，调离岗位，去军分区轮训。第二，咱们骑兵团

要按照步兵操点，恢复早操。另外，不允许一手拿着大饼，一手牵着马，要集体用餐。第三，从今天开始，半天政治学习，半天训练，晚上参加讨论，伤病员也得参加，任何人不准请假。解散。

0: 你们各连干部都要负起责任来，无条件的服从工作组的领导。好，各连队带回吧。各连队带回。
1: 。走了，
0: 三连回去。
1: 这。
2: 一大早上干啥呀？这也不打仗，还不如睡会儿觉呢。你就是啊，人没睡好，是马也没睡好。
3: 看来啊，这骑兵确实是自由散漫惯了，连集合都比步兵晚半拍。红太白人。这个骑兵啊，情况特殊，战马不能出操。
4: 为什么？
3: 你可能没当过骑兵，有些情况啊，你可能不了解。这个马呀，不能出操，一出操以后呢，它早上就没法进食了。还有，战马过早兴奋，那万一要打起仗来，后面就跑不起来了。
4: 有这回事吗？
3: 我一个骑兵连长，我能骗你吗？
4: 哦。是不没
5: 说这人家睡觉的时候，咱晚上还得喂夜草。这大清早的也不让多睡会儿，连个上茅房的时候都没有。
6: 哎呀，你看我这马迷迷糊糊的。
5: 这不是人懒呐，这马不跟你配合。
6: 他又不是人，他病了累了，你下什么命令也没用。
7: 哼，我看这整风啊。人是能整，那你说马还能整啥风啊？对吧？这马一整就整精了，
3: 都站好了，支持。
4: 刚才的话是谁说的？
6: 他俩。
4: 我说最后一句。
6: 他。
8: 报告，是我说的。
4: 都说什么来着？
8: 哎。我就说这个人是能整风，这个马整不了风，马一整就整精了。
4: 我看是你一整就整精了。
3: 哎，特别，你别生气，他们呀平常懒散惯了，这一下子紧张起来吧还不太习惯。干什么呀？啊？都说步兵紧骑兵松，你信吗？
8: 我该说信呢还是不信？
3: 反正我是不信，
8: 我不信。
3: 哎。
9: 跑步走，
10: 嘿！哎，骑兵兄弟，怎么跑着来了？嘛呢？
11: 犯啥错误了吧？往里面下地跑，从那儿看到他心疼啊！
8: 哎，都说啊，这步兵出动像蚂蚁，骑兵像蝗虫。蝗虫在哪儿呢？
11: 哈哈，今天我可算开眼了，瞧咱骑兵大哥出的操，和蝗虫真有一拼啊！
12: 那是枪，不是烧火棍子。啊，集合，快点！
13: 我说这喇叭都吹了半天了，你们才一个个下来，啊？就你们这熊包样子，还想抗日呢？老子想当年当国军团长的时候，手底下好几百，不止，好几千人呢，这个顶个的棒，大早上起来黑压压的一片，从早练到晚，那刺刀拼的啊，那枪法打的说打哪打哪。哎，就你们现在这熊样，有几个打过真枪啊？啊，有几个敢跟鬼子拼刺刀啊？就这样的还不练呢？知道老子为什么有这身神功吗？那老子是每天天还没亮，先是一套螳螂，再是一套南拳。

0: 计呢，你懂个屁你！不起床是吧？晚上他们就知道泡窑子，啊！他妈的玩女人，他还他妈知道什么呀？
1: 哎，

0: 干啥呀？
1: 这怎么吃啊？里面啥都没有，
0: 谁
1: 都能照出人影来了。
0: 瞧，你瞧，这叫照着碗剃头省点镜子。
2: 有口吃的不错了，嘟囔啥呀？
1: 都说八路军吃不好，总得吃得饱吧？什么都没有，怎么吃啊？什么？
2: 特派员？
1: 什么特派员啊？就戴眼镜那个，他就知道瞎呼呼。
2: 别说话了。
0: 不是你老装啥装啊？当个破班长你了不起了？咱都是一个村的。
3: 这是有规定。
0: 我看你想当特派员，
3: 特别好，
0: 你配个眼镜。
4: 站起来，
2: 走吧。
4: 有事来。
0: 到，
4: 崔秉正。
5: 特派员。特派员，好。
4: 大家好，叫什么名字？
6: 郭建明。
4: 一个一个说。
0: 刘春雷。
5: 崔秉志。
7: 郭建民。
4: 抱怨伙食不好，那是军阀残余思想，知道吗？我们是抗日队伍，是八路军的队伍，是共产党的队伍，不是抢地盘拿军饷的。你们两位同志都是什么出身？
0: 磨豆腐。
1: 我们家开店的，卖驴肉火烧的。
4: 哦，我说呢，当地群众有一句话叫家中无米，抗战到底，银财过千，意志不坚，家财万贯，怂包软蛋。这句话呀虽然有点偏激，但是我觉得放在你们两位同志身上好像很合适啊。什么好吃？猪头肉好吃。你也吃猪头肉，我也吃猪头肉，那我们不成了猪头肉部队了吗？
0: 你甭跟我在这耍嘴皮子，你要耍嘴皮子还真不是个儿。我就知道我来是干啥的，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哥们在战场上从来都没怂过，见一个杀一个。
4: 在战场上不是怂包，但是放哨的时候擅自离岗，给部队造成重大损失，是不是你？
8: 缴获的催泪弹不上交，
4: 差一点酿成后果。是不是你？
3: 报告，那是我。
4: 你别说话，我告诉你，你这些事情随便拿一件都可以严肃处理你。工作组刚到，不好好反省，不好好学习，想当典型是吧？我告诉你，工作组就是专门整治你们这些刺儿头的。
3: 有事来。
1: 你他奶奶第一天当兵啊你，啊，你不知道现在什么时候啊，啊，你瞧瞧你这个军中风气，怎么整的？你给我自己记着，拖拖拉拉的，我告诉你，晚上新闻检查，认认真真新闻检查，你瞪着我干什么？
2: 那我交给你啊，
3: 交给我干什么？
1: 交给孔特派员。坐，是。看什么？吃饭。
2: 特别，你别生气，他们就是欠收拾。我回头好好教育教育他。
4: 你看看你现在什么工作方法？粗暴、野蛮，简直就是军阀作风。我告诉你，四连纪律涣散，跟你的党性不足以关系。你看我干什么？认识到自己错误吗？
2: 把我检讨，我今晚就在全连的军人大会上做出检讨。
4: 现在我代表工作组宣布，刘春雷，什么兵？哦，崔二炳同志。
2: 崔秉志。
4: 崔秉志，两位同志，解除武装，隔离审查。
9: 什么？
2: 特派员，

0: 老子参兵打仗来了，老子犯什么王法？
1: 平治，你嘀咕什么？
2: 平治，
1: 来来来，你让他再说一遍。
2: 站起来！
0: 老子参兵打仗来了，老子犯什么王法？
1: 崔秉之同志，老子是父亲的意思。你张口一个老子，闭口一个老子，请问你是谁的老子？你是谁的父亲？
0: 管他谁是父亲谁是老子啊。
2: 这
1: 执行吧，先关起
2: 来。你天天在这群王撑着呢，你们都想干嘛？分出去什么时候啊？特派员，特派员，小伙子，你是个什么东西啊？关就关，老子怕谁啊？你打过几次仗？
3: 行了行了，二表二表，
2: 喝酒吃肉是老子听的，怎么的？你不是个东西，
3: 让他骂两句吧，反正人也没在这。
2: 好了，别说，怎么走？
0: 别吵了。
4: 你他妈的一个个啊，是过来抗日来了，还是来当神仙来了？
5: 哎，司令，司令不好了，司令，
4: 怎么回事？
5: 渡边来了鬼子的骑兵，多少啊？万三全是。愣着干什么？上啊！上啊！上上，快点！
6: 司令怎么了？司令怎么了？

你们不用害怕，只要你们归顺大日本帝国，你们是可以活命的。你们的头是谁？

0: 你陈来，你朕朕你是这里的头，告诉大家，只要归顺日本，你们都可以活。
1: 我说你这小子真是老皮牛不起性，起了性真要了命了。你平时一百个棒子砸不出一个屁来，今儿怎么了？你吃错药了呀？哭着喊着往枪口那撞，摁都摁不住。
2: 不是，你看他那样啊，我受不了那气，大不了一死。
1: 你可拉倒吧，甭跟我这装英雄了。有能耐你跟鬼子拼死战场上，
3: 那你最后还落个光荣了呢。你这叫咋死的呀？让自个儿人拉出去给毙了，寒碜不寒碜？你这子孙后代要提起你来，是我爷爷，什么我太姥爷、我姥爷的，窝囊不窝囊啊？
2: 陈立哥，你说他真会枪毙我吗？
3: 说真的，真说不好。这按过去那纪律，应该不至于。但你小子这回赶风口上了，你瞧那孔四眼那样，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油盐不进呢。他现在正琢磨找个人开刀呢，你伸个脖子就过来了。
2: 不行，我得找个机会跑，不能坐着等死。
3: 你还想当逃兵啊？那要抓回来肯定给毙了。你甭琢磨这事儿，赶紧琢磨琢磨怎么认错吧，低头认罪，没准还能躲过这一劫。
2: 怎么承认错误？
4: 嘿，你们俩住的挺舒服呀。
1: 行了吧，你别跟这幸灾乐祸的了，来了也不说给带点啥吃的。
4: 我欠你的。我
3: 算你小子有良心。
4: 走吧，开会去。
3: 开啥会啊？
2: 要枪毙我啊？
4: 想啥呢你刺眼这官，你们不锻炼还不学习啊？让你们学习去，学习大会。
2: 哦，要毙就毙，别来这一套。
1: 嘿，我说你小子还成青红砖烧不透你了是不是？
3: 我跟你说，一会儿是个表现的好机会啊，尤其在那姓孔的面前，千万别叫板啊！好好表现，把这些躲过去再说。
5: 那真枪毙我呢？哎，
3: 不行，你看我脸色行事。
5: 不怕，
3: 我
4: 你听，给你麻烦，还给你
5: 饶我，你说好话啊！
1: 啊，好。
6: 我为什么要到四连来蹲点？因为四连的问题很严重啊。第一，本位主义。什么叫本位主义？韩连长，你再说说看，本位主义的具体表现。
7: 这个本位主义啊，我们四连有，不顾全大局，个人英雄主义。
8: 起兵的情况呢，它毕竟有点特殊，
6: 不要避重就轻。你坐下。本位主义表现在自私自利、骄傲自满。有很多兄弟部队反映，每次作战，步兵好容易把鬼子、把汉奸打得落花流水，咱们骑兵在进攻。仗着马跑得快，痛打落水狗，缴获了战利品，把好东西、好的武器全都自己迷了，把破枪给人家步兵，还说风凉话，什么没有骑兵，人家步兵连破枪都拿不到。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7: 有，有这样的情况。
6: 这是不是本位主义？
7: 是。
6: 要不要检讨？
7: 要要要。
6: 对呀。第二，严重的军阀参与作风，谁知道什么叫军阀作风？
1: 我知道。
6: 说，
1: 拿着这个棍子拍桌子就叫残余的

0: 说的很对，我检讨，很好。韩连长，还有吗？补充一下，我们四连这个军阀作风啊，有个别的干部，啊，个别的老同志，这个啊，嘴角不太干净。
1: 什么狗日的，奶奶的，这些全都来，不是个别现象吧？是普遍现象。来来来，我们大家一起揭发一下。任树林，你带罪立功，主动揭发。
2: 是。
1: 他踢了我一脚。
3: 为什么踢你？
1: 那是上回练习卧倒射击的时候，刚洗的裤子，我前面有一滩马尿，我就不舍得往下扑。
3: 他就在后面踢了我一脚。崔平志，到你了。
4: 有一回韩连长骂人了，而且很难听。
3: 骂什么了？
4: 是你大爷的！<笑>
3: 是谁大爷？
4: 是你大爷的。是我，是小鬼子大爷的。
3: 对对对对对，有这么回事，是骂日本人。全体起立！ 谁在枪马上处分谁？崔秉志，我看你故意捣乱。我告诉你们，四连的军阀作风，我们工作组早就掌握了，很多干部接受地主乡绅的宴请，开小灶，有没有？建立小金库、小仓库。 战利品上缴不彻底，有没有？怎么处理？你说。
0: 坚决改正，彻底反省。

0: 第三，游击作风，流氓习气，吹牛皮的，说怪话的，唱下流小调的，有没有？不像话呀，同志们！思想涣散，阶级感情薄弱，很多同志在部队里认老乡、拜把兄弟，这叫什么部队呀？同志们呐，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这和我们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原则是违背的，必须改正。有没有信心？
1: 有。
0: 你看，你看，有气无力吧？一听就信心不足。有没有信心？大声点！
1: 有。
0: 哎，这才像主力部队嘛，这才叫战无不胜的骑兵嘛。跟我唱首歌。我这是教鞭啊。革命军人，预备，唱！
1: 革命军人，革了老基，三大纪律，八项主义，第一届行动军治会，不掉一支，才能得胜利。

快撤！

0: 训练得多热闹这才叫训练呢，这么训练才有用。以前老话老讲，成绩冲锋快如风，就知道傻冲，一点都不讲究啥阵型啊，交叉掩护、互相保护啥的。那碰着土匪啊，什么地方武装啊，那还行。要碰上小鬼子，一下就上了。
1: 你说咱现在要不搞这整风多好啊，天天训练，这战斗力能提高一大块。一天到晚瞎耽误功夫，
0: 你这叫单纯的军事观念，这有不良倾向。你在这干啥呢？你
2: 咋的了？
0: 干活去。是你看的吗？
2: 我跟你说啊，你别老在我们俩面前摆你这破班长架子。咱都是一个村出来的发小，咱是兄弟。我俩这干活，你都不说帮一把，说得过去吗？你
0: 干起活吧，啰里吧嗦的。罚你呢，罚我呢，一点看住都不行啊！
3: 我想上趟茅房。
0: 上啥茅房？没大老爷们儿，有人看你啊！草垛后面解决。
3: 哎，
2: 都是这孔特派员，孔眼镜，用四眼闹的，六亲不认，整个一个团长他都敢整，我看再这么下去。什么都，
0: 你一张嘴就反动话，
3: 挨罚没够啊？
2: 谁反动了？谁说反动话了？
0: 啥叫孔四眼？
2: 他姓孔，戴个眼镜，叫他孔四眼，咋的了？
0: 你这是起外号，土匪机器。什么孔四眼，六亲不认，说了就认，不说就别认。
2: 我认，我认，行了吧？你想咋的？你想？

0: 你想干啥？要不你去告我壮去，啊！想当个排长当的？你现在就是想踩着老乡的肩膀往上爬。
1: 你放屁！
0: 你放屁！
1: 昨天晚上谁说地主家女婿？
0: 谁说我是地主家小舅子来着？
1: 你不说自掏手榴弹，说我受贿，不算情这茬吗？
0: 那你要不说想当逃兵，我能说你受贿的事吗？
1: 但是上边追问手榴弹的事儿。
0: 我知道说实话，说明啥假话？
1: 我不管上头下头，你就是想借我老底儿，你就是想看我出丑。整风把你给整疯了，你还知不知道你自个儿是谁？知不知道我是谁了？
0: 我当然知道，我八路军骑兵团班长胡彦民，你八路军骑兵团伪纪战士刘春雷，
1: 咱俩是同志，不是兄弟。
0: 干活。

0: 回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衍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衍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浒节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衍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5: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八路军骑兵，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在欧亚大陆与非洲大陆的交汇之间，古老的航线曾将遥远的世界彼此相连。从中国的山河与称呼，到北非的海岸与沙丘，

0: 文明在时间的长河中并行生长，也在不经意间相互抵达。阳光与香气的流动里，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进入摩洛哥人的日常。跨越数百年的往来，不仅是物的交换，也是经验、审美与生活方式的流动。这条路没有终点，它连接着空间，也改变着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在每一次相遇里继续生长。
1: 只能给早点我才再作业去啊，早能好呢，再隔个两三年就没作业了。
0: 中国浙江，张菊如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做一撮做一下这个线路整个线起嘛。
0: 时晴时雨的天气有助于茶树的生长，但是采摘却必须要等到叶面干爽。有经验的茶农会趁着放晴的间隙抓紧时间采摘嫩芽。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区，白白尔人很早便发展出成熟的金属工艺传统。当茶叶从东方来到这片土地，这些古老的记忆也被赋予新的用途。阿拉伯语中，放置茶杯的托盘被称 Sinia， 其中 Sin 意为中国。从中国浙江的茶园到摩洛哥阿特拉斯的山间谷地，这样的连接并不始于今天。我们不禁要追问，在依靠风力航行的时代，这些来自东方的绿茶如何穿越季风与洋流，抵达非洲北部的这片山地。

州，是伊本白图泰抵达中国的第一站。在他的技术中，这里不仅是一座中国港口，更是连通世界的贸易枢纽。开放而繁盛的海上贸易吸引着来自各地的商人。此时的伊本白图泰并不知道，几乎在同一个时代，一位来自中国的青年已在大洋的另一端登岸。

1330年，冬春之交，在伊本白图泰出发5年之后，弱冠之年的汪大渊从泉州起航，越过重洋，抵达世界的另一端。他开始以自己的目光记录下非洲北岸的人文与风景。

男女身面如漆，演员白发蓬僧，拢软锦为衣，女姿纺绩为生，男采鸭湖石为火，竹海为盐，酿安石榴为酒。一个来自摩洛哥的旅人，在东方惊叹于丝绸的光泽；一个来自中国的青年，在非洲的海岸追寻香料的味道。然而，在两人的技术中，我们却尚未看到关于中国茶叶的只言片语。作为一种早已进入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茶叶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摩洛哥？万里之外的中国浙江，云雾缭绕的山林孕育着另一种节奏。嫩叶被炭火烘焙，反复揉捻筛剪，一寸寸卷曲成颗粒，仿佛细小的火药珠，珠茶由此得名。一本白图泰和汪大渊所处的时代，茶叶大多以饼茶和砖茶的形态流通，一旦受潮容易发霉变质，难以承受海上航运的湿气与颠簸。直到300年后，珠茶才开始出现，它们颗粒紧实，更耐储存和运输，于是中国的茶叶开始驶向更远的海域。

今在摩洛哥，街巷中的茶馆是城市居民重要的社交场所。但若将时间倒回200多年，这样的日常景象对普通百姓而言仍难以企及。那时的摩洛哥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又扼守着连接地中海与大西洋的直布罗陀海峡，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能真正进入由阿拉伯与欧洲商人主导的海上贸易体系。来自东方的货物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西行，往往在抵达这里之前便已在沿途的港口分销殆尽。直到18世纪，茶叶才经由英国商船进入摩洛哥皇室。那时饮茶仍是一种宫廷仪式，只在苏丹与贵族之间流转。

十八世纪中叶，阿拉维王朝的苏丹穆罕默德三世，在一片荒凉的海岸上修筑起全新的港口。索维拉，一座精心规划的贸易之城。港口的碉楼、仓库与集市，由欧洲工程师规划，专为远洋商船与外国商人建造。摩洛哥由此进入全球贸易的流动之中。正是在这片蜿蜒的海岸线上，来自中国的朱茶和加勒比海岸的蔗糖与新鲜的薄荷相遇，逐渐演变为人们手中的一杯薄荷茶。

0: 往煮泡器盖碗中加入少许的开水。
1: 今天茶艺师许泽梅为一位特别的学生带来产自中国云南的古树红茶，
0: 这个宫道边也是受热均匀。
2: 中国计量大学的埃阿卡里威密来到中国之后，开始对东方茶艺产生好奇。
3: When I was young, my grandmother taught me how to make mint tea. In Morocco, we usually boil the tea, but after coming to China, I realized that people here brew tea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ay.
4: 倒的时候呢，如果你单手倒，那么这只手放在这边去倒也可以。如果说有点远，你就换一只手倒。
2: 中国茶艺讲究对水温的克制，让茶香在冲泡的过程中缓慢释放。温杯、投茶、注水、出汤，一招一式之间，不仅展现着中国茶艺的审美与礼仪，也浸润着中国人对茶延续千年的深厚情感。

今的泉州港仍旧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来自中国浙江的茶叶被装入集装箱启程出海，大约40天后，这些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将在摩洛哥的庭院里再次舒展蒸腾，散发香气。此时它真正连接的已不只是贸易，在漫长的冲泡中，茶渐渐成为两个遥远国度之间共通的语言。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0: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2: 招98个警察，他就考第98名。
3: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4: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5: 抓错人了。
1: 什么？哎，
6: 比咱仨还牛逼。
7: 哎，肖远胜来了。
4: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6: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施者微光，照亮山海，方寸讲台，孕育希望。
1: 我会守护着我们山村孩子的梦想，只要孩子们需要，我就一直在这里。
2: 我守的不仅是一所校园，更是滨江教育的希望。我育的不仅是一届学生，更是国门未来的力量。
3: 科技有温度，民族有温情，守好孩子们的金色童年，便是我一生所愿。
0: 以坚守育希望，以初心复新城，让我们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扎根讲台、坚守担当的人民教师。
1: 同学们好，

我们要像海鲜一样，不管我们生长在多么恶劣的环境里面，我们虽然拥有不是最好的，但是我们经过自己的努力，我们也会像海花一样，也有美好的未来。

0: 当时这里条件挺艰苦的，路不通，很不方便，连摩托车都很难骑到，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网络，没有信号。
1: 这两个没有路通，各方面都没有方便，所以丢下去没丢下来，没人来。
0: 这条路我走了16年了，因为这条路太难走了，苦了我一个，但是幸福下一代。在这里既是老师也是炊事员，也是孩子们的妈妈。你来那么早啊？看我今天给你们摘什么菜？
2: 韭菜和苦麦菜。
0: 7点多8点这样子来到学校，然后看看哪个小孩没洗脸的或者没梳头的，然后把它搞整齐了，早读课我就在那里看着他们读书，然后一下课我就是先切菜洗菜，我把这全都弄妥了，然后就安心上课。到放中午学的时候就可以帮他们煮。

0: 饭和妈妈做的饭一样好吃。
1: 就女孩子最需要的应该就是陪伴吧。
2: 抓紧我啊，抓紧我。
3: 对我们的小孩子，这对自己的父母一样对待。
4: 老师教得好，老师教好好啊。
1: 看到这里的小孩有书读吧，家长都比较尊重。我来了，好像他们就看到希望。不管老人还是小孩，见你都很尊敬的叫一声老师，然后都觉得挺值的。
5: 刚开始是挺苦的，有那么小的一条山路，然后还过了三条河，每天就是天再冷，你不能穿着运动鞋啊、皮鞋啊，只能穿着那个凉鞋，因为要过河。
1: 我们村里有个学生的爷爷，他就看到我每天过那条河，然后要脱鞋嘛，那就从山上砍了，砍了几根木头，要搭着那个桥，让我每天跟那里过。主要是那个爷爷70多岁了，要搭上桥的时候，他告诉我。我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挺感动的。

0: 给老师一个惊喜了。
1: 好香啊，
2: 苦肯定是苦的，以前苦，但是现在我不觉得，确实是越来越好了。

0: 每一个孩子都像小鹰一样飞出大山，有更好的未来。孩子们，你们看看山那边都有些什么？
1: 有云朵，
2: 有大风车，
3: 有大象，
4: 有大海，
5: 有螃蟹。
6: 哇，你们看到好多呀！云朵多自由，你看，山外还有更大的世界呢。
2: 云朵能飞出大山吗？
7: 我想跟着云朵去大山的外面。
8: 老师，我们可以吗？
6: 可以呀，云朵有风，你们有知识，老师陪着你们走出大山，去到更远的地方。

我会守着我这里的课堂，我会守护着我们三尊孩子的梦想。只要孩子们需要，我就一直在这里。

0: 梦想是成为一名边境民警，严守国门。
1: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边防战士，日夜驻守界碑。
2: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戍边医生，守护百姓健康。
3: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边境教师。
4: 我的梦想。
5: 作为边境教员，我希望生长在国门之下的孩子能成为心中有家国、肩上有责任、独行追梦的中国人。
2: 在我心里。

0: 以黄校长是特别温柔的，他关心我们的学习，也会惦记着我们的安全，
1: 遇到困难时总会耐心的开导我。
2: 他给我的第一感觉像贴心的妈妈。
3: 和孩子们在一起，他们天真无邪的笑容总会让我觉得很愉悦。与其说是我在教孩子们学习，不如说是孩子给了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是土生土长的东兴人，1994年师范毕业，有双向选择留在城市工作的机会，但90年代边境乡村很缺少师资，因此一毕业我就毫不犹豫地买上回乡的车票。
4: 刚回到乡村任教的时候，我每天要走4公里的崎岖乡间小路往返学校，一个人兼顾好几门课程教学，校舍简陋，物资也匮乏。虽然条件比较艰苦，但看着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就下定决心，不管多苦多累，都要守好边关孩子的求学梦。那段扎根基层教书的日子，让我真正读懂了边境教育的责任。走上校长岗位之后，我看待教育的角度也变得更广。如何利用好国门学校独有的资源，大胆创新，走出国门特色教育之路，是我一直在探索的方向。我们东兴市与越南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国门学校最大的特色就是独特的区位优势，所以我把推动中越青少年友好交流活动作为我创新办学打造国门特色教育的重要抓手。开展交流活动，这真的是很大的挑战，除了策划工作，还要向各部门层层的报批，协调工作量很大，我心里一直很忐忑，但我始终觉得这件事对国门教育意义重大，再难我也要坚持做下去。希望同学们展现出我们边境少年的风采，好不好？
5: Em rất vinh dự khi được đại diện cho trường đến và tham gia các hoạt động sự kiện của trường. Cô giáo thì em đã cảm thấy sự nhiệt tình bên trong đó. Em cảm thấy được sự thoải mái của các bạn khiến em trở nên thoải mái hơn ạ.
6: Thông qua 这次活动，我结识到了很多越南小伙伴，感受到不同国家的文化，希望以后能多多交流，也希望中越友谊长存。
4: 展中越青少年友好交流活动能拓宽孩子们的眼界，我希望每年都组织开展，
3: 让两国的孩子能够从小种下友好的种子，让中越的情谊代代相传。
4: 国门教育既要向外看世界，更要扎根本土，厚植家国情怀。所以我打造行走中的国门思政课堂，带着孩子们走出教室，让爱国教育直抵心灵。
3: 我们国门边境的孩子们都要牢记，而我们站脚下的土地代表着一个国家神圣的主权。边境一线本身就是最生动最鲜活的思政课堂，每一次行走让他们知家乡，爱故土，守国门，有家国。
0: 黄校长包容体谅教职工，悉心培养青年教师，学校大小事务亲力亲为，是我们十分敬佩的领路人。
7: 在我的心里，他做事踏实负责，并且他很重视学校的发展，跟着他做事，我们的工作更有方向。

0: 无论是对外友好交流还是国门研学，我都是希望把每一个边境孩子培养成心中有家国、肩上有担当的好少年。32年，从普通教师到一校之长，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初心。我守的不仅是一所校园，更是边疆教育的希望。我育的不仅是一届学生，更是国门未来的力量。有人问我扎根边境苦吗？我想说，看着孩子们眼里有光，心中有家国，未来有远方，一切都值得。
1: 教育这个行业，特别是基础教育，主要做的就是人的工作，做的是这个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工作，它一定是要未雨绸缪，一定是要眼中有人。这个人是我们的学生，也是我们的老师，我一定是把学生和老师同样都放在这个学校的正中央。南宁市民族路小学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民族根基稳、家国情怀深、国际视野广的抗德智能好少年。那么这三大支柱如何去实现，如何让它落地，那就一定要在学校的相关的这些课程的建设上面要体现出来。
2: 你设置电机之后的启动电机时间应该是多少？
3: 启动电机左电机速度是20，右电机速度也是20，时间是0.5秒。
1: 我原来在这里读书的时候呢，也从小就切身的感受到了这一所学校它的一种开放包容的这么一种办学的氛围和前沿的一种领先的办学的思想啊。因此当我回到这所学校来任校长的时候呢，我就想着应该要把这所学校的一些优势去把它发扬，去做大做强。
4: 在刘校长的统筹带领下，我们学校的人工智能教育从当初小小的社团一步步建立成了完整规范的课程体系，成功研发出并出版了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手册，汇集到我们全体的学生。
1: 不一定他未来是一名人工智能的科学家，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知道了怎么去寻求最优、最先进、最前沿的这样的知识。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思维品质的训练，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有意义的。南河云上课堂呢，是我们学校经过多年的一个积淀，于去年就是系统建构的一个人工智能赋能学校全面治理的一个系统的名称。我回来担任校长的这几年里边，我们也下了大力气，把我们的这个对外交流的这项工作，特别是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然后做好面向东盟，去讲好广西教育故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担当的这个领域里边呢，去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是已经跟东盟的10个国家。以及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在内的总共13个国家，26所学校呢结成了友好姊妹学校。对外交流啊，就是我们为了实现国际视野广这样的一个培养目标。那么如何让它做到家国情怀深、民族根基稳？那这就是我们启动的5D青少年16子一家亲的3年行动计划。
2: 老师您看，这个是内蒙古的同学为我寄来的一张画，上面画有飞翔的鸟儿，还有漂亮的蒙古包，吃草的牛羊，还有各种各样内蒙的特色美食，让我看得不禁流下了口水，真想去看看他们的大草原，并品尝他们的特色美食。这是来自新疆维吾尔族的同学寄给我的，上面写着民族团结。他告诉我说，56个民族是一家人，只要我们56个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就会成为一个温暖幸福的大家庭。
1: 如果我们光是跟

孩子们说你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烙印背后它的深刻的道理啊，可能它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真正去理解。那现在我们在给到孩子这些道理的引导的同时，我们就用更加具象的、更加感性的、更加直接的这样的方式，让他们去接受，通过共同学习一堂课，通过共同去。

0: 行这些具象的这些行动啊，就会让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体验当中去啊强化他的这些意识。
1: 一辈子做基础教育，慢慢懂得科技有温度，民族有温情。一盏灯，一张书桌，连着活泼可爱的孩子们，再累也踏实。
2: 校长经常对我们说，每一次的训练都是为了下一次的比赛而努力，只要以最好的心态面对比赛，就一定会取得成功。热爱与坚持终有回响，拿出平日所学，从容面对，无论结果如何，你们都是学校的骄傲。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就藏在一节对课，一次云端相聚里。初心不变，以教育搭桥，守好孩子们的金色童年，便是我一生。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他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7: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经风蚀如蜿蜒的长龙，盘旋在福建西南部的群山之间。河流两岸，一座座奇特的建筑星罗棋布，与绿水青山交相辉映。许多人认识他们是通过1986年发行的一张邮票。高大的外形，厚厚的土墙，流畅的穹顶，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土楼。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1: 深冬时节来到红坑村，依然是绿

0: 绿意盎然，鸟语花香。这个处在深山的小村庄是林氏家族的聚居地，也是一座客家村落。南宋末年，林氏族人为避战乱，一路迁徙客居于此，到今天已经过去了700多年的时光。如今仍然有2000多位林氏后人生活在这里。36座或方或圆的土楼似乎也在向人们讲述着这个家族的故事。
1: 每天清晨，林日更都会准时打开镇城楼的大门。镇城楼被当地人叫做土楼王子。100多年前，林日更的父辈建起这座4层的圆形土楼，占地5000多平方米的土楼有200多个房间，最多时居住着400多位林家族人。
0: 我知道大家叫他土楼王子啊，为什么
2: 叫土楼王子？因为他比较年轻。方楼历史最长的就有1000多年历史了，圆楼历史最长的就400多年，比较年轻。他建于1912年建造的。
1: 从空中俯瞰，镇城楼呈古代官帽造型，圆圆的主楼两边各有一座耳房。一座是曾经让家族富甲一方的烟刀房，一座是供子孙读书的私塾。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教育，客家人就是把这样的治家理念注入在圆套圆、圈套圈的建筑形态中，留给后人体会。红坑村的林氏先祖林茂清是700多年前从河南历尽艰辛来到这里。历史上为躲避战乱，中原汉族多次大规模向南迁移，他们跨黄河，越长江，不断向南寻找新的家园，并最终定居在中国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由于客居他乡，被称为客家。当林氏先祖来到红坑村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芜的山野。为了生存，人们必须集合全族的力量，修建起既有充足生活空间，又能抗御野兽、盗匪和自然灾害的安全家园。占地广阔、高大又坚固的土楼，就是那个时候建起来的。
2: 最早建起来叫土围子，谁把土堆下来，还不安全。后来又想起了用夯土，慢慢用土围子，别土方楼，别土圆楼，不能进步。我的方改圆楼呢，因为呢，方楼不能防风，圆那个防风，方楼不能抗震，圆抗震。
0: 这个土夯墙，我看过一个资料啊，说有的这个土楼的这个墙的厚度能达到1.5米这么宽，
2: 厚度
0: 真有这么宽吗？
2: 有啊，有厚最厚的还有2.2米。这土楼是1.3米。
0: 我还发现一点怪，这个下面怎么都没有窗户，只有上面有窗户呢？
2: 建土目的就是防疫，一楼是厨房，二楼是粮仓，3楼是在卧室。为什么呢？一二楼没窗户，万一土匪来了，不愿意攀爬。回想当年，二楼粮食堆满了，里面有喂猪，有鸡，有鸭，有兔，有水，就易守难攻，
0: 很巧妙的，
2: 设计很好。
1: 有了安全还不够，人们开始思考家族长远的生存发展。从中原地区，客家人带来了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也在不断的颠沛流离中深知10年树木，百年树人。家族的兴旺发达取决于人才的培养。为了教育子孙，每座土楼除了有一个意蕴深远的楼名，墙体上更是遍布着楹联、诗歌、雕刻和书法作品。
0: 还没有进门，远远的就望到这一副楹联啊，振纲立纪，承德达才，这是家训的一部分吗？
2: 对，教育后代一定要做到振身纲常，树立法纪，你一定要培养做品德兼优人才。里面还有呢，干国家事，读好圣贤书，为了国家的纲纪，培养人。

0: 才呀、啊，你好好读书，读好圣贤书。
1: 走进土楼，厚厚的土墙里，触目可及的是浓浓的书卷气。
0: 看到没有？就本身本书一样啊，像本书吗？
2: 像。
0: 以前每个书上写下的唐书，小孩子走了昨天就懂得了32个手书可以背下来了。
2: 所以其实像您这么说，小时候哈，因为要下楼上楼走来走去哈，
0: 对，
2: 大家可能这么走一圈，然后32首诗先慢慢熟悉，
0: 慢慢熟悉，慢慢熟悉了，
2: 又有这么多的楹联，
0: 对，
2: 其实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也慢慢形成了哈，
0: 影响祖孙后代。
1: 在土楼长大的孩子们就是这样，在长辈的目光中，一笔一画学写字，学做人。一座土楼筑起的不仅是合族而居的一方天地，也是一代代客家年轻人从这里出发的精神家园。
3: 一扇大门合上是家，打开是国。对于历经多次迁徙的客家人来说，家富国强是他们内心最大的期许，所以即使身处大山深处，他们仍然用匾额楹联提醒子孙后代勤耕苦读，勤耕才能丰衣足食，苦读才能改变命运。
1: 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4: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始建时，
1: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红川小学退休的老校长林一冠说起林家祖辈建学堂的初衷，十分感慨。
5: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啊，石柱上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顺农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
1: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细如发丝的烟丝。永定出产的条丝烟品质上乘，从乾隆年间到民国初年，售卖永定条丝烟的商铺、站房遍布各大商埠和南洋各地，换回了滚滚而来的财富，也变成闽西南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土楼。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5: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1: 那次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

0: 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叮嘱儿子牢记家国之辱，以教育兴家兴国。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我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在学堂建起40多年后，村里一位名叫江月娥的寡居母亲把家里的8个孩子全部送到这里读书。一座月娥桥记录着这位客家母亲的故事，如今她的孙女林燕青还常来桥上走一走。
2: 这个就是我奶奶的名字，她叫江月娥，她是高头的那个陈启楼的楼王，她5岁就读了私塾，在陈启楼也是大富人家，嫁到了我们郑成楼的王子家。
3: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大家在奶奶的家里面，那座土楼就叫这个土楼王，这边这层楼就叫土楼
2: 王
3: 子，
2: 对
3: 。那算不算两个大户人家结合了？
2: 是，他们两个是大户人家，所以办得都很轰动。
0: 土楼王与土楼王子的结合在当地轰动一时。江月娥婚后的生活十分幸福，5个可爱的孩子也相继出生。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命运的转折出现在1942年。那时，因为一场疫病，江月娥的公婆、丈夫、弟弟、弟媳相继离世，留下家族中8个年幼的孩子，生活的重担一下压在江月娥一个人身上。
2: 有5个是我奶奶的亲生的，还有2个是我爷爷的弟弟的孩子，还另外一个是老二的孩子。
3: 在那个时期哈，一个女人8个孩子，怎么把他们养大呢？
2: 那个时候就真的过得很艰辛。
0: 养活8张嘴尚且不易，更何况还要给8个孩子交学费。每到开学都是江月娥最难的时候，为了凑齐学费，这个瘦弱的客家妇女拿着扁担到附近的码头替人挑担，赚一些微薄的脚力钱。虽然只读过私塾，可江月娥明白读书的重要。靠着走平了脚板和磨出茧的肩膀，她每一年都为孩子们交起了学费，直到他们全部完成了中学教育。8个孩子中有2个还考上了大学。如今8个孩子的小家已经发展成167人的大家族，其中硕士生、博士生就有近20位，他们在各行各业为社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江月娥离世后，她的外孙为她建起了这座月娥桥，而当地人习惯叫它外婆桥。在人们的心中，这座桥就像土

0: 鼓楼里一位位平凡的客家母亲一样，以自己的坚韧为孩子铺设了一条平坦宽阔的人生之桥。这一天是林氏家族的冬季日，中山大学的退休教师林颂元回到了红坑村，参加家族的祭祖仪式。
1: 俺所以工农工艺就是一眼晚茶日夜深吃。
0: 距离家庙不远有一条古道，曾经村里的孩子在家乡上完小学和初中，想要继续上学都要通过这条40多公里长的山路走出大山。80多年前，林颂元的父亲林赏安就是顺着这条山路前往广东梅州的大埔中学继续求学。
2: 一天天不亮就出门，带上3个月的口粮，那是一队人一起出发，天不亮出门，一直走到天黑。
3: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想读书想考大学的话，只有这一条路。
2: 是出村的出门的都是从这条山路走出去。
3: 所以我们在村庄里面看层层叠叠的山是风景哈，但是当时大家其实是想通过读书的方式去走出这个一重重的屏障。
2: 是，现在我也是第一次走这条路，原来是这么崎岖。
0: 由于路途遥远，林赏安3个月才能回一趟家，每次返校都要扛上大米和咸菜。不足1米宽的山道留下少年单薄又顽强的身影。他明白前路虽然崎岖，但充满希望。这条长路林赏安走了3年，他没想到安静的读书生活很快被打破，侵略者的炮火蔓延到了梅州。那时林赏安所在的学校遭到了日军的轰炸，
2: 他在这种环境下就看到了国家被欺负被打。后来考上大学，那厦门也沦陷了，厦门大学就搬到长汀。整个这个中学和大学求学的过程都是在战火纷飞这样的年代，就促使了他强盛祖国的决心，选择科技救国，选择化学这个专业，通过科技救国来为国家能做出大事。后来慢慢从很多资料当中才了解到，父亲那个研究啊，一直都是国家最需要的科学技术。
0: 从研制出应用于国防装备和尖端电子设备的新型材料，到推动高分子化学与工业的结合和发展，林尚安把一生的心血都投入到了国家最急需的科研项目中。除了日常工作外，他还与中山大学的同事建起国内首批高分子专业，又牵头建立了高分子科学研究所。1993年，贡献突出的林赏安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被人们尊称为中山大学大先生。
2: 我父亲就是从这里出生长大，然后从这条路走出大山去做国家最需要的事情。像我们一直祖传的家风吧，做一个正正当当的有用的人。
0: 每次回乡，林颂元都会去镇城楼里走走亲戚。
4: 你好，
5: 你回来了。
0: 他的婶婶苏满峰见到他格外高兴，说起了长辈们的事。
6: 6、7年了，那好。
7: 你爸爸郑成楼第一个是谁呢？这个是爷爷，我叫爷爷起他的名字哈、他是林尚安，保佑前楼平安。
2: 哦，
7: 很会起名字的他。
2: 这边是我爷爷这一辈。中间的是我爷爷，然后还有二叔公是吧？三叔公，三叔公呢，就是在新加坡的时候，
4: 他

0: 那就写一些抗日的漫画，抗日的漫画，结果给日本军抓住，活埋了。
1: 干国家事，读圣贤书，很多很多的前辈啊，都是这样来践行这句话的哦。
0: 就是他们读了圣贤书，就刻在心里了，在关键时刻呢，总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2: 林颂元的三叔公林道安曾在新加坡的《星洲日报》担任画刊主编。抗战期间，他以笔为刀，大力宣传团结抗日，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记恨。在日军占领新加坡后，惨遭杀害，年仅35岁。仿佛一个时间的容器。屹立数百年不倒的土楼，留下了祖先的教诲和先辈的足迹。从振纲立纪、成德达才，到干国家事、读圣贤书，父亲当年走过、看过、读过的这些楹联牌匾，在林颂元看来，仿佛拥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为代代林家人指引着方向。林颂元的侄子林庆武在整理族谱的过程中，也被林道安的故事深深打动。他特地找到了林道安当年的画作，发给他的后人。
3: 我也借这个修族谱的机会，找到了非常多当时他在各个杂志上面、在这报纸上面那些刊登出来的这些画作。然后呢，我把这些画作发给他们家族的人，他们都非常的高兴。这些祖辈。这些祖先如果仅仅是在族谱上面，那可能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名字而已。但是如果我们通过故事的挖掘，让这些名字都变成一串串很生动的一个故事事迹，使之成为大家可以引以为荣的一个文化根基的一个内容的东西。
2: 为了让祖辈的故事激励更多人。林庆武开始了家族文化的整理工作。有一年，他春节回乡，一位堂叔正在重修族谱，看到桌面上堆积如山的资料，林庆武的心中萌生了一个念头：
3: 我学到了这些软件跟计算机的这些技术，那么我能不能就是说做一个更加方便的、更加符合现代人使用习惯的这样的一个电子的族谱？
2: 2016年，林庆武利用自己从事软件开发工作的专业知识，设计完成了微信小程序“红川林氏族谱”。只要输入关键词，就能方便地搜索到想要查找的内容。一份电子族谱不仅方便易查，也让家族的历史立体鲜活了起来。这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家族的文化底气。而族谱中关于兴学讲教的内容，更是让林庆武找到了家族文脉延续的密码。
3: 这份资料，它基本上记录了日新学堂建校以来，就是说村庄里面的这些贤达们，他们对学校的捐赠，对这教育事业的捐赠的这个情况。
1: 哦，最早这是1903年以前哈，
3: 是
1: 林长响。然后新建土墙教室一间，二层上方入口处啊。
3: 对，
1: 哦，这里还有这个捐的林清章羽毛球一副。
3: 对，所以的话呢，您就可以看得到，这些捐赠不一定要数额非常的大，但是呢，就是说他们只要有能力，他们就是能够做一些就是力所能及的一些捐赠。
2: 一个个名字背后的数字有大有小。捐款明细也各式各样，而这样一个兴学讲教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2007年，村民们设立了红坑教育基金，十多年来已发出兴学讲教金100多万元，用于奖励那些品学兼优的学子。如今，从土楼里已经走出了200多名大学生和近40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干国

0: 家事不胜闲书，祖辈立下的一脉家风在今天依然涵养着这片山水，让古老的土楼焕发新的光彩。
1: 时代的进步给大山深处的林氏家族带来了更多的发展和机遇。今天的红坑村不仅仅是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更以自己家风的传承成为了培养人才的摇篮。就像他们的先辈建起这一座座守护家族安宁的土楼，拼搏在各行各业的林氏族人用汗水和梦想夯筑起家国的未来。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0: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2: 招98个警察，他就考第98名。
3: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4: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5: 抓错人了。
1: 什么？哎，
6: 比咱仨还牛。
7: 哎，肖远征来了。
4: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6: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这里是广西罗城，中国唯一的木老族自治县，人杰地灵，木老珍宝，水运之城，长寿之乡。不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一下罗城独特的风情魅力，或是开启一次舌尖上的盛宴，体验一场木老式的狂欢。或是立于百米天坑之上，尽享一次速度与激情。
1: 是百岁老人的巅峰赛现场，现在是最强大脑的对决。
0: 或是邂逅一位百岁的棋友。
2: 不够，下不够的。
1: 100岁的爸爸，你都下不够。
2: 不够不，我是下不够的，你也下不够的，你是。
0: 体验一场忘年之旅。而今天我们要拜访的百岁老人就生活在这珍宝之地。
3: 那你不是南下，那你为什么呀？
1: 哦，奶奶装备好了。
4: 这么可干干了。
1: 这么可干干了。
3: 那就得啊，你偷嘛，我爹我爸妈让我的也用得了。
0: 眼前这位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瞧瞧，面色红润。

0: 腿脚灵活，你可猜不出他的年纪。
1: 八一比嘞，
2: 你把衣服我手都颤抖了。冬天的老人身体真的好好啊。
0: 没看错，这位李秀英奶奶已经是110岁的高龄了。今儿一早起床收拾打扮，不是为了别的，是准备上街呢。今天是罗城宝坛乡的墟日，秀英奶奶可不能错过这个热闹。
3: 不是上山就是去上街，只有两个地方可去。如果你上山找不到他，那么你一定要上街去找他，你一定能找得到。好来来来，
0: 这是秀英奶奶的小孙女给她的评价。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描述，您可能也会觉得不可思议。毕竟110岁，年纪摆在那儿。别急，别着急下定论，且先看下去。
4: 金箍棒出门了，
5: 导演，
4: 想给他配乐，噔噔。

0: 他拿了一根滚他的剁鸡就可以了，那种固定的拐杖还不一定拿，他走路可能我们好多人都走不过他呢。
1: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0: 上啊，自己来呢，经常自己下来赶集的，自己走上去走下来，然后自己坐车来。
2: 很乱，来来赶。
3: 今天没有能力玩。
2: 今天没人来嘛。
3: 没人就没人，那个不要我们老了
2: 过。我有，真养家了。
3: 那你看这有呢。
2: 可以没养。
3: 可以吧？可以可以。要乖啊。
2: 哦哦哦。
3: 可以可以，今天不好使啊。
4: 秀英奶奶是罗城的长寿明星，街里街坊都知道她，也很尊敬她。此行除了买买买，还得招呼自己的小粉丝。
5: 喵喵喵
2: 喵喵
5: 喵
2: 喵
5: 喵
2: 喵
5: 喵喵喵喵
2: 喵喵
5: 喵喵喵喵喵
2: 喵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4: 赶集没买到豆腐，秀英奶奶决定露一手绝活。李秀英奶奶年轻时曾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豆腐西施，做得一手软嫩鲜香的农家豆腐。如今虽已百岁高龄，做豆腐的手艺仍不减当年。经过浸泡的黄豆吸饱了水分，此时正是时候。经过石磨的碾磨，黄豆变成了细腻的豆糊。再经过淘洗、过滤、煮浆的工序，豆浆开始慢慢凝固，变成了豆花。接下来就是把豆花放入豆腐模具里，静待时间的变化。
7: 这东西是嘛？
2: 你看，稍微加点白糖，豆糖都没用啊。
8: 所以那个不是豆浆，是粥啊。
1: 粥啊。
8: 大米粥。
1: 啊，对。
2: 大米粥。
8: 豆腐粥太养生了，粥很香，豆腐味很重。
4: 秀英奶奶本着不浪费的原则，将过滤的黄豆汁水煮成了豆味浓郁鲜美的豆腐粥。豆腐渣也要物尽其用。
2: 上午我不知道我这鸭子我真老板的
8: 哪是位置的
9: 转不过
8: 来就打不过来我们
9: 他又要去忙
4: 要准备做豆腐酿的馅料了。七分瘦三分肥，油脂在高温中溢出，依次加入木耳、葱花、花生碎、糯米饭，这香味可把在场的小朋友馋哭了。
10: 奶奶给我拿一碗。
11: 哟，
10: 得了吗？

0: 子。
1: 经过时间的沉淀，豆花脱去水分，黄豆摇身变成了豆腐，色泽白嫩，豆香浓郁。豆腐馅已经备齐，豆腐也做好了，现在得瞧瞧咱们豆腐西施的手艺了。把豆腐揉碎攥于手心，将豆腐馅料塞在其中，让豆腐酿在手上翻滚，锁住水分，迅速成型。最后趁着热油下入锅内，当两面煎至金黄时，秀英奶奶家的农家豆腐酿就大功告成了。哎，秀英奶奶，准备吃饭了，您这又是去哪里呀？
2: 奶奶跑去哪里？
1: 记者跟着秀英奶奶一顿小跑，没练个三五年，怕是也赶不上奶奶的步伐。
3: 奶奶，去哪里呀？
4: 奶奶去哪里？
3: 哦。
4: 嗯，回去吧。
3: 嗯，挨家挨户的叫吃饭呢。
1: 一顿忙活，终于可以吃午饭了。
5: 哎，我发现奶奶不吃，哎，怎么她跑了？她喜欢逛，她不喜欢吃。她特别人多的时候，她喜欢逛，跑来跑去。
6: 他们那个年代的跟我们不一样了，女人不上桌的。
7: 女人不上桌。
8: 奶奶就是一百多岁了嘛，相当于一个世纪的人。在那个时候的话，他们还小的时候，男的跟女的基本上是不共桌吃饭啊，所以可能奶奶的就有这种习惯。
5: 让他坐下来很容易的，你说给他拍照，他马上就坐下来。他最喜欢的就是拍照。来，门当爷还问他我印子也不用，快点快点，多点啊！
3: 奶奶这是什么呀？
9: 猪肉条。
3: 猪肉条。自己家自己做的吗？
5: 对呀、啊，自己做的。
3: 那我尝一下。
5: 奶奶教我们做的。
3: 奶奶教的。
5: 奶奶年轻的时候做的。
3: 哎，好香啊！直接就可以吃了吗？
5: 可以。
3: 哇，好好吃啊！
5: 奶奶教的，奶奶传下来的手艺传到我这里了。你传给我，因为我长得跟她有点像，所以只传给我。
10: 没打扰你。不
4: 会的。那个你。
1: 弥漫着辛辣味的肉干在唇齿间撕咬，鲜美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吮指回味无穷。
11: 要吃好吃的这个猪肉条、牛肉条，必须要来罗城，罗城这个百岁老人家，这个味道呢是由奶奶传下来的。
1: 当然，此等美味，牙口不好的，烦先请绕道。

0: 酒足饭饱，这会儿家里来客人了。今天是乡镇卫生院上门给秀英奶奶体检的日子。罗城县政府除了不定期对高龄老人提供免费体检，还有很多惠民养老政策。
1: 他是四月份开始110岁，乡镇上面的话就过来帮他调查嘛，拿他身份证来一看，刚好4月18号得了那个1000块钱。
2: 我们县的高龄补贴100到109岁，每个月是500元，奶奶是110了，110到119岁是也是1000元一个月。
3: 哇，那奶奶
2: 120岁以上就是2000元一个月了，每人。
4: 公家累了，照顾我不老累了，顾得。
3: 那生活比以前好很多吧？
4: 你都真累了，你累了，来来个你困累了，哎，我个在那来，我困困更熟个红的呀。你这爷的爷叫不送被，那呀来接小棍子的真棍运大，我爱玩棍呢。
0: 一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5: 不够像不够的
4: 买一笔嘞，
6: 不是上班就是去上街，
7: 没有
8: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0: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三间罗城，探秘山水间的长寿秘诀。

0: 天空不作美，下起了雨，原定下午去山上采竹笋的计划只能暂时搁浅。在这样一个清凉雨天，特别适合听故事。秀英奶奶也主动和我们聊起了她的过往。
1: 公忙嘛，过去没夜老么嘞嘞，公忙都真背得十几倍的。
2: 公公又背十几倍，
1: 因为公忙嘞，我有熬的背三倍，有熬的打熬的背嘞。公妈没开饭，
2: 没开饭啊，
1: 又盖房子。
3: 就是奶奶生的孩子也差十几岁，也是因为战争。
2: 对。
3: 然后奶奶和她妹妹差年纪大，也是因为战争。
2: 对，你看一说到那个一点的，就马上又感性了。哦。哎呦，我听到我都眼泪流下来了。他每次说他都掉眼泪，都会，就回忆那一段，可能是真的人生中最难过的。
0: 李秀英奶奶年轻时经历很坎坷，六岁时父亲就上战场当兵打仗，一走就是十几年。当老父亲九死一生返乡的时候，李秀英奶奶已然成家出嫁。
1: 你才怪你带的一来来，我的女
2: 儿，
1: 我的女儿没呀，我告诉你大一点。
0: 秀英奶奶一共生育了11个孩子，一大家子人加起来也有近百人。
3: 奶奶叫得出所有孩子的名字吗？
2: 叫得出。奶奶给奶给不给奶不？没不啦？
3: 一个一个字
2: 啊。没不啦？
3: 这是谁？
2: 不不啦？
1: 小梅。
3: 小梅。
2: 一不啦？
1: 给老楼，给捡了个来烂。
3: 哦，
1: 捡起不烂。
2: 宝，这是媳妇。
3: 那个。
2: 不啦？
1: 捡起来烂烂烂喂，来宝，有个宝。
2: 有个宝叫宝。我也是。
1: 你老五，你得不要啊。

0: con màu miếu nó có pha tị này con màu miếu này cũng củng cố vậy
1: cho tham là tham sang chưa sang này đều là sang bảy rồi đều là sang bảy tuổi 以上的才
0: 俺那就是乖不得了
1: 以前还旧社会哦都一百多岁
0: 你
2: 今儿一早秀英奶奶告诉我们她的两个妹妹要来拜访这不闲不住的秀英奶奶又背上背篓上山去给妹妹弄点新鲜的山货还没爬上山眼前的小溪就把记者拦在了对面终于顺利进山了原来是秀英奶奶打算上山挖些笋子给妹妹们
0: 你看她搞齐了个没
2: 挖笋可是个技术活但秀英奶奶只需要一把水果刀顺着竹笋的底部横着来上一刀再稍微用点力这么顺势一掰一颗新鲜的笋子就进兜里了果然百岁牛人出马一个顶俩
3: 这个是什么叶子啊
4: 这个叫鸡屎藤
3: 鸡屎
4: 啊对鸡屎藤
3: 是那个鸡屎
4: 有一些人的话他就觉得那个味道啊有点臭像鸡屎味属于一种中草药像拉肚子啊小孩不喜欢吃饭老一辈就经常拿这个来做这种粑粑呀
2: 鸡屎藤糍粑的做法很简单将鸡屎藤叶子打成浆汁遵照一定的比例把糯米粉和粘米粉混合配着芝麻白糖馅揉搓成团再放在鸡屎藤叶子上蒸煮半个小时刚刚好鸡屎藤糍粑就出锅了至于这股来自鸡屎藤的味道您自行脑补糍粑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妹妹们下午过来了虽然姐妹三人经常相聚但作为大姐秀英奶奶每次都会在门口焦急等待
5: 奶奶很期盼一直回头看
1: 对很想看她妹妹
0: 要不老的丈夫的
3: 姐妹来了
1: 三朵金花
2: 姐妹仨相处的方式很简单坐下来一起唠唠家常说说年轻时候的故事一起听听收音机哼着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流行曲
0: 买过那个大的眼没背
1: 没背没背那个没背没
0: 背没背那个那个的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二十多岁的年龄差对于秀英奶奶来说两个妹妹既是妹妹也是女儿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在里面
0: 像满天星辰也很好了也认识了更
2: 红不变的等候岁月似水消失了韶华却也温暖如昔几天的相处时间让我们惊叹于老人长寿奇迹也学习到了他乐观的心态愿秀英奶奶依旧被岁月温柔的对待愿儿孙们承欢膝下尽享天伦长寿安康

0: 回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7: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长河，不过麦熟千回，我们仰叩苍穹，俯问草木，从古今中的箴言到显微镜下的微观宇宙，从第一次握住手术刀的颤抖到精准切除病灶的从容，人类与疾病的博弈写就了一部关于勇气与智慧的史诗。而今一种新的眼睛正在诊室深处缓缓睁开，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例，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AI 让诊断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也让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这句誓言在数字时代绽放出更温暖的光芒。
1: 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家企业是致力于用 AI 推动医疗行业创新变革的一度科技，看看他们的产品是如何帮助人与 AI 实现链接，助力医者和患者达成双向奔赴的美好体验。 AI 企业超级路演现在开始。
2: 袁总，能给我配个靠谱的 AI 助手吗？
3: 能不能和大家医院实现信息互通啊？
4: 帮我一键生成标准病例。
5: 很有想法。
2: 分析 X 光照最新文献，
6: 最新电图，
7: 患者既往病史，
2: 辨别药物相互作用。
1: 袁总你好，欢迎参加 AI 企业超级路演。
5: 好，我们接了。
1: 袁总，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科幻大片里啊，都有 AI 帮病人治病的这样的画面。那现在像我们的一路科技的 AI 产品进入到市场了，会给看病就医的人带来什么样的便利？
5: 那我首先推荐您去重庆看一看，在那里我们和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联合推出的全科医学智能助手，让村民和社区的居民不用跑大医院，在家门口也能够享受高水平的诊疗服务。
1: 都说百闻不如一见，那我们就出发，山城重庆。

来的是重庆一座八地魔幻之城，这里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超过了22000家，服务占比量超过了55%。一度科技推出的全科医学智能助手就是这里发热，助力基层医生打怪升级，秒速提升段位。

0: AI 医生，那以后给我们看病的都是机器人吗？得不得行哦？
1: 那是科幻电影里才有的角色吧？
2: 那以后看病是不是不用去医院了
3: ？AI 给我看病，那本身都很魔幻，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让我尝试一下。
4: 在车水马龙的街道旁，这家社区医院里面，据说所有的医生都用上了全科医学智能助手。我们一起来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出发。
5: 医生，我屋头猫儿走失了，我寻思屋头荒岩色，啷个办哦？
1: 医生，这两天拉肚子拉稀坨了，我估计是吃到不干净的东西了。
6: 医生，我前两天骑车摔到脑壳了，我感觉我脑壳变笨了，这个能不能治哦？
4: 吕医生你好，
0: 哎，
4: 你好。哎呦，我听说你们这儿的医生都在用全科医学智能助手在帮助看病。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吗？
7: 你找我就找对了，我正好是一名全科医生，这个全科医学智能助手帮了我们大忙了。哎呦，
4: 那真是太好了。
7: 像我们社区医院70%的都是全科医生，全科医生讲通俗一点就是什么病都要看。
4: 目前我们国家推行的是分级诊疗体系，简单点说就是医院分为了三级。一级是基层卫生院，社区门诊负责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主打一个小病就近解决。二级主要是县区医院，承担着普通病症、急诊抢救、常规手术，讲究的是高效、专业兼顾。三级呢，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城市里的大医院了，专攻极危重症、复杂手术和疑难救治。像我们常说的三甲医院呢，就属于这一类。那么问题来了，生了病去社区医院，人少不用排队，但是啊，总感觉心里不踏实。去三甲大医院呢，挂号难，排队久，这道题该怎么破呢？
7: 像我们社区医院的话，有我们的一个高血压专病门诊，我有糖尿病的专病门诊，同时有我们的慢阻肺专病门诊。实际上的话，大多数来说都是我们的全科医生。我们全科医生的话，它的综合性比较强，内外妇儿、老年、康复、心理等多个学科，它不局限于一个单一的一个系统疾病。我们有我们的专业特长，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专业短板。但是病人认为的话，我们是全科医生，我们什么都会看。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一度科技推出的这个全科医学智能助手，它可以极大程度地拓展了我们的一个诊疗范围，同时提高我们的一个诊疗水平。我们整个全科医学的连续性，从健康促进到疾病的预防和诊断的治疗和康复的随访，提供了全生命周期的一个长期照护。
4: 哎呦，那正好这两天我有点不舒服，那就请智能助手能不能给我做个诊断？
7: 可以。
4: 好，走。
8: 我是一度科技与重庆医科大学联合推出的全科医学智能助手，请描述您的问题。
7: 你有哪里不舒服？
9: 哎呦，医生，
10: 这两天火锅吃多了，真是不舒服，肚皮咕噜咕噜的叫，咋回事？
7: 你看我们那个全科智能助手还可以识别我们的一个重庆方言，并实时上传我们的一些问询的内容。
10: 哦，对了，今天早上我还跑了个步，哎呦，跑完了心头又慌，脑壳又痛。哎，嘴巴还有点发麻。哎，你说这个严不严重啊？
7: 那能够嘛，根据你的情况的话，我们做一个心电图，做一个腹部彩超，那方面血常规方面的检查。我们那个 AI 助手的话，还可以对我们的检查进行一个实时上传，实时出报告，并且精准度是非常的高的。嗯，
10: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还是要去三甲大医院看一下。哎，我看哪个科室比较好呢？
7: 我们全科医学智能助手的话，它跟老三甲医院是连通了的，你的所有的病例跟老你的辅助检查，他们都是能够实时看到的一个病例的。我们也有绿色通道，可以让你去上门了之后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就找相应的诊室进行一个诊疗，跟你节约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哎，同时的话，你在那里诊疗完了之后，需要后续的治疗管理，也可以再直接下转到我们这里来。
4: 你看，这真的是啊，让数据多跑路，老百姓少跑腿，既节省了医疗资源，也让我们看病啊更方便了，真的是非常的智慧。除了分布在大小城市。

0: 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散落在田野之间的乡镇卫生院。 AI 加医疗将助力乡村医生走进更广阔的医学空间。哇，嗨，这里是重庆市江青区的四平镇，你看这四面啊都被大山环抱着，村民们想要去最近的三甲医院看病，走山路乘车大概需要1.5小时。面对疾病的侵袭，他们的第一选择就是村卫生室或者乡镇的卫生院。但是受到客观条件的影响，这里的诊疗水平和三甲医院还是有差距的。但是有了 AI， 这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1: 沈涛，上车。
2: 上车？走哪儿去？干啥子？
1: 下村看病。
2: 看病。啊，
1: 走。

0: 开始广播了，开始广播了哈！
1: 各位老乡亲，我们和平镇卫生院呢，就来村这边跟大家一整了。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到我们卫生室接驳哈。
2: 全科医学智能助手已开启。
3: 我看一下你的舌苔呀，我们拍个照哈。
0: 望而知之者，望见其五色，以知其病。好。
3: 婆婆，我用听诊器给你听一下你的心肺那些怎么样？
4: 好的，好的。
0: 闻而知之者，闻其五音，以别其病。好。
3: 现在身体是哪些地方不舒服呀？
4: 就是这个脚，有时候晚上睡觉啊，它一发热。
0: 问而知之者，问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其所在也。好。
3: 婆婆，我来给你量个血压。
0: 切脉而知之者，诊其寸口，视其虚实，以知其病，病在何脏腑也。好。
3: 用点发送。他会根据我们患者病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可以根据患者的症状，然后教我们如何去完善相关的辅助检查，然后你看还有开始给我们生成我们下一步的治疗意见，还有一些我们后期的一些健康生活指导。我们的全科医学智能助手，它生成的那个鉴别诊断，比我们人的大脑考虑的更多一点，就可以避免我们在疾病的诊疗过程当中出现漏诊或者是错诊。
0: 有了这个 AI 之后啊，相当于是跟我们每一个基层医生啊，配备了一个拥有20年经验的老医生、老专家，让我们的诊疗方案啊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对不对？
3: 这个全科医学智能助手，相当于给我们基层的年轻医生增加了一个强有力的外挂。我们乡镇卫生院最短缺的就是我们能接触到学习和培训的机会比较少，然后我们的临床经验和相关的诊疗知识更新的也很慢，一些疑难杂症、罕见病这一类的话，我们就需要更强大的知识储备。现在我们有了全科医学智能助手之后呢，可以辅助我们对患者目前的一个疾病的治疗和建议，然后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去为基层的老百姓看病。
0: 四平镇的这些老乡们，他们真正的感受到了科技改变生活的这种变化，也让他们享受到了这个智慧医疗所带来的这种实惠。我觉得未来会越来越好的。
5: 我们一度科技的理念就是用科技温暖生命，我们推出的 AI 医学产品不是说让 AI 代替医生的工作，而是在关键时刻为临床决策提供有价值的支持。
0: 其实在医院这样的环境当中啊，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治疗，更多的还需要陪伴、疏导还有鼓励。
5: 那 AI 医疗真正落地，让医生从很多重复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能有更多一点的时间去陪伴患者，帮助他们共度难关，这就是我们做研发的初心。
0: 当 AI 走进医学，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台冰冷的机器啊，更是一束新的光，照进了生命最需要答案的地方。
6: 美味的牛奶，我来了。

0: 是谁在遥遥领先？
1: 先的太过分，
2: 这也太神经了吧！
0: 寻找最初的甘甜，破解从牧场到舌尖的保鲜密码，重构一杯奶的新鲜边界。AI 企业超级路演寻鲜之旅，马上开启。牛奶洁白纯净，蕴含自然深邃的能量。它淌过时间的河流，见证文明变迁与更迭。人类行至何处，牛奶的醇香便滋养何方。然而，牛奶背后的故事远不止于此。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牛奶的鲜醇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一口下去的安心比什么都重要。
3: 美味的牛奶，我来了。
0: 到底是谁在遥遥领先？
1: 先的太过分，
2: 这也太神经了吧。
0: 寻找最初的甘甜，破解从牧场到舌尖的保鲜密码，重构一杯奶的新鲜边界。 AI 企业超级路演寻鲜之旅马上开启。

0: 嗨，我请你吃饭了，来，开饭了。我，你这都不吃，那你要吃啥？喂，你还挺挑食。看你牛的，饭喂到嘴边你都不吃。喂喂喂喂！牛牛那么挑食，这不吃的比人还精细呢。
1: 牛牛确实吃的比人还挑食，喏，直接吃，慢着吃，碾碎了吃，和各种各种各种营养饲料一起吃。
0: 我的天哪，这一天的伙食费得多少钱呢？看来啊，这想要成仙还真不是随便吃点就行。你看看这，一股青草发酵的味道，鲜得太过分了。
1: 欢迎来到我们的智慧牛舍，镇涛有没有感受到这里特别凉快？
0: 哎，你别说，这里面是比外边凉快哈。
1: 我们采用的是隧道通风的模式，再加上精准的喷雾喷淋，能瞬间把室外的气温降低十度以上。
0: 真是众志成城啊！后面的那个牛舍啊，还是独门独户的小单间。
1: 对的。
0: 嘿，你们这日子过得太幸福了。来，跟你们加个餐好不好？我给你喂点，喂点，喂点饲料，喂点饲料。
1: 郑涛老师，哎，我们后面的拍摄行程得挤一挤了。
0: 挤呗，拍啥？
1: 挤牛奶。
2: 挤牛奶。
0: 对了，今天我们要挤多少头牛？
1: 一万头。
0: 什么？哦，厉害了。原来这也不用我们自己挤啊，这奶牛们听着音乐就这么转一圈，奶就挤好了，这也太省心了吧。
1: 四个人四个小时就能完成近3000头奶牛的整个产奶的过程，全程无菌无氧，从源头上面守住了奶牛的纯净和鲜活。
0: 这确实是先人一步。那这个数据是怎么

0: 来的呢？
1: 我们奶牛脖子上面啊，会套一个智能的项圈，这里面会记录产奶量、摄入量，还有运动量，可以预判奶牛的发情期和预产期。
0: 一杯好奶的诞生，从牧场就开始，科技加持，奋勇争先了。那这杯奶到底有多鲜呢？我说了不算，还得检察官说了算。

0: 梁总你好。
1: 你好，
0: 欢迎参加 AI 企业超级路演。
1: 好，接了。我是梁志宏，如有官设变质，经有 AI 检验，这瓶鲜奶的安全就交由品格制造来判别吧。
2: 你知道吗？牛奶的微生物检验是全链条的安全保卫战，从牧场原奶的采集，到适度低温的运输，生产环节的原料、辅料、半成品，直到成品灌装、包装材料，每一个步骤都要做检验。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隐患。传统检验全靠人工，步骤繁琐，一出错还要等2到7天的时间出结果。而我们的 AI 方案就是要解决这个痛点，让检验更好、更快、更精准、更高效。
1: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甚至也不是传统仪器设备的集成，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把药检院里面的检验学和微生物学的技术和我们机器人和 AI 的技术进行深度融合。最大的特点就是把 AI 的大脑装到了机器人的身体里，变成了一个由人管理实验、机器人执行实验、大数据和 AI 分析实验的实验室新模式。
0: 哟，您这个说的那么厉害，那我今天必须要找一个外援帮手来跟您的 AI 机器人比试一下。
1: 我们就从四个方面做一下比拼，杜敏、姚云、滴露稀释和技术，这四个方面也是微生物检验里面的核心方面。
0: 好，
2: 手工的去做微生物的检测，大概会有1/3的时间做实验的前准备的工作，包括鞋板、平皿、器皿一些准备分类，然后有1/3的时间老师可能是在做实验做，那还有1/3是最后出报告核对的一些工作，又每一步要按照国家标准来要求，所以都是小心翼翼，一叶加样，混匀震荡，所以过程其实也是挺复杂的。
0: 这一毫升的量，差一点点，都会影响后续的检测。手稳比什么都重要，太考验耐心了。
1: 它可以实现多设备的协同，然后和我们的数字化培育箱、移动机器人和后台的实验中控系统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平台。人员操作在极微小的方面极易产生误差，像机器人检验采用了电子移液器，然后整个移液的过程通过液位探测和压力传感，很能精准地捕捉0.1毫升的精度。传统检验员需要做摇匀的工作，它有2大难点，人工摇匀力度如果大的话就会洒出，如果小的话就会导致菌落的粘连难以计数，
0: 要么摇得太忙会洒出来，要么摇的力度不够，菌落不均匀，影响后续的统计结果，想要平衡太难了。
1: 而采用机器人检验的方式，那我们采用的是四部电机高精度的控制，所以无论在力度、摇匀的频次和效率上面都远高于人。
3: 靠固定的算法去控制力度，让每个菌落粒粒分明，

0: 在这个数字化培育箱里面拥有了我们的 AI 摄像头和 AI 识别算法，那它在和我们的移动机器人进行配套，就可以完成了无人化的全流程自动上下样。老师们只需要通过手机，在家里面也可以24小时的监测整个生长过程，方便检验人员，也方便整个企业的管理。
1: 人工技术不仅费时费眼，还容易导致经络形态和粘连等情况，然后误差率达到20%以上。
0: 培养箱里每一个小时都会对微生物的生长过程进行监控，
1: 通过 AI 图像识别算法，3秒就能完成一块平板的技术，对临床诊断和食品安全的防控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哇，这个差距也是太明显了。 AI 检测的速度啊是人工的3倍多，而且呢它的精度也是肉眼可见的有大幅的提升啊。
0: 鲜奶和巴氏杀菌乳这样保质期只有5到7天甚至10天左右的时间，如果晚放行了，就会导致上市的时候离保质期已经很短了。
1: 这套平台最大的价值就是精准和高效，同时还可以提前预判，
0: 因为整个检验的流程机器人的数据都是实时反馈的。那么有了这样真实可靠的数据，加上 AI 的训练分析和算法的迭代，它就可以把原来人工靠结果判断变成了过程预测。
1: 我们品格制造花了2年多的时间对照和验证，就通过广西药检院形成了100多页的人机检验报告，成为了市面上能做这件事的第一台设备。目前我们的 AI 微生物检测实验室已在光明乳业落地应用，我们还和世界500强韩国斗山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我们正在让广西原创、广西研发、广西制造的技术走向全球。微生物检测是食品安全和医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安全保障，这也是品格制造的初心。
2: 哦，没想到啊，一杯好奶的诞生就像是在跑一场马拉松，这杯奶的旅程我们就先到这儿吧。品格制造用 AI 点亮了微生物检测的慧眼，让看不见的风险无所遁形，更让我们每一次举杯都多一份安心。
3: 超级路演成功
0: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2: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3: 招98个警察，他就考第98名。
4: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5: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6: 抓错人了。
1: 什么？
7: 比咱仨还牛。
8: 哎，肖先生来了。
5: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9: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2: 干吧，
1: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在欧亚大陆与非洲大陆的交汇之间，古老的航线曾将遥远的世界彼此相连。从中国的山河与城廓，到北非的海岸与沙丘，不同的文明在时间的长河中并行生长，也在不经意间相互抵达。阳光与香气的流动里，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进入摩洛哥人的日常。跨越数百年的往来，不仅是物的交换，也是经验、审美与生活方式的流动。这条路没有终点，它连接着空间，也改变着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在每一次相遇里继续生长。
1: 只能给早点我才再做一次啊，早点好呢，再给个两三呢就没注意了。
0: 中国浙江，张菊如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做一操作，像这个像整个整个像起吗？
0: 时晴时雨的天气有助于茶树的生长，但是采摘却必须要等到叶面干爽。有经验的茶农会趁着放晴的间隙抓紧时间采摘嫩芽。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区，白白尔人很早便发展出成熟的金属工艺传统。当茶叶从东方来到这片土地，这些古老的技艺也被赋予新的用途。巴拉伯语中，放置茶杯的托盘被称 Sinia， 其中 Sin 意为中国。从中国浙江的茶园到摩洛哥阿特拉斯的山间谷地，这样的连接并不始于今天。我们不禁要追问，在依靠风力航行的时代，这些来自东方的绿茶如何穿越季风与洋流，抵达非洲北部的这片山地。

0: 抵达中国的第一座城市叫茨同。阿拉伯语中栽屯的意思是橄榄。然而在这片繁忙的海港，我却找不到一棵橄榄树。这篇写于600多年前的游记记录下当时的中国泉州，它的作者是来自摩洛哥的青年伊本·白图代。
1: Cet espace, on l'a dédié à un grand voyageur.

1330年冬春之交，在伊本白图泰出发5年之后，弱冠之年的汪大渊从泉州起航，越过重洋，抵达世界的另一端。他开始以自己的目光记录下非洲北岸的人文与风景。

男女身面如漆，演员白发蓬僧，拢软锦为衣，女姿纺绩为生，男采鸭湖石为火，竹海为盐，酿安石榴为酒。一个来自摩洛哥的旅人，在东方惊叹于丝绸的光泽；一个来自中国的青年，在非洲的海岸追寻香料的味道。然而，在两人的技术中，我们却尚未看到关于中国茶叶的只言片语。作为一种早已进入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茶叶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摩洛哥？万里之外的中国浙江，云雾缭绕的山林孕育着另一种节奏。嫩叶被炭火烘焙，反复揉捻筛剪，一寸寸卷曲成颗粒，仿佛细小的火药珠，珠茶由此得名。一本白图泰和汪大渊所处的时代，茶叶大多以饼茶和砖茶的形态流通，一旦受潮容易发霉变质，难以承受海上航运的湿气与颠簸。直到300年后，珠茶才开始出现，它们颗粒紧实，更耐储存和运输，于是中国的茶叶开始驶向更远的海域。

如今在摩洛哥，街巷中的茶馆是城市居民重要的社交场所。但若将时间倒回200多年，这样的日常景象对普通百姓而言仍难以企及。那时的摩洛哥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又扼守着连接地中海与大西洋的直布罗陀海峡，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能真正进入由阿拉伯与欧洲商人主导的海上贸易体系。来自东方的货物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西行，往往在抵达这里之前便已在沿途的港口分销殆尽。直到18世纪，茶叶才经由英国商船进入摩洛哥皇室。那时饮茶仍是一种宫廷仪式，只在苏丹与贵族之间流转。

十八世纪中叶，阿拉维王朝的苏丹穆罕默德三世，在一片荒凉的海岸上修筑起全新的港口。索维拉，一座精心规划的贸易之城。港口的碉楼、仓库与集市由欧洲工程师规划，专为远洋商船与外国商人建造。摩洛哥由此进入全球贸易的流动之中。正是在这片蜿蜒的海岸线上，来自中国的朱茶和加勒比海岸的蔗糖与新鲜的薄荷相遇，逐渐演变为人们手中的一杯薄荷茶。

0: 往煮泡器盖碗中加入少许的开水。
1: 今天茶艺师许泽梅为一位特别的学生带来产自中国云南的古树红茶，
0: 这个公道杯也是受热均匀。
1: 中国计量大学的埃阿卡里威密来到中国之后，开始对东方茶艺产生好奇。
2: When I was young, my grandmother taught me how to make mint tea. In Morocco, we usually boil the tea, but after coming to China, I realized that people here brew tea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ay.
3: 倒的时候呢，如果你单手倒，那么这只手放在这边去倒也可以。如果说有点远，你就换一只手倒。
1: 中国茶艺讲究对水温的克制，让茶香在冲泡的过程中缓慢释放。温杯、投茶、注水、出汤，一招一式之间，不仅展现着中国茶艺的审美与礼仪，也浸润着中国人对茶延续千年的深厚情感。

今的泉州港仍旧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来自中国浙江的茶叶被装入集装箱启程出海，大约40天后，这些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将在摩洛哥的庭院里再次舒展蒸腾，散发香气。此时它真正连接的已不只是贸易，在漫长的冲泡中，茶渐渐成为两个遥远国度之间共通的语言。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
1: 1938年的中国，烽烟蔽日，山河半壁，沦于敌寇。日军在扫荡攻击频繁疯狂的同时，也在文化领域实施侵略和奴役政策，妄图掐断中华文脉，在文化上灭亡中国，征服中华民族。部分军民产生了急躁或悲观情绪。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摧残和文化奴役，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将文化战线视同为同军事战线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后方团结抗日爱国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坚决的文化抗战。一大批爱国进步文化人士用艺术开辟第二战场，以笔墨重建精神家园，在硝烟中筑起了一座没有围墙的文化堡垒，以抗战文化城的形成与发展，诠释着伟大抗战精神。在广西桂林市中山北路14号，伫立着一幢具有桂北民族建筑风格的酒坊——万祥糟坊。80多年前，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就在此成立。
2: 为了我们党的统一战线这个发展和推广，同时还有为了这个我们前线抗日部队的各种军需物资的供应啊，所以党中央明确决定要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1: 设立桂林八办的想法是周恩来向白崇禧提出的，桂系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1938年11月，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成立后，开始全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广西的发展。党中央十分重视桂林八办的工作，周恩来先后3次来到桂林检查指导工作。他曾在桂林宣传毛泽东关于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给广西军民带来巨大影响。白崇禧甚至要求桂系干部学习《论持久战》一书。叶剑英也多次来桂林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绩和经验，时人评论他的演讲稳定了军心民心，抵得上千军万马。当时大批文化人士从四面八方云集桂林，桂林八办通过各种途径团结进步文化人士，出版进步刊物，宣传抗日救亡思想，领导桂林抗日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为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形成

0: 打下了基础。
1: 从1938年初到1944年秋，汇聚桂林躲避战火、继续抗战的进步文化人士不下千人，其中著名的作家、诗人、画家、戏剧家、音乐家、科学家、教授、学者达200多人，集中了全国1/3的名士。与这些文化名人一同到来的，是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桂林内迁新办的大小书店、出版社就有178家，图书有2200多种，杂志200余种。《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力报》、《大公报》等10多家报纸在桂林复刊、创刊和发行。国际新闻社、战时新闻社、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等新闻机构也在桂林设立分处。
2: 当时我们八办成立之后，他就通过参与组织啊，或者是派党员干部，就去很多那种各类的这种文化救亡团体里面活动，就是把这些文化人都组织起来。
1: 徐悲鸿是来桂较早的一位艺术家。随着日寇铁蹄的扩张，为给平日辛苦收藏的书画文物精华找一个远离战火、相对安全的地方，他经过慎重选择，决心来到桂林。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忧虑和愤慨充满了徐悲鸿的内心，他愤然提笔创作了《风雨鸡鸣图》。徐悲鸿画鸡，是希望以鸡鸣来唤醒中国人。在风雨如晦中，一只雄鸡即使立于威严仍昂首高唱，代表着作者希望身处民族危亡中的国人们，即便遭受外敌侵略，仍能坚贞不屈，一如那坚硬的山石，一丛经得起风雨的墨竹，始终保持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在烽火遍地的动乱中，徐悲鸿从未放下过手中的画笔，在桂林创作了不少传世的佳作。在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抗战经费吃紧时，他毅然带上这些丹青，4次去东南亚、2次去印度举办筹赈画展。1939年到1941年间，徐悲鸿卖了1000幅画，售出所得，徐悲鸿分文不取，全部捐献给了祖国。受到徐悲鸿爱国义举的影响和感召，避难桂林的画家们也纷纷投身抗战美术的创作中，绘制了一大批歌颂军民抗战、控诉日军暴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阴谋活动的作品，极大激发了群众的抗战热情。而与绘画作品一同在桂林广为流传的，还有音乐家张曙的爱国歌曲。1938年12月16日，张曙携夫人和3个女儿流亡来到桂林。刚到桂林仅仅8天，他便发动组织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桂林反轰炸歌咏大会，还创作了《我们要报仇》、《负伤战士歌》2首满怀激情的战歌。他对友人说：“你看我多强壮，我还能和敌人干50年。”12月24日，张曙起了个大早，忙着为刚填好词的《负伤战士歌》谱曲。中午1点多，桂林上空突然响起了凄厉的警报声。张曙伏案疾书，创作正酣，便让妻子带走其他2个孩子，自己带着生病的小女儿达珍，在家里继续创作。谁料这一天日军的空袭异常猛烈，几枚炸弹落下，刚好击中张曙居住的那片区域。张曙妻子没等警报解除，就匆匆往回跑，找到的只有抱着女儿被炸死在瓦砾之中的张。

0: 书，还有他那张未完成的歌谱。这位心怀家国的音乐家永远留在了桂林这片山水间，一同留下的还有他笔下的豪迈歌词。谁不爱国，谁不爱家，谁没有热血，谁愿意做牛马？兄弟们，伤好了再去打。发起这场文化战役的不止徐悲鸿和张曙，在文学界，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文化名流和作家发表了大量弘扬民族精神、宣传全面抗战的文艺作品。在舞蹈界，抗宣演剧七队演出的歌舞剧《新年大合唱》《黄河》等轰动一时，为抗战文化宣传增添了无限活力。在教育界，在陶行知的倡议下，桂林的岩洞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桂林各校师生纷纷跨出校门，积极投入到了抗日文化运动的洪流中。在科技界，李达、李四光、丁锡林等著名科学家和学者，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坚持科研工作，出了许多重大成果。救亡日报是国统区内极具影响力的一张报纸，在上海创刊后又辗转广州复刊，都因战事吃紧，发行数月便停刊。为了早日复刊救亡日报，1938年12月上旬，周恩来和郭沫若专程来到桂林，与广西当局进行协商，成功获得了桂系当局的支持。而《救亡日报》副刊的重任则交给了主编夏衍。作为以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为主旨的《救亡日报》的主编，夏衍一直主笔撰写社论和时评，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用文字炮弹粉碎日本人的战争谎言。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顺利复刊。由于《救亡日报》经费困难，社员们相约一律不拿薪水，刊登的文章也一律不付稿费。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文化人自愿为他写稿。主编夏衍更是笔耕不辍，3年间，他在《救亡日报》发表社论450多篇，共计50多万字。当时，日寇的飞机经常在桂林城上空投弹轰炸，《救亡日报》印刷厂被迫从城中搬到了漓江东边的一个岩洞里，借助烛光继续印刷。因为文章贴近群众生活，《救亡日报》吸引了大批读者。到1939年底，发行量接近8000份，甚至远销贵州、云南、四川、广东、香港等地。它传递的不仅是知识分子通过思想创作鼓舞后方坚守的工作精神，更是中国人百折不挠的抗战必胜信念。但是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桂系的态度也逐渐在向反共转变，对桂林八办开展工作造成了极大阻碍。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指示桂林八办紧急撤退。虽然前路艰难，局势困顿，但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放弃开展统战工作。
1: 桂林一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眼中是特别重要的战略转移枢纽作用，也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即便是桂林八办撤离，但是南方局都觉得不应该把这块阵地给丢掉，所以成立了就是桂林的

0: 统战工作委员会。
1: 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国民党高级将领李济深、张发奎等人，争取他们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在抗战中发挥积极作用。由中共领导的进步势力也在持续推动抗日文化运动，还举办了盛况空前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这幢红色砖墙建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西省立艺术馆旧址，也是中国第一座话剧专业剧场。红砖青瓦，中西结合，整体布局呈凸字形，总面积约1300多平方米。外墙有表现音乐、戏剧和美术的三件人物浮雕，馆内设有展示厅、休息室、剧场，剧场内有观众席400多个，是当时少有的豪华建筑。1944年2月15日，广西省立艺术馆正式落成，西南剧展如期在艺术馆拉开帷幕。来自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等省的28个戏剧团队和单位，近1000名戏剧工作者参加了大会。从2月15日到5月19日，将近100天的时间里，戏剧文艺工作者在桂林的剧院、学校和街头演出了京剧、桂剧、话剧、歌舞、杂技等60多个剧目，170多场，观众达10多万人次。在第一届西南剧展的筹备和举办过程中，中共党组织和党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共党组织积极协调各方力量，领导新中国剧社以及剧宣4队、7队、9队等骨干队伍参与其中，并组织广大党员参加了西南剧展各方面的工作。在中国抗战最艰难、最关键的时刻，西南剧展奏响了文化救亡的最强音，以戏剧为武器，把抗日救亡的重要性通过演出深入人心，使桂林抗日文化运动达到了高潮。
0: 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实质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文化运动，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数以千计的文化名人相继转移到了桂林，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1: 80多年过去，那些泛黄的报纸、传唱至今的救亡歌曲，早已融入了漓江的晨昏，沉淀为一座城的文化基因。而那些在抗战时期发展出来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早已随着漓江涓涓细流，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 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

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10月14日，美国侵略者为了破坏和平，扩大战争，他们在板门店拒绝了和平谈判以后，就在今天早晨6时15分，向我上甘岭地区2个山头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10月18日，在敌人有充分准备的大规模进攻面前，我军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今天是第5天，
1: 我是七连连长，营长，你等一等，我的耳朵让炮弹震聋了。指导员，你来听。是的，营长，营长，我是七连指导员。营长，我们已经把敌人第14次冲锋打下去了，代价很大呀。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了。是的，我们已经坚持到后续部队上来。报告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营长，敌人向我们又开始第15次冲锋了。

0: 首长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1: 喂喂，
0: 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2: 喂
1: 喂,
2: 喂，二号观察所吗？
0: 怎么？
2: 主峰情况怎么样？什么？烟雾太大，看不清楚。
0: 怎么搞的？
1: 喂喂喂，喂，
0: 参谋长。
1: 喂喂，
0: 直接跟三营通话。
1: 喂，
3: 叫三营。三营长吗？我是参谋长。
0: 什么？叫他说慢点。
3: 你说话慢一点。嗯。嗯，听见了，听见了。好的，三连长报告，四连长敌人又用八个连的兵力，同时向我三连、六连、七连阵地进攻，重点还是在主峰。到现在为止，阵地还在我们的手里。七连在主峰阵地上打苦肉了，

指导员，保持青年荣誉。

0: 通知三营长，命令七连一定要坚持的名单破晓。好，
1: 叫三爷。
0: 八连连长还没到，
2: 不会那么快吧？
3: 报告，
4: 进来。
0: 八连连长张正发奉命来到。怎么，是一路跑不来的？快脱下帽子来擦擦汗吧。
5: 警卫员，大伯谁给张连长？
0: 你们营长交代给你们连的任务了吧？
6: 交代了，命令我们上主峰接受七连阵地。你过来。
0: 这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那么前面这两个山头阵地我们就很难守得住，而敌人呢就会进一步向我的主阵地吴胜山来进攻。你是清楚的，吴胜山是整个朝鲜战场中线的门户，它的后面是一片大平原，我们无险可守，这样敌人就有可能强迫我们和东线的朝鲜人民军后撤40华里。你仔细估量一下这个形势。
7: 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0: 我就是啊，师长同志，这几天的重担子都压在你身上了，当心身体啊。谢谢你，我的身体不会垮的，垮不了啊，知道吗？我们按时在西房山跟敌人干开了，你们有计划的出击，使我们对东线的美七师就可以放心喽。是的，好。好的，
8: 师长，面条又凉了。
0: 好好，我就去，我就去。张连长，你来了。
1: 是的，老王。
0: 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6: 报告师长，我们知道任务是艰巨的，可是我们连里的战士们常说。
0: 说什么？
6: 他们说，反正八连只要有任务，总是艰巨的。
0: 这是哪一个战士说的？啊？他叫什么？恐怕是他们八连连长自己说的吧。必须给你说。

0: 清楚，你们上去不是拼死，而是要想办法来消灭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你们在阵地上坚守24小时。
1: 24小时？
0: 有问题吗？
1: 首长，我们保证不丢掉阵地一寸土地，
2: 阵地是绝不能放弃的。
3: 张东发，
2: 但是你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困难。敌人的炮火已经把山头削低了好几尺了，这个你一上阵地就知道了。你们的指导员不是学习去了吗？
4: 是的，
2: 坐吧。喂，后勤吗？我是政委啊。啊，不行，6000发不行，10000发。今天晚上必须把10000发炮弹送到前面去。什么？困难？不管有多少困难，必须完成任务。好吧。怎么得了啊？我们给敌人比赛起钢铁来了。
5: 师长，
2: 你叫什么呀？
6: 308连通讯员杨德才。
2: 你写什么？
6: 写日记。
2: 哦，可以给我看看吗？只要我们8连一上阵地，准能准能什么呀？
6: 把敌人打垮。
2: 哦，一点也不错。有什么样连长就有什么样通信员啊。

0: 是个新战士吧？
1: 不，首长，我跟我们连长已经一年多了，五四战役上塔里战斗，我就跟连长在阵地上。
0: 嗯，那么你一定清楚你们连长打仗的时候那股子脾气喽？
1: 知道，首长。我们连长一打起仗来，老嚷着要水喝，每次上阵地，我总是把水壶灌得满满的。
0: 好啊，可是还有一条，你知道不知道？你们连长是机枪射手出身，他一听见机枪响啊，他的手就痒痒。
1: 首长，还什么指示吗？
0: 你们什么时候出发？
1: 营里通知我们，明天拂晓以前赶到阵地。
0: 是的，七连在等着你们。
2: 是是是，我是张庄，我是张庄。什么？
1: 怎么？情况有变化？
2: 是，听见了。营长同志，七连已经跟营部失掉联系，现在情况不明，要我们行动注意。
1: 杨排，到，通知各排，拉开巨轮，跑步前进。
3: 是。

0: 部长，我们指导员在那块大石岩上。
1: 好，李排长
2: 到，
1: 马上把阵地接收过来。
2: 是，
1: 藤原
0: 到，
1: 同志二排长跟三排长把部队带进坑道。
3: 是，
1: 走。孟指导员，我是张正芳，
4: 张连长，到底把你们等来了。我们全连打的。不，张连长，要抓紧时间，敌人马上又要进攻，现在我就把阵地交代给你。
1: 好，
4: 这阵地不对，哪边是正南方向？
0: 指导员，这是南方向。
4: 对了，张连长，你看，我们的左侧是三连和四连的阵地，右侧是六连的阵地，我们是主峰阵地。说起来，地面并不大。

0: 东西长只有500公尺，南北宽不到300公尺，现在一寸也不少，交给你了。
1: 我不能下去，张连长，我对阵地熟悉，你让我躺在这儿，我能帮你出点主意。不能，
2: 我把你的指导员带下去。
1: 张连长，我不能下去啊，我绝不能下去啊。
2: 指导员，你快下去休息吧。
1: 我们连长、一排长、二排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张连长，我就不能下阵地，我躺一躺在阵地上，我要为他报仇啊，我要为他报仇啊。
3: 孟局长员，你应该信任我们。
4: 是。
2: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3: 向营长报告，齐连王总队完成了坚守任务，他们没有丢掉一寸土地，现在敌人开始将我们进攻了。

0: 怎么偏偏在这种时候不打炮呢？赶快联络！赶快联络！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
1: 让他，跑步同志一排长，没跑或者支援也要打下去，坚决守住阵地。
2: 是。

动作要快啊，敌人又快进攻了。动作要快，快啊，要注意节省弹药。

0: 排长，照这样打下去，到天黑还得打多少次？
1: 哼，谁知道呢？
0: 真没有想到啊，排长。
1: 没想到，毛四海，在这个阵地上打仗，要能立个功。
0: 哎，要能立个一等功吗？
1: 准能世界闻名。

0: 别乱猜，同志七班立刻传令令，
1: 是，
0: 把重机枪抬出来。同志们，我们八连从来没打过败仗，丢掉过阵地，全连打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七连调过来的阵地绝不能从我们八连手里丢掉，跟我上。连长，你留在后边，营部有什么指示赶快告诉我。连长，
2: 吴新军，赶快把我营长连长自己带着七班上去。
3: 什么？连长自己上去了？喂喂喂，李壮，李壮，李壮，
2: 哎呀，这倒霉的机会。

10月19日，八连上阵地还不到一个上午，就连续打退了敌人一次比一次疯狂的进攻，达23次。

政委，敌人增兵了，炮弹又运不上去，徐首长指示为了保存力量，决定把阵地上的部队全部撤进坑道去。参谋长，

0: 下命令吧。
1: 好。
0: 这样一来，敌人马上会进攻武圣山的。
1: 是的，情况非常严重。命令已经下达了，阵地上的部队正在撤退，只有主峰阵地联络不上。怎么
0: 还联络不上？干什么吃的？再不要！
2: 站住！站住！站住！
3: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2: 哎哎，我是李壮，我是李壮。
3: 对对对，我是张壮，我是张壮。
2: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3: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0: 什么？谁叫他随随便便离开指挥位置的？把他拉起来！你们给我把他拉起来！全部撤进坑道，听见没有？
3: 听见了，全部撤进坑道。
2: 什么？撤进坑道？那阵地怎么办？
3: 你快去报告，快去，快去呀！
2: 这下子我们八连丢人了。

0: 通知的人，我在这里站了一趟。
1: 你们这里有人吗？
0: 你说吧，孟指导员。
1: 不，找个没人的地方。常连长，你们。你应当承认，你们犯了罪。你不承认，我教会你们的阵地呢？你不敢回答我，你为什么不吭气啊？可耻啊，张连长。
2: 指导员，指导员，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卫生员到处找你。
1: 你忘记了，这阵地上有我们多少同志的鲜血呀！
3: 连长，
1: 你下命令吧，我们山镇的脾气就是拼死也比这好受。
3: 我们把阵地夺回来，我们一定夺回来。
4: 嚷什么？既然领导上命令撤退，当然会有安排的，这有什么好嚷的？回去休息。

0: 报告连长，
1: 这条坑道一共有两个口子。
2: 陈大浩，坐下，坐下。陈大浩，我们都是老战友了，我们在一起。陈大浩，你坦白地告诉我，我指挥上犯了什么错误没有？
0: 连长，这个我也想过了。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咱们没什么错，
2: 我们这伤忘大了。
0: 伤亡是大了点，可是你也看见咱们阵地前头敌人扔下那些死尸啊，
2: 那为什么叫我们撤退呢？

0: 没打过这种没头没脑的仗。李排长，阵地是绝不能从我们手里丢掉，我们一定要把它夺回来。现在全坑道还有多少兵呢？
1: 连七连的总共还有32个战斗员，25个伤员，还有一个女卫生员。
0: 怎么，这个地方留下个女卫生员干什么？我们怎么照顾她？
2: 哪位是保利连长？
3: 干什么？
2: 报告连长，伤员太多，我们带来的绷带、救济包都用完了。我想把被子撕开来洗一洗，对付着用。可是坑道里哪来的水？再说里边没有太阳，怎么消毒呢？要是不消毒……
0: 你是哪儿来的？
2: 我叫王兰，我是团里派的这个坑道检查卫生工作的。仗一打开，我就留下了。
0: 这样吧，等天黑，派一个战士把他送回团部去。
2: 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老叫我回去呢？七连连长叫我回去，换了个八连连长还叫我回去。张连长，你让我留下吧。我从参军过鸭绿江到了朝鲜，虽然参加了5次战役，可那只是跟在部队屁股后头转了转，我什么事儿也没做，我什么贡献也没有。
0: 哪来的这么多的眼泪呀？同志，这是战场，要绝对服从命令，没什么加强可以讲的。
2: 连长，
4: 报告连长，营长请你讲话。
0: 营长什么指示？
4: 要把我们调回后方休整。
0: 什么？营长吗？我是张正发。是。我还活着啊，可是这么活着比死还难受。为什么？
5: 不要问了，到明天拂晓整整24小时，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
0: 营长，这算完成了什么任务啊？我们，
5: 你要明白，这完全是为了爱护你们。
0: 我请求营长，我认为上级要真正爱护我们，就应该让我们连队彻底完成任务。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够下阵地呢？我怎么说服战士啊？
5: 应该先说服你自己。
6: 是，我们执行。
5: 有困难吗？
0: 困难，哎，困难是有的。现在我们头顶上站满了敌人，我们要撤下去，伤亡是很难避免的。我不是讲价钱的。
5: 那好吧，等到天黑，你们派个通讯员回来，把你们连队的情况详细的报告给我。
6: 对，
0: 是是，
4: 批准我们留下来。
0: 营长，再考虑，叫我们派个通。

0: 平安回去。李排长，我们向营长建议，明天拂晓以前，我们配合后续部队一个反冲锋上去，把阵地夺回来，我看是没问题。
1: 我的问题呢？
0: 你的问题？
1: 我这也不是讲价钱。
0: 留下吧，好好照顾长元。
1: 经理，哎呀，连长，我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0: 又什么问题啊？
1: 绷带呀。
0: 你说怎么办？
1: 我建议把战士们身上带的救济包都搜集起来，集中使用。
0: 这不就对了？哎，还有，你要好好照顾七连指导员，他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去吧，同志们，干嘛都低着脑袋不吭声啊？仗才打了个开头，你们就做了结论了。起来吧，起来，把你们这些土地爷的脸擦擦，把直升机也整理整理，拿出个志愿军的样子来嘛。去，去去。杨子坛，准备一下，等天黑以后，磨回营部去。

0: 歇着吧，歇着吧。我看你是累了。女同志，总归是女同志啊。
1: 连长，你为什么这样看人呢？人家已经在这七天七夜了。
0: 哦，你这是第一次吧？
1: 是的。
0: 不容易啊。王子涵，王子涵，
2: 连长，有任务吗？
0: 轻点。帮助卫生员工作。站实点，去吧。
2: 那谁领导谁呀？
0: 他领着你。
2: 是。你要我干什么吧？
1: 你去睡吧。你们连长真有点怪。
2: 什么？我们连长怪？是。
0: 张连长，你会原谅我的。可是你不该什么都不告诉我，我还能够工作。
3: 不，孟志大人，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4: 连长，连长，
1: 轻点。
4: 报告连长，营长从步行机上通知，杨德才已经安全到达，同意我们连队留下了。
3: 孟志大人，等后续部队一到，我们保证把阵地夺回来。

0: 好不了了，
1: 哎，给不了了，给不了了，给不了了，那长死了吗？给。
2: 连长，敌人炮击五圣山，部队也朝那个方向运动了，走，看看去。

0: 你在这里负责指挥，我到那边去。
1: 是，
0: 把重机枪抬出来。 同志们，敌人向武胜山进攻了，我们要狠狠地锤他，把所有的机枪都扛到那边坑道口去。副军长，跟左右林、坑道联系一下。
2: 是。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2: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3: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
4: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5: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6: 抓错人了。
1: 什么？哎，
7: 比咱仨还优秀。
8: 哎，肖远生来了。
5: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9: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2: 干什么？
1: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我简直不能相信。政委，我们前面就这么点队伍，要是真能够把这么许多敌人完全拖回去，这不就出了奇迹了？
1: 是啊，应该把情况搞清楚。
0: 嗯，三营长吗？三营长，啊，
2: 师长，军长又来电话，催问敌人的情况。
0: 等一等，请军长再等一等。喂，三营长吗？你报告的情况要是不确实，那
3: 师长，黄团长报告，进攻武胜山的敌人已经全部撤退了。
0: 奇迹，奇迹。哎，喂，哎，三营长吗？不用说了，不用说了，你赶快把战果清查一下，报告给我。
1: 参谋长，马上报告军长。
0: 好，政委。不行啊，
1: 政委，我们这些当指挥员的，打仗的时候总离不开数学。可是我们的兵，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士，他们一个人能盯几个，几十个，还是几百个，你这拿什么来计算的呢？
0: 是啊，是
2: 啊。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4: 是，全部撤退了。
0: 谢谢你。
3: 黄团长来电话报告，他们已经把部队组织好了，准备今天晚上配合坑道部队把主峰阵地夺回来。

0: 政委，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这次战斗，使我更明确了这个仗往后该怎么打。
1: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已经有可能从被动当中解脱出来？
0: 是的。前沿阵地，我们有那么多坑道，他们既然能够把敌人拖住，也就能够每天大量的消耗他。这样，我们就把敌人死死地粘在这两个山头上，让他动弹不得，而我们呢，就可以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

0: 也是炮弹。最后，我们就来一个决定性的反击。
1: 对，我同意这个打法。
0: 下决心放弃对表面阵地的争夺。
2: 不，等沈阳带回反击部队来，明天拂晓以前一定要把阵地拿下来。
3: 快救救活计！
4: 不要拖，不要拖嘛，是我。
5: 哎，小杨，
4: 夏小葵来了。差点把水都弄洒了，哎，还有一壶挂彩的。
6: 同志们，小杨回来了。
7: 连长，小杨回来了。
6: 小杨，只有你一个人吗？
4: 只我一个。
6: 反击部队来了吗？
4: 没有。
6: 怎么，阵地不要了？
4: 啊，应该有封信。

0: 师长叫我转达对你们的感谢。
1: 根据上面所说的情况，师党委会决定暂时放弃表面阵地的争夺，
0: 你们必须把敌人死死拖住，使他们不能前进一步。你们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要做到这一切，师党委会要求你们顽强地守住坑道。这次战争能否得到最后胜利，就看你们在这一段万分艰苦的日子里能不能把坑道守住。
2: 这倒好，在这坑道里过去白毛女生回来了。
3: 可不行，
2: 坑道里要啥没啥，怎么守啊？帮我们商量怎么办呢？
3: 是啊。
2: 哎，咱们给上级提了一点，要不派部队来啊，咱们自己上去把阵地拿起来。
3: 对对对，
4: 对对，马同志。
5: 哎，
4: 现在应该把党的支部建立起来。
5: 是的。
2: 同志们，
4: 嚷什么，这是党给我们的任务，现在不管七脸八脸，是共产党员都举起手来。
6: 我们青年团员呢
1: 也举手。
7: 一排长，我们要在坑道里住下来了，把战士们身上的水干粮都集中起来统一分配，把弹药也彻底清理一下。
5: 是。
7: 王兰呢，伤员暂时还送不下去，你要好好的安排一下。
6: 是。
2: 同志们，我们整个坑道要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展开一个新的斗争。

0: 李胜元，这三壶水是我从营部带回来的，你能让我留下一壶吗？
1: 不行，小杨，谁都不能留。
0: 不是给我自己留，是给咱们连长留的。
1: 谁也不行，这是连长自己的命令。

0: 有股怪脾气。
1: 什么怪脾气？
0: 咦，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1: 我，哎，卫生员，你不在我们连里，你自然不知道，我们连长啊，他可不捡的呢。
0: 是啊，打仗可真顽强。
1: 怎么，你也看见了？他呀，从小就参加革命，人家16岁参军，18岁，就像我现在这么大，人家就当上班长，入了党了。5次战役上塔里战斗，他带了一个排，顶着敌人4天4夜，立了功。去年冬天和咱们师长一起到北京，见了毛主席。
0: 他，
1: 可不是他，还回来给咱们做报告呢。他说，他见了毛主席，心里头一发慌，把敬礼都给忘了。你看这有多糟糕啊！哎，卫生员，这可是个经验教训啊！要是咱们能见了毛主席，千万可别心里发慌，忘了敬礼。
0: 是啊，是啊，这多好啊！要能这么做个人，才真有意思。要是有一天我也能上北京去见见他，不可能，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
1: 你怎么那么泄气啊，卫生员？我说谁都可能。
0: 是吗，小杨？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人最缺乏自信了。哎，小杨，你刚才说连长到底有股什么脾气啊？
1: 呵，他呀，老脾气了。一打起仗来，他总是嚷着"粮菜水水"，一会就是要水喝。
0: 是的，是的。
1: 卫生员，
0: 留下吧，小杨。
2: 留下什么呀？
1: 什么也没留啊，连长。卫生员，我走了啊。
3: 雄赳赳，气昂昂，发亮亮。
2: 这小鬼。
0: 连长，你让小杨留下一壶吧。
2: 为什么？
0: 这3壶水。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从营部里带回来的，
2: 这是理由吗？
0: 他的理由很充足啊，连长，他是为了保证指挥员能够很好的打仗。
2: 哦，谁听说过一个指挥员没有1壶水就不能打仗？你听说过？那就留着吧，同志，我们同共就这点水了。

0: 连长
1: 啊，
0: 地雷扔了个炸药包，把那边洞口炸塌了，
1: 炸塌了，
0: 炸塌了也好，省得我们两头把守。把人带过来。
1: 是。

0: 连长，你不该呀，你是个指挥员呢。
1: 是的，是的，一排长。可是你看，刚才这种情况。怪，这枪打得好劲啊！

0: 一排长，敌人把地堡修到我们坑道口来了。
1: 那怎么行啊？敌人依靠两个地堡就会天天来搞我们。连长，咱们光挨打不行啊。
0: 是的，一排长，你说的对，我们部队从来就没有挨打的传统。王四海，
2: 走，
0: 今天晚上就出去，你担任小组长，再带上两个人，把坑道口上面两个地堡炸掉。
2: 是。
0: 他要是白天

0: 怎么搞的？
1: 不行啊，连长，出不去。
0: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想办法把坑子口带响的东西打扫一下。我还出去。

0: 沈阳，告诉一排长，我跟毛泽海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1: 一排长，一排长，连长自己出去了。
2: 什么？连长？

0: 李排长，这办法行啊，一下子端了他两锅。小杨，小营长到高站岗。
1: 是。
0: 队长，我建议召开党的支委会来讨论一下。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不对，张德发同志，你老强调个情况情况，可是咱们打仗什么时候没个情况？你是一个连的首长，现在是坑道的总指挥啊。张德发同志，在党的会上我要批评你，你这是个严重的错误。
2: 连长，师长要你讲话。
3: 我是张仲发。
4: 张仲发吗？你知道我非常想见到你们，很想到你们那里去走一走，可是我的职责又不允许我。你们把门前两个钉子拔掉了，这很好，不要以为战果小。你想想，如果每个坑道里都这样做，我们一夜能消灭他多少呢？这次都是哪几个出去的？把他们姓名都报告给我，我要给他们记功。都是谁呀？啊？
3: 一共出去了两个，一个是三班战士马四海，

0: 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他犯了错误了，正在批评他。
1: 啊，
0: 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啊？他放弃了上级给的主要任务，私自出去打了这一仗，是吗？应该好好教育他。在这种残酷的斗争面前，我们更需要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光靠一股子猛劲儿那是不行的。
1: 是，首长，他现在明白了。
0: 张忠发，请你转告全体同志，感谢你们为大家做出了榜样。我要命令全阵地上所有的坑道部队都像你们一样行动起来，展开小部队活动。
2: 一排长，师长怎么会知道我出去了？
3: 连长，不是你叫我报个战果吗？
1: 小鬼，你把我也当成战果报告了？你还叫？同志们，师长要我转告大家，他感谢，不，他指示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坑道部队开展小部队活动，我们一定要打出去。

0: 10月25日，坑道部队果然把敌人死死拖住在这两个山头上，这就使得我们能够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进行大反攻的各种准备工作。可是坑道里一天天困难，师指挥所决定大力支援。
1: 你们到4号坑道，你们到8号坑道，好吧？
2: 你们到16号坑道，
3: 你们一定要把东西送进坑道，我等着你们回来。
4: 是。
2: 你们到20号坑道，
3: 好吧？你替我送给张荣发。
4: 是。
1: 出发吧。
5: 行哟，
6: 转。
5: 行不？

0: 我的妈呀，总算进来了。
1: 同志来了，
0: 来了来了。
1: 哎，滚头！哎呀，同志，哎呀，我等了你好久了。哎呀，
2: 萝卜，太好了，同志今后多给我们送点萝卜来。
0: 对。哎呀，这儿怎么这么闷呢？
1: 那边坑道口给炸塌了，空气不流通了。
0: 哦。
1: 同志，你哪单位的？
0: 我，嘿，我是师部炊事员老王嘛。哎，你们连长呢？我们是老相识了。他在师部当通信员的时候，哎，
1: 连长，连长，
3: 老王，你怎么来了？这么大年纪？
0: 哎呀，张连长，哎，你们辛苦了。张连长，师长想念你们呢。

0: 那是师长特意让我带来的。临走的时候，师长说：“同志们，师长特意将老王送给我们两个苹果，我们谢谢师长。我提议大家鼓掌，在这里你鼓掌。”同志们，现在苹果只有两个，
1: 给杜成元。
2: 同意。
0: 哎，张连长，这不能民主啊！这是师长特意让我送给你的。
3: 好的，老王，你替我谢谢师长吧。
0: 卫生员，小王，小王，你给我留下一个吧。这是师长，
4: 还差那个钉子。

0: 送来了多少？
1: 两个。
2: 指导员，留给能打仗的同志们吧，坚持斗争靠他们呢。我们躺在这里什么也不能干，已经是对不起党了。
0: 对，
1: 指导员，另外还送了很多萝卜呢。
0: 小王，应该给连长送去，他是咱们的指挥员，比谁都辛苦。
3: 可不是，白天黑夜的亲自指挥，师长可辛苦了。哎，这是我那点小意思，来来来。

0: 师长收了吧。
1: 怎么能不收呢？连我做的热汤面都吃不下了。
0: 哎，这个仗打的，嗨，这次仗我早说过，这是有哪个作家到咱们这儿来，把这材料搜集搜集，写成一部小说，我保证他世界闻名。
2: 朱砂园一致通过，这两个苹果一定要给你吃。
1: 这就对了，
0: 把它切开，一人一片。老王，你们来了。

0: 几个人？
1: 五个。
0: 他们呢？老王，回去告诉师长，以后再也不要送东西了。要送，要送，不管花多大代价，一定要送。要多送萝卜。

十月三十日，敌人严密控制了坑道口，坑道与后方完全隔断了，坑道里的水一天比一天减少，渴与饿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今天张忠发第七次组织人到山下去抢水，

0: 一排长，你听，坑道里头又没声了。哎，我看发动小王来，给大家唱个歌吧。
1: 唱歌？这嘴里的一滴口水都没有，那可真成了干唱了。
0: 那你就给大家该说一段吧。
1: 我
0: 该说一段吧。来了。
1: 好，我该说一段。来，话说在三国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带领人马出征，这一天正走到中午时分，那烈日当头啊，是天气燥热，大伙走的是人困马乏，又饥又渴啊。忽然的曹孟德在马上扬鞭一指，说：“乌龟呀，尔等来看呐，前边黑压压乌沉沉。

恩定有梅林。大伙一听说有酸梅，这劲儿可就来了，往前就跑啊。跑到那树下这么一看，那酸梅是又圆又大，可就是青的多黄的少。大伙也顾不得生的熟的了，摘下来用嘴这么一咬，就觉得这牙根上牙缝了，两腮帮舌头下头啊，满嘴的酸水之流啊，啊，那可真是酸极了，酸的把牙都酸倒了。排长，你这个办法真行啊。

0: 哎，咱们家乡的蜜橘该上市了。
1: 那玩意儿可真好吃啊，要松几筐到坑道里来有多好啊。
2: 那玩意儿好吃极了，甜呐，真甜呐，
3: 哪儿比不上咱们四川的广柑啊，那才是水又多又甜呐。
4: 马四海，快叫你那小矮人给几两筐子广柑到这坑道里来吧。
3: 哎呦，还害羞呢，快把照片公开了吧。
4: 是不是梳了两根小辫子，上面还拴了两根布条？哎，为什么要扎两根布条呢？
0: 哼，你看着不顺眼。
4: 嗯，话不能这么说。一排长，生活嘛，个人有个人的喜欢嘛。你这胡子也该刮一刮了吧？
0: 行啊。
4: 又是谁？
0: 哼，没有啊，那我留着。哎，连长，你说就我这模样要照成的电影到处这么一放，
4: 准能世界闻名，对不？
0: 不对呀。
4: 对，可就有一样，你这老婆不要你了。
0: 那不会，我那老爱人那是经过考验的了。
1: 那你就留着吧。
5: 小杨，你躺在那里干什么？想家了？
2: 可不是嘛，连长，我在想啊，要是把咱们家乡嘉陵江的水搬到坑道里来，那有多好啊。嘉陵江的水可甜呢，小的时候我掉在江里头差点没淹死，江水灌了一肚子，现在想起来倒真痛快。
5: 哦，怪不得没听到你嚷过口渴，原来你从小就喝饱了。是啊，江水灌满了一肚子，真痛快。
6: 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

0: 谁呀？小王。
1: 是我，指导员。
0: 小王，这几天怎么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0: 是吗，指导员？我不跟从前一样吗？
1: 不一样，我能听出来。你坐下，小王。咱们推进坑道多少天了？
0: 整整22天了。指导员，为什么还不反击呢？后边还没准备好。
1: 你熬不下去了。
0: 不，指导员，我能熬下去。你跟同志们都能熬下去，我为什么不行呢？可是指导员，说实在的，要管我一个人呢，那就很难说了。
1: 怎么？
0: 有的时候我心里想，要是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坑道里，就是头顶上没有一个敌人，我还是要害怕的。
1: 怕什么？
0: 我也说不上怕什么。指导员，你不知道啊，我常常骂我自己没出息。在家里的时候，我妈妈就常说，在我们姐妹里面，属我胆子最小了。指导员，你说这有治吗？
1: 有治。小王，你不是卫生员吗？配服什么药吃吃，不就把它治了？
0: 指导员，你又开玩笑了。
1: 不，小王，你是一个战士。当你怕什么的时候，你只要想一想，你是一个光荣的人民军队的战士。一个战士就没有什么可以使他害怕的。

小王，你。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为什么还要浪费呢？留给能够战斗的同志们喝吧，好吗？

0: 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

0: 注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

0: 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牙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李排长，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们要组织人出去抢水，我说应该由我们干部亲自来掌。
3: 我去吧，
2: 就怕大家体力太绕，扔到了那里就怕爬不回来呀。

同志们，要吃东西啊，一定要吃。同志们，我们为了生存下去，为了把斗争坚持下去，

0: 哎呀，李排长，咽吧，头一口困难些，第二口就好了，咽吧。小王，怎么了？
1: 连长，指导员已经昏过好几次了，从下午起他就拒绝喝水了。
0: 为什么呢？
1: 他总是说，小王，别再浪费了，这点水流。

0: 快快快快，水快弄完了，快堵上，快点快点。
1: 同志，你是哪儿来的？
0: 我是六连坑道的，今天晚上我们从山脚下抢回两桶水，我们连长命令我送了一桶给你们。哎，你们连长呢？
1: 我就是。
0: 哎呀，张连长，认不出来了。
1: 谢谢你们，给你们连长。
2: 魏生元，指导员不行了。
3: 什么？
2: 指导员，指导员，
3: 指导员，
2: 指导员，
3: 指导员。

0: 老袁，连长来看你来了。
1: 孟志大员，
2: 连长，你们辛苦了，可是我只能在这里躺着。没想到啊，连长，我从46年参军，跟上部队渡黄河，过长江，千里追击，万里行军。50年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5次战役，一口炒面一把血，什么困难也没挡住我们。可是这会儿想不到让水。
1: 孟志大员，我们现在有水了。
0: 我们有很多水了。
2: 不要再骗我，我气短。张连长，水呀，遮不住我们，不可能。
0: 指导员，
1: 孟指导员，
0: 指导员，指导员，
3: 谁在哭？谁在哭？
0: 没有人哭。
3: 为什么要哭呢？胜利总归是我们的。
0: 指导员，你要干什么？
2: 小王，把绷带给我解下来，我要看看你们。

0: 一排长，守住灯口。
1: 是。
0: 七排长，把机枪拿来。
2: 连长，机枪怎么能挡得住呢？把坑道交给我们伤员守吧。你们能够战斗的，赶紧冲出去突围。要是不成，就把它炸掉。
3: 连长，你快下命令吧，现在还来得及。
2: 拼吧，连长！
0: 同志们，现在绝不能出去拼，也不准突围。阵地还在敌人的手里，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同志们，突围就是逃跑，我们绝不能逃跑。

痛。

李壮，李壮，朱峰，你就快来泡，泡。

0: 林长，我不行了。
1: 不要紧，小王，你会好的。
2: 我是张壮，我是张壮，我是张壮。
3: 是要我们吗？不是，要一连。上面要一连首长回市指挥所去，要三连首长回去，要四连首长回去。要六连首长回去。

0: 什么有我们连长啊？
1: 是的，是的，我是张忠。连长，营长命令你立刻回市指挥所去。
0: 连长，这一定是大反攻了，我们这是熬出来了。啊啊啊

0: 你就是
1: 八连同学杨德才。
0: 是的是的，我记得了，杨德才是个新战士。嗯，怎么，你的水壶还能灌满水吗？这小鬼广孝。张华，你来。我们的力量有了多么大的变化，炮队这么多，炮弹足足的，可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
2: 你们为大反击争取了时间。啊啊，我就是啊啊，请你代表我们向全体运输队员致谢，特别要多多的感谢朝鲜的支援大队，他们是超额完成运输任务的重要力量。啊，好吧，
0: 首长，我汇报一下情况吧。不要慌，不要慌。现在你先去卸妆。你们看，真像唱戏的一样啊！快去理理发，洗个澡，把衣服换一换，吃些东西，好好睡觉再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睡吧，用不着怕毒气弹和炸药包来捣乱你们喽。
3: 哎呦，张院长！
0: 老王，
3: 快走，都准备好了。朝鲜老乡慰问师首长的鸡，我给你们杀了三只，
0: 不是有五只吗？都宰了，多做一些，招待坑道来的通知。啊，
3: 是，走，小鬼，走啊！

0: 等着话。首长，我们可以回去了吗？
1: 不早了，
0: 等着话。
1: 我真应该把你们领下，让你们好好在后面休息一下。我知道你那个鬼心眼，你不把主峰阵地拿下来，你是不肯下阵地的。现在我只有让步了，这有什么办法呢？你们熟悉阵地情况，明天主峰争夺战将要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你会很明白，主峰是整个阵地的制高点，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拿下它来，就会大大增加侧翼部队的伤亡，这样也就很可能使我们准备了20多天的大反击全面失利，这是一点马虎不得的。你们配合后面上去的部队，明天上午6点发起攻击，8点一定拿下主峰。

0: 壮连长，大壮，大壮，大壮，大壮，大壮，队长顺利，是，是，好，连长，一排长报告，进展顺利，部队已经到达五号地区，
1: 好，
2: 到达四号地区，
0: 到达四号地区，
2: 到达三号地区，
0: 到达三号地区，
2: 到达二号地区，
0: 到达二号地区，
1: 打得好，八点钟能拿下主峰。

0: 长报告，主峰大师眼里发现敌人一个新火力点，把我们和左右林部队压在下面不能前进，派了一个爆破组没有成功。
1: 什么？再派一个组上去。
0: 第二爆破组又失利了，
1: 再派第三组，再派第三组上去，坚决把它炸掉。

0: 第三组又上去了。
1: 第三次爆破又没有成功。连长，你让我去吧。
0: 你？
1: 山顶上地形我熟悉，连长。我可以迂回上去，连长。
0: 你去吧。
1: 杨德才，连长还什么指示？
0: 告诉一排长，派毛特海掩护你。
1: 是。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

0: 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

0: 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2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0: 11月11日，我们终于胜利了。敌人又要在板门店坐下来，他们不能不坐下来。
1: 你到底是什么？
2: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0: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欢迎收看一周新闻综述。首先来看一周要闻。
1: 8月14号，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社区市有关领导干部任职集体谈话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陈刚指出，今年我区市县乡领导班子进行集中换届，这是全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自治区党委把选优配强领导班子作为换届首要任务，着眼于“十五五”发展和领导班子建设的实际需要，通盘考虑，层层把关，反复比选，慎重研究，确定了14个社区市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希望大家不辜负党组织的重托，不辜负干部群众的信任，在新的岗位上出色完成职责使命，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做一名让党放心和人民满意的领导干部。陈刚强调，要自觉扛起高质量发展重任，带头做到主动担当，当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领头羊，全力推动向海经济发展，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自觉锤炼过硬作风，带头做到善作善成，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坚持求真务实，因地制宜，大胆探索新路，敢于攻坚克难，以一地争先出彩汇聚全区赶超跨越的磅礴力量。要自觉绷紧纪律之弦，带头做到清正廉洁，坚持秉公用权，从严治家，廉洁自律，时刻牢记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始终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教育引导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本分做人，踏实做事，慎独慎始慎微，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清廉本色。陈刚强调，自治区党委将坚定不移做实干者、担当者、奋斗者最坚强的后盾，全力以赴为实干者创造条件，为担当者撑腰鼓劲儿，为奋斗者保驾护航。希望大家倍加珍惜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良好发展局面，带头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敢打硬仗，敢攻难关，敢啃硬骨头，做到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用铁肩膀硬脊梁为广西发展挑重担做贡献，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在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倒计时30天之际，8月14号至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钦州市调研，并在南宁召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倒计时30天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对平陆运河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对全力冲刺做好运河建成通航各项工作进行再检查、再部署、再压实，打赢打好最后30天的攻坚战，全力以赴确保平陆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和高水平运营。
3: 8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南宁市调研 AI 加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

0: 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定文化自信，推动 AI 赋能形成商业闭环，积极开展面向东盟的 AI 加文化交流合作，扎实推进我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促进中国与东盟民心相通，更好服从服务于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部署要求，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计划围绕国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完善主责主业管理，履行战略使命任务，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等内容开展系列调研。8月18号，陈刚深入广西投资集团旗下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陆海新通道智慧速递物流中心、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南宁人工智能低空物流应用中心一期开展调研。
1: 8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广西算力建设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8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广西“十五五”文化高质量发展务虚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研究推动我区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和举措。8月10号、19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两次主持召开重大项目建设协调专题会，听取有关项目推进情况汇报，分析研究建设过程中存在困难问题，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0: 8月1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广西民族大学户县市社区自治区民综委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及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坚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奋力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
2: 8月13号，全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总链长调度会在南宁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听取工作情况汇报，梳理剖析产业发展存在困难问题，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并讲话。8月14号，全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暨第三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安委会主任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一周热点全景扫描，下面请看一组资讯。
3: 近日，广西岩溶内涝灾害防治五年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印发，明确到2028年基本建成岩溶内涝非工程防护体系，到2030年重点涝区排涝工程体系基本完备，全面提升全区岩溶内涝区防灾减灾能力。方案提出非工程措施先行、工程措施并举的治理思路，五年内分年度实施23个重点涝片治理项目，全面化解内涝隐患。
0: 今年以来，南宁市锚定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国际旅游中心城市定位，多部门协同打通便利化堵点，入境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上半年，全市接待东盟国家入境过夜游客同比增长71.9%，其中越南、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四国游客占东盟入境过夜游客的94.8%，占全市入境过夜游客的60%。今年前七个月，北海市外贸进出口总值262.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9.3%。期间，一般贸易仍占据主导地位，进出口169.3亿元。

0: 七亿元，占全世外贸总值的64.6%。巴西继续保持北海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进出口额37.9亿元，增长48.6%。对东盟11国进出口75.5亿元，同比增长32.4%。8月14号，广西区直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修订正式实施，新规将缴存年龄放宽至16周岁，取消地域限制，全国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申请缴存。同时优化缴存调整规则，统一贷款政策，欠缴满3股自动封存，灵活就业人员业务可通过线上线下2种方式办理。
1: 感谢收看一周新闻综述，再见。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节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2026年广西数字经济发展评估报告显示，我区数字经济向智向新发展成效显著，经济发展韧性与活力持续增强。广西医保刷点支付全面落地，参保市民在1344家定点医疗机构就诊，购药使用医保结算，可实现靠脸支付。广西低空经济深度赋能农林产业融合，形成一大批可落地、可复制的特色实践模式。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圆圆。近日，自治区信息中心、自治区大数据研究院发布《2026年广西数字经济发展评估报告》，评估显示，广西数字经济向智向新发展成效显著，经济发展韧性与活力持续增强。人工智能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赋能效应逐步显现。报告从数字基础能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发展环境等多个维度，对广西数字经济发展态势进行全面评估。2025年，广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获批建设，人工智能核心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2%，全年新入库项目占人工智能在库项目数比重31%，完成投资占比40.9%。全区工业领域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产值突破890亿元，新增特种机器人等智能产品258个，产业动能持续积蓄。评估结果还显示，广西数字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升，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和数字要素驱动业四大核心产业协同发展。同时，人工智能、平台经济等数字经济新模式、新业态快速发展，网络经营主体持续壮大，带动数字产业保持稳定增长。随着算力、5G 基站等新基建加快布局，产业、农业等数字应用不断深化，为各地数字经济发展注入动力。从区域看，南宁市数字经济发展连续7年保持全区领先，发挥核心引领作用，玉林等城市增速亮眼，柳州、桂林稳居前列，形成梯度发展格局，全区数字经济增长面达70%以上，整体发展格局已从首府单一引领向多点协同演进，区域发展协调性持续增强，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记者从平陆运河集团获悉，平陆运河感知网与传输网近日全面建成。

0: 为九月通航运营提供运河技术保障。
1: 据介绍，感知网如同运河的感官系统，融合了视频监控、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船闸全时空系统、智能卡口、环境感知等十余种技术手段，覆盖船闸、航道、高边坡、桥梁、堆存场等场景，构建起陆水空天监测感知体系，形成从陆地、河道、低空到卫星遥感数据融合的立体化感知网络，为运河调度、运行、养护和应急指挥等提供基础数据支撑。传输网则承担起神经纤维的使命，确保海量感知数据跑得通、传得稳。工程沿运河两岸铺设了总长达262公里的高速光纤专网，形成一条大带宽、低时延、高可靠的有线传输骨干，可实现运河沿线所有监控视频、雷达回波、水文测报等数据的实时无损回传，为后台分析决策提供持续稳定的数据流。引入 5G 专网加边缘计算双引擎架构，在关键节点部署边缘算力，使船舶识别、视频分析等业务就近处理，端到端响应时间降到毫秒级，确保在极端天气或高并发流量下，指挥调度指令依然精准直达。当前，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正在开展感知网、传输网和指挥调度中心相关设备联合调试，同时配合智慧养护系统、智慧调度系统、广西江河海一体化平台、数字孪生系统等业务系统，开展数据接入和数据融合工作，充分发挥感知网与传输网的数据监测和数据传输功能，充分保障运河通航运营。
0: 记者18号从色日区医保局获悉，医保刷脸支付已全面落地广西，参保市民无需携带实体社保卡，在全区1344家定点医疗机构就诊购药，使用医保结算，可实现刷脸支付。
1: 医保刷脸支付是国家医疗保障局推出的互联网加医保便民服务，基于人脸识别技术，通过医保电子凭证完成身份核验，无需携带社保卡，无需输入密码，即可完成医保结算，全程仅需3到5秒，彻底解决了忘带卡、输错密、排队久的痛点。参保人首次使用，只需在医保刷脸终端输入18位身份证号码，完成人脸识别活体核验，系统即自动激活医保电子凭证，并直接跳转到结算页面，全程无需提前在手机端操作，从激活到结算一站式完成。此后，本人就医购药，仅需面向刷脸设备即可完成医保结算。此外，医保刷脸终端支持轻型账户代结算功能，参保人可提前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微信、支付宝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小程序，登录个人账户后，进入轻型账户模块，选择身份证或出生医学证明等绑定方式，上传相关材料，即可绑定家庭成员。其中未满16周岁的亲属可直接绑定，年满16周岁的亲属需通过本人人脸识别授权确认。在线下刷脸代结算方面，参保人可在医保刷脸终端上选择轻型账户结算，刷本人人脸完成身份核验，即可在屏幕上选择需代付的家人姓名，确认后完成家人医保费用结算。这一举措有效解决了一老一小群体医保结算不便的难题。
0: 数字技术飞速迭代，老人和小孩是最容易在数字化浪潮中掉队的群体，而他们恰恰又是就医频率最高的人群。广西普及医保刷脸支付，为一老一小消除数字鸿沟提供了务实的解决路径。这种支付方式的小升级，实则是医保服务数字化转型的大跨越，充分彰显全龄友好的发展理念和科技应用的人文关怀，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广西低空经济通过政策引导、技术落地和场景创新，深度赋能农业和林业产业，形成了一大批可落地、可复制的特色实践模式。
1: 在全国低空经济快速发展的赛道上，广西立足自身最广泛的农林生产需求，将政策突破口放在低空装备与农林产业的深度融合上。2024年，我区印发《广西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到2026年》，

0: 将智慧农业作业列为全区地工经济重点拓展的核心场景。夏耕时节，在荣县的连片水田上空，无人机腾空而起，精准地将秧苗调运到插秧作业区。种粮大户武德金站在田边，细细算了一笔增收致富的飞天账。
1: 去年我种植了100多亩嘛，我去年就开始接触这个无人机嘛，然后今年就发展到了500多亩，自己就采购了一台，这样子我们的成本，包括调运、打药、施肥，节省30%以上的人工。
0: 广西山地丘陵面积占比超70%，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集中分布区。农业生长长期面临着地块碎片化、大型农机难进场的痛点。过去，传统人工植保、调运成本居高不下。随着地空经济场景应用的拓展，传统农业发生了变革。以荣县自良镇品月沙田柚种植示范园为例，无人机可通过快速喷淋施肥，为处于管护关键期的柚果披上保湿衣。丰收季，无人机又化身空中搬运工，将一袋袋柚子稳稳调运下山，精准投放到路边的运输车上。从旱水农业到智慧农业，无人机正在重新定义乡村生产方式。当前，荣县已建成专业化植保机防队16家，配备无人机防队120多台，覆盖全县55%的耕地面积，年社会化服务面积达150,000亩，每亩可节约成本150元，为粮食稳产增收筑牢科技支撑。广西地空经济不仅助力农业实现破局，也让林业圈悄悄变天。在过去，林业管护一度受到山高坡陡、林草分布零散的制约，导致人工巡护效率低，隐患发现滞后。如今，来宾市新城县依托中移凌云平台，为全县286.5万亩林草资源织就了一张严密的空中防护网。城关镇板河村护林员莫义林告诉记者，以前他每次巡山都要背着干粮和水壶翻山越岭，耗时费力，发生火情时还需徒步抵达现场才能确认位置和规模，信息反馈严重滞后。
2: 有了无人机之后，我们更准确地知道火灾的位置，减少我们护林员的工作量。
0: 这些无人机按预设航线自动巡航，搭载的 AI 算法能实时识别火情、盗伐、病虫害等隐患。过去需要2周才能核实的疑似图斑，如今当天就能响应。该系统自今年3月投用以来，累计巡护里程接近44万公里，巡林效率比人工提升了60倍。
3: 实现人防为主，向科技防控、人机协同转变，破解了林业管理的现实困境和治理难题。
0: 从连片稻田到茫茫山林，低空经济正在八桂大地持续释放赋能效应，既为农业生产降本增收插上科技翅膀，也为林业生产管护织密空中防线，走出了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低空经济赋能农林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广西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实施以来，政策牵引场地落地，AI 技术赋能生态管护，低空经济不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概念热词，而是真真正正扎根沃野青山，实实在在降成本、提效能，有力促进农林产业大升级，为乡村振兴装上了一对轻盈有力的翅膀。广西这条产业融合的创新之路，把数字技术融入特色农林，把低空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既是优化经济结构的生动实践，更是广西为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交出的一份接地气、可复制的八桂答卷。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下节您将看到广西各地不断创新文旅体验模式，暑期吸引众多区内外游客沉浸式体验八桂大地的山水之美、民俗之韵。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这个暑期，广西各地依托优越的自然生态资源、独特的民俗文化底蕴，不断创新文旅体验模式，吸引众多区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八桂大地的山水之美、民俗之韵。
3: 民俗盛宴闹瑶乡，千年风情换新机。近日，南丹举办白裤瑶瑶年节主题活动，身着盛装的白裤瑶群众敲起铜鼓，跳着舞蹈，鸣响鸟枪，热忱迎接八方来客。传统民俗展演、趣味沉浸式体验、动感摇滚音乐会轮番上演，区内外游客走进千年瑶寨，近距离感受白裤瑶独特的民族风情。
4: 这里的人比较淳朴，环境也非常好，跟我们平时接触的东西有一些差异性，了解一下这种少数民族的文化挺好的。
5: 这次既看到了秀美的山水，还体验到了民族音乐会、篝火晚会和烟花秀，我把这里推荐给身边朋友。
3: 桂林隆盛依托优质山水生态与非遗资源，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暑期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在龙脊梯田金坑大寨、平安壮寨，全新推出的星空梯田常态化夜景成为网红打卡点，上万盏夜灯错落于层层田垄之上，宛若星河洒落山间。同时，龙盛常态化开展黄洛瑶寨红瑶歌舞、长发梳妆等特色展演，持续优化非遗研学、民俗体验产品，打造沉浸式民族文化体验场景。
6: 看了这个表演，感觉到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又了解得更深了一步。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
7: 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好，能见到这样的风景真是太好了。我觉得这里真的非常美。
3: 晚风纳凉赏夜色，潮流文旅点亮暑期。贺州市八部区依托清凉气候，打造星空篝火民俗音乐晚会，解锁夏日夜游新体验。活动融合非遗民俗游演加潮流演绎加全民互动的沉浸式体验模式，让八方游客尽享夏日清凉。晚会还特别邀请500万粉丝网红音乐人倾情献

0: 演唱，为活动集聚超高人气与网络关注度。
1: 非常舒适的度假胜地，我也是带着我的妈妈带着我的孩子一起过来享受这里的慢节奏的生活。
0: 山野露营正当时，多元业态引客游。8月15号，玉林大荣山景区第七届广西大荣山露营嘉年华启幕，景区整合户外露营、水上运动、夜间音乐休闲等多元文旅业态，分时段推出系列主题场次，让游客多角度感受大荣山秀美山水的魅力。
2: 除了草坪音乐、美食、打卡集章等众多的体验之外，我们还联动了大荣山雪乐园滑雪馆、梭罗谷漂流等众多的业态，更能体现我们的避暑特色。
3: 8月19号，2026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应用大赛初赛在南宁举行，该赛事为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的重要板块之一。
4: 本届大赛以 AI 赋能金融合作、AI 助力安全治理为主题，设置面向东盟、金融基础设施、服务实体经济、AI 加保险创新创意四大特色赛道，共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科技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和东盟国家相关机构等178支队伍参赛，涵盖跨境金融、数据安全、智能风控等前沿领域。本次初赛主要围绕面向东盟、金融基础设施、服务实体经济三大赛道展开评审，30支参赛队伍晋级决赛。
5: 项目整体紧扣广西面向东盟的区位定位与金融业务痛点，不少项目已完成原型的验证，积累了实际的运行数据，落地成熟度高，多数项目源自一线业务实践，适配本地及跨境监管要求，具备清晰的推广转化路径，以赛促产的办赛初衷高度契合。
4: 据介绍，本届大赛参赛项目可在第23届东博会 AI 加金融成果展进行展示路演，并与国内 AI 金融头部机构深入交流洽谈合作。晋级及获奖项目还可享受政策落地支持、资源对接服务等多重扶持，加速 AI 金融创新成果在广西转化落地。
3: 近年来，梧州综合保税区积极推动保税物流、保税加工、保税维修等业态协同发展，助推保税加新业态成为梧州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4: 在广西迎风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开展液晶显示屏保税维修工作。随着一批维修完毕的显示屏面板从公司车间缓缓运出，货车无需驶出综保区，在园区内完成账册结转后，即可直达下游企业广西云佑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线。这是梧州综保区近日在广西率先开展的一票保税维修再生产业务。据了解，梧州综保区依托特色监管创新机制，联合海关部门针对性定制保税维修再生产监管流程，全程协助企业完成业务备案、系统调试与通关测试，在规范监管的前提下，简化区内流转手续，有力保障业务平稳落地、高效运行。该业务自今年7月落地以来，综保区内的多家外贸企业真切感受到流程优化带来的便利，
6: 大幅压缩了物流周转时长，减少报关、仓储等综合运营成本，上下游企业本地配套模式有效补齐了梧州显示产业维修环节短板，形成了维修组装完整产业链闭环。
4: 作为一家入驻梧州综保区近2年的企业，广西云佑科技有限公司深耕显示器领域的加工贸易，以往受原有监管模式的限制，保税维修完工产品需按来源方向复运出境，企业如果要使用园区内维修好的零部件，需经历出境到香港再报关入区的流程，时间和物流成本较高。
7: 保税维修再生产新模式落地后，单批次节约成本约2万元，物料周转时间缩短7天，总体物流成本节约30%左右，海外订单同比增长了2倍多，东盟客户持续增多，还新增了中东客户。
4: 今年以来，梧州综保区强化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落地实施，年内已服务稀土矿货值超3亿元，助力打造面向东盟的大宗货物集散中心， 保税业务。

实现多点突破，量效齐升。在一系列务实举措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梧州综合保税区累计实现进出口值8.13亿元，同比增长536%。其中，保税业务进出口值4.65亿元，占进出口总值比重为56.7%。保税加工、保税物流、保税维修等业务进出口值均实现大幅度增长。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

0: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水手前海星战会。他，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他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深度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 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环。

0: 全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服务业发展调度会召开，陈刚主持，雷涛出席。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专题会议，研究漓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雷涛出席并讲话。雷涛会见齐安信集团董事长齐向东。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欢迎收看广西新闻。8月20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在南宁召开全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服务业发展调度会，深入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8月17号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系统梳理总结今年以来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服务业发展成效，分析研判形势，明确重点工作举措和攻坚方向，推动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力，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推动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上，五个一综合协调组办公室汇报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五个一工作机制运行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林产加工及纸业、生物医药及健康、绿色建材产业工作专班牵头单位分别汇报各支柱产业运行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汇报今年以来服务业运行总体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自治区商务厅、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分别汇报今年以来行业指标运行情况、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举措。会议充分肯定我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服务业发展取得的成绩。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结合“十五五”规划，团结一致，克难攻坚，各项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全区抓产业发展的思路更清，办法更明，氛围更浓，作风更硬。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做优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大力推进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走出契合广西禀赋条件的产业振兴路子，为持续畅想加快高质量发展主旋律筑牢坚实产业根基。会议强调，要发挥比较优势，加快转型升级，塑造二三

0: 产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强化产业招商，主动走出去招引新项目，精准增练、强练、补练、研练，按照业脉式布局强化抱团发展，要强化转型升级，继续推动实施重大技改工程项目，加快赋能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扩大升级类服务供给，做精做细个性化服务。要强化卫企服务，深入企业生产一线，精准摸排各类难题，紧盯主要指标、堵点、难点，卫企排忧解难。要强化工作统筹，做深做实调查研究，进一步完善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五个一工作机制，加快推动服务业工作机制落地执行，扎实推进制造业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徐永克、卢兴宁、崔国华、曹志强、蓝晓、黄汝生、周义觉及钟德志，各社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在拥区职、中职驻贵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8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研究漓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漓江念兹在兹，多次对漓江生态环境保护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漓江不仅是广西人民的漓江，也是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的漓江，一定要呵护漓江，科学保护好漓江。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切实提高思想认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锚定工作目标，突出系统治理，聚焦中央和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指出重点问题，漓江流域生态环境风险点排查反馈问题，设重金属专项行动排查发现问题等综合施策，抓紧制定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总体战方案，坚决打赢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总体战，当好保护桂林山水的二郎神，全力推动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会议强调，要突出主要矛盾，围绕污水、大气、畜禽养殖、垃圾处理等问题，分轻重缓急，采取先治标后治本、综合治理与社会发动相结合，扎实推进漓江生态环境治理各项重点工作。要突出系统施策，做到点线面协同联动，实行全域分区分类治理管控。要一边加大工程治理项目投入，一边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进一步完善执法监督机制，强化数治科技赋能，筑牢漓江生态环境保护防线。要加强区市协同部门联动，桂林市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自治区有关部门要协力争取国家部委支持，形成漓江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合力。要把漓江生态环境治理与桂林旅游业态提升、景观提升、服务提升等结合起来，进一步擦亮桂林山水甲天下金字招牌，保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自治区领导崔国华、黄汝生、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桂林市主要负责同志汇报有关情况。
1: 8月20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齐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齐向东。
0: 韦涛诚挚欢迎齐向东一行再次来桂交流合作，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和人工智能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正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全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齐安信集团是网络安全行业领军企业，希望集团一如既往支持广西发展，持续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建设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安全示范中心和一体化网络与数据安全防护体系，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助力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数字安全合作新高地。齐向东感谢广西一直以来对齐安信集团的

0: 关心支持。他表示，广西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显著，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集团将进一步加大在桂投资力度，围绕人工智能产业研究平台建设、网络安全防护、人才团队培养、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同推进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安全产业布局，为广西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会见。
1: 8月19号，卢新宁到贵港市调研灾后学校恢复重建工作时强调，要整合资源，倒排工期，尽快恢复基础办学功能，全面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做好学生返校教育引导，确保如期开学，抓好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试点校建设，确保落地见效。
0: 8月20号，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党委政法委和自治区党委党校联合举办的全区政法领导干部加强五大建设锻造德才兼备高素质政法队伍专题研讨班在南宁开班，通过专题授课、交流研讨等开展培训。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做开班动员暨专题辅导报告。苗庆旺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及自治区党委关于政法工作部署要求，把握政法工作新形势、新使命，强化党对政法工作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设、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基础建设、队伍建设，奋力开创政法工作新局面。要坚持德才兼备，强化选育管用，提升政法干警政治能力，做群众工作能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专业能力和科技应用能力，着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政法队伍。要科学研判当前形势任务，统筹推进下半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促进忠实履职尽责，与全面从严管党治警贯通融合，以高素质政法队伍支撑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黄海龙、杨正根出席开班式。
1: 8月18号至19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工商联组织300多家民营企业汇聚贵港，举办广西知名民营企业助推贵港高质量发展大会，发布贵商新贵服务贵港市灾后重建暨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出席大会并讲话。谭丕创指出，本次会议主要是贯彻落实自治区关于灾后恢复重建与高质量发展部署，广泛凝聚全区民营企业力量，支持贵港市灾后恢复重建与产业重塑，助力广西高质量发展。他强调，当前我区工作重心转入统筹推进灾后恢复重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建立有效工作机制，积极引导广大民营企业抢抓向海发展机遇，做优做强向海产业，在助力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展现担当作为。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工商联主席崔国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自治区工商联与贵港市政府签订贵商新贵结对共建框架协议。期间，谭丕创还就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民营企业发展、宗教事务治理等开展调研。8月17号，蓝晓到巴马瑶族自治县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及70周年献庆筹备工作，强调要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隆重务实节俭安全办好献庆活动，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助推自治县高质量发展。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是推动广西工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抓手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硬骨架。今年以来，广西坚持高位推动，夯实发展底盘，积蓄发展动能。上半年，十大产业规上工业总产值占全区规上工业比重近90%，切实发挥了压舱石作用。在位于南宁市青秀区凌力工业园的广西宁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新建成投产的一工厂一期、二期与二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一枚枚大圆柱电池列队下线发往全球市场。在2025年已建成20几瓦时锂电池产能的基础上，今年企业再度按下扩能快捷键，三工厂正在抓紧建设，即将投产。

0: 总投资150亿元，产能100吉瓦时，福鑫电池项目正按计划有序推进。下一步，我们将加快福鑫项目产能释放，导入前沿技术，提升产业能级，联动开拓海外市场。
1: 随着比亚迪、多福多等领军企业率先布局，南宁新能源电池产业朋友圈持续扩容，吸引并带动了龙电、华鑫、晨宇、富基等一批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协同落地，急剧发展，已形成涵盖电芯制造、正负极材料、电池铜箔、铝箔、托盘、隔膜等环节的全产业链，产业年产值突破500亿元。
2: 全市电池规划产能规模突破200吉瓦时，目前投产产能超过110吉瓦时，南宁市加速打造世界级新能源电池产业集群案例，入选工信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践案例。
1: 今年以来，全区新能源汽车及电池产业稳增长效果明显，链主企业保持稳定增长。1至6月，新能源汽车及电池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4.6%，其中电池制造产值同比增长18.9%。1至7月，锂电池、电动汽车出口同比分别增长7.7%、200%。向新提质增动能，今年以来，全区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出口保持活力，重点企业发展稳中有进。1至6月，全区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产值同比增长5.4%，其中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产值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在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每13分钟便有一台挖掘机下线。作为广西高端装备制造业链主企业，柳工持续推动质改数转网联，产品品质与交付能力实现双双跃升。上半年，柳工机械业务海外收入占比超50%，挖掘机出口数量同比增长93%，出口金额同比增长89%。
3: 我们实现了流程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可以生产300余种的挖掘机，运用我们的全自动精准运输系统，工件不落地，准确配送到我们对应的工位，效率提升30%以上。
1: 通过技术开放、订单共享、联合研发等方式，柳工联动上下游200多家配套企业同步升级，持续完善本地产业生态。一批柳州企业自主研发的高端装备已驰骋国内外重大工程。在柳州双极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余台焊接机器人不间断开展钢结构件高精度焊接作业。从车架部件到液压总成，这些零部件最终组装成各类液压举升系统和数据产品，销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占比高达80%。
4: 我们一开始做的是一个自卸车的一个举升系统，也是出口的主力军。我们有开发了汽车尾板、叉车数据，然后还有一个夹木器，整个工厂的生产也是非常忙。
1: 在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的有力带动下，上半年全区工业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好的发展态势。1至6月，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7.8%，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5.5%，增速排名全国第11位，连续34个月保持正增长。下一步，我区将继续推动十大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围绕向海经济叶脉式产业布局，加强十大产业谋划招商，实施十大产业技改升级行动，力争通过服务存量企业加快实施技改项目，下半年新开工技改项目350项以上。
5: 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因多项世界之最备受瞩目，通航倒计时蹲点100天。今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看项目的最新进展。
6: 这里是平陆运河地势最高的关卡，也是平陆运河3级阶梯的第一梯级枢纽——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坐拥4项世界之最，它是世界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马道枢纽是世界在建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水头最高、阀门启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船闸。
7: 何为最大呢？咱们马道枢纽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一个闸室的面积呢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
6: 水头是水利工程术语，指上下游水体的垂直高度差。西江流域与清江水系的自然落差，让马道枢纽最大通航水头达到29.6米，近10层楼的高度。

0: 也是目前全球所有内河省水船闸中的最高水头。水头越高，起闭越慢，是国内同类型高水头船闸的行业通病。但是马道枢纽的70吨巨型阀门可实现快速起闭，国内外同等规格船闸、同等重量输水阀门普遍开门耗时3到4分钟，闭门时长更是突破2分钟。马道枢纽船闸开门时间压缩至1分钟，闭门仅需30秒，刷新世界船闸运行速度记录。站在我这个位置俯瞰下去，更加能够感受到这条世界级运河的壮阔。如今马道枢纽工程的收尾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
1: 马道枢纽一号船闸正在进行下游的冲水，准备开始调试和过船前的准备。现在整个船闸里面闸室和廊道里面是没有水的，我们要把水冲进去，形成一个船闸过闸的流水状态。
0: 近日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向全线通航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为了保障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在马道枢纽中控室，工作人员正在利用数字系统和现场工程师进行调试。
2: 现在是在左线冲水，我们蓄水闸呢是开启往下游补水，可以在疾控室进行远程控制，现场去操作设备进行监控，有闸室的液位啊，还有上下游水位以及闸门是否动作到位。
0: 在马道枢纽，每一方混凝土的浇筑，每一次机械的起落，都凝聚着建设者克难攻坚的勇气和智慧。
3: 我们的平陆运河从2022年开工建设以来，到今年的8月28号，就正好经历4年的建设期，现在即将在下个月进行通航，我内心是感到非常的激动和光荣。
4: 经过我们前期的会员组织推荐和对接，目前已经有区内外大约20多家的企业愿意通过平陆运河来进行运输。这些货种主要包括鱼土矿、煤炭、石油焦、建材、水泥，还有粮食等等。
5: 8月20号上午，位于北海市铁山港区的合站高铁南康东干渠特大桥完成最后一品箱梁架设，标志着全线首座桥梁主体工程完工。南康东干渠特大桥全长约1270米，是合站高铁广西段最大质量场北海质量场的关键架梁通道，共需要施工桩基295根、墩柱35个、架设减支箱梁36品。
6: 大桥主体工程的按期完工，将为后续箱梁运输、架梁作业创造有利条件。
5: 广西合浦至广东湛江高速铁路正线全长约139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进一步扩充广西沿海铁路运输能力。
7: 截至目前，合站高铁广西段桥梁桩基已完成18,53根，建成桥墩975个，路基土石方完成72万立方米。我们将推进梁场智能化升级以及连续梁、架梁施工的标准化管理，力争年内完成11座桥梁的架梁施工任务。
8: 8月17号，衡州市首栋灾后重建民房封顶。这栋民房位于云表镇南康村朱布屯。施工方8月11号进场后，实行昼夜两班倒不间断作业，仅用7天就完成房屋主体封顶。
9: 全体建设者攻坚克难，全速推进。本次的样板工程建设好之后，将按照此标准推广至云表镇所有重建房屋，共计67户。
10: 现在心情特别激动，对后面的家庭重建还有生产方面都非常的期待，也充满了信心。
8: 下一步，当地灾后重建项目将严格落实样板引路制度，严守安全生产与工程质量底线，全面启动后续房屋建设，全力推动受灾群众早日回迁安居。
11: 我们这边总共有45栋房子要重建，尽量在2个月之内把所有的房子全部建起来。
8: 8月19号，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持续推进，5000吨级重载、5000吨级空载、3000吨级重载、1000吨级重载4艘代表船型开展起实枢纽至青年枢纽下行航道综合科目试验。本次试验覆盖长距离航道航行、船闸过闸、锚地停泊等关键环节，通过大小吨位船舶对比实测，提前排查潜在通航风险，为9月如期通航提供坚实技术保障。
12: 今年前7个月，北海市外贸进出口总值262.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9.3%。期间，一般贸易仍占据主导地位，进出口169.7亿元，占全市外贸总值的64.6%。 巴西继续保持北海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

0: 进出口额37.9亿元，增长48.6%，对东盟11国进出口75.5亿元，同比增长32.4%。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到阵雨转大雨，26到31摄氏度，北风4到5级，南宁三街两巷阵雨，27到34摄氏度，乐业大市为天坑阵雨，21到29摄氏度，贺州玉石林阵雨，23到29摄氏度，桂林象鼻山多云，27到36摄氏度，桂平西山多云转阵雨，27到34摄氏度，东风3到4级，大兴德天瀑布多云转中雨，25到32摄氏度，百色水利工程阵雨，25到35摄氏度，宁明花山多云转中雨，25到33摄氏度，巴马长寿之乡阵雨，25到35摄氏度，阳朔玉龙河多云，25到36摄氏度，东兴金滩阵雨转大雨，26到31摄氏度，北风4到5级，宜州下碱河阵雨，26到35摄氏度，萍乡友谊关多云转中雨，25到31摄氏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25到35摄氏度。
1: 下面播送8月20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4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6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31.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

0: 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2: 干吧，
1: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五代十国的烽火连天中，陆氏先祖为了寻求一方安宁的栖身之地，背井离乡，辗转迁徙至此。他们以姓氏命名脚下的这片土地，由此也就有了陆方村。复旦大学教授何俊研究儒学多年，每次来到陆方村，他都会走进陆氏宗祠看一看。这座祠堂始建于南唐，厅堂上悬挂着40多方牌匾，其中宋理宗所赐的崇正学尊、元世祖敕封的光角明贤、清乾隆皇帝所赐的懿赞孔孟，都是御赐给这个家族中同一位先祖的。他就是南宋思想家、心学的开创者陆九渊。
1: 宋以后的中国思想叫做程朱陆王，啊，就是程朱就是理学，这个陆就是陆九渊，和明代的王阳明就是陆王，他们就是心学。所以他们的思想呢，我认为呢，是影响中国800年的历史。
0: 陆九渊自号象山，陆方村也就是他的家乡。今天这里仍然生活着100多户陆姓人家。作为陆九渊的第三世代后人，陆小春保存着完整的陆氏族谱。
2: 陆氏家族的这个谱是非常健全，它的世系完整。比较特色的就是我们的居家正本了。
0: 居家正本详细记载了陆氏家族的家规祖训。
2: 居家正本它就很明确，就是古者门三八岁入小学，学礼乐射御书数，至15岁则各应其才而归之市民，故为农工商贾者亦得入小学7年。
1: 就是你8岁就开始入小学，到15岁呢就完成7年了。这个7年当中呢，是不管你今后是做不做什么工作，你是做农民也好，做手工业也好，做商人也好，这个7年你必须要读完。你想想看，在那个传统时代，保证每个家的孩子完成7年的基础教育是很难了，一般的人做不到的。
0: 在接受基础教育的过程中，孩子们学习儒家经典，也通过不断的实践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方向。陆九渊天资聪颖，自幼便展现出过人的读书天赋，但他并非只知埋头书卷不问世事的文弱书生。按照当时的陆氏族规，族中子弟成年之后必须要参与家族事务的管理，掌库3年。陆九渊19岁开始管理家族田产，那一年京西大旱，为了找到应对天灾的办法，陆九渊时常在田里参与劳作。等到收获的时候，他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2: 他就去数这个稻穗，我家的稻穗怎么只有50粒，隔壁铁匠家他的稻穗却有200粒了。
3: 哦，那差得很多。
2: 他就这个时候他就在思考，然后他就去请教。那这个铁匠就告诉他，他说我家的锄头我自己打得很长，但是我犁地我就很深，他你家的锄头要比较短。
0: 京西地势高，附近没有河流，水田很难保存水分，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补短深耕。于是陆九渊倡导族人每次播种之前都要把田地仔细犁3遍。
2: 可能你犁一遍是10厘米，我犁3遍可能是25厘米或者22厘米。之后后来我们京西又发生了这个大旱，但是我家的是别人的4到5倍的收成。
0: 唯有付出汗水与心血，才能收获更多的粮食。以农耕为本的中国人，总是善于在与土地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万物生长的奥秘，洞悉事物运行的法则。深耕法不仅激发了土地的潜力，为族人解决了旱灾的困扰，也被陆九渊运用到了日后的求学之路上。
1: 他的读

0: 书经验中的一条就是强调读书一定要读得细读得深，要反复读，最重要的是要不仅是字面上理解，还要反复凝融，让它化入你的内心。
1: 读书犹如耕田，田要深耕，书要细读。学问之道在于通过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的钻研，领悟知识的真谛，以此滋养心田。这也为陆九渊日后的心学成就埋下了伏笔。在深耕法的指引下，20多岁的陆九渊已经是京西小有名气的才子了。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希望通过科举走上仕途，施展抱负。陆九渊也不例外，但接连2次他都落榜了。之后不久，和陆九渊有着同样遭遇的好友童伯瑜给他写了一封信，抒发心中的苦闷。
2: 他就跟香山先生讲，我就觉得好像别人都在笑我一样的。
3: 那个时候陆九渊是怎么回复别人的求助呢？
2: 这个时候他就写了一封信给童伯瑜了，他就说我很开心我没有考起，他说我很庆幸我没有考起，我没考起我认为我是个好事，我利用这些时间，我跟着我父兄在家里好好学习，提高我的品质，锻炼我的这些行为，我从来没有感觉别人在笑话我。
1: 或许有人认为陆九渊的回复只是科举失意的自我安慰，但实际上关于读书的作用和目的在陆氏族谱中早有记载，志在于荐举登科者，此孟子所谓求在外者，修身为孝悌忠信，此孟子所谓求则得之。意思是功名虽然重要，但往往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难以完全掌控，而内在的修养追求则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的，不会由于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失去，更不会因此生出内心的焦虑，所以读书也就有了令人心安的力量。在这样的家风影响下，陆九渊面对科举的挫败展现出了超脱的豁达与淡然。他回到家乡的怀唐书屋，与兄长们一起继续读书，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心学思想逐渐形成。当时朱熹的理学思想是主流学派，主张人知觉之外的理是构成世界的根本，而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则与之不同，他认为人的知觉本身就是世界的本源，一切知识和真理都源自人的内心体验。南宋淳熙2年，陆九渊在江西盐山的鹅湖寺与朱熹展开了一场持续3天的辩论，他们并没有达成共识，但两种不同思想的思辨对中国哲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让陆九渊声名鹊起。那个时候陆九渊已经考上了进士，对于陆家子弟来说，读书不为功名所累，而倘若获取了功名就要有一番作为。但陆九渊的仕途走得并不顺利，因为不懈参与党争，48岁那年被贬回乡。陆九渊索性在家乡的书院里开始了教书育人的生活。
3: 这里是书院的原址是吧？
4: 是啊，叫我们仰山书院，在南宋时候叫崇政书院。
0: 当时这个盛况空前，这里最多的时候可能有200-300人围着他坐，这个地方外面巷子都挤满的。他的思想在整个南宋已经成为非常有名的思想。
1: 陆九渊在书院一边传道授业解惑，一边读书修身。然而4年后，一道诏书打破了平静的生活，朝廷任命他为荆门军知军，相当于知府一职。
4: 到荆门上任的时候。

0: 当时荆门靠近宋金边界，距离金兵前线不足百里，危机重重。而那一年陆九渊已经52岁，重病缠身，甚至连算命先生都劝他要思虑再三。
1: 但是他明确地告诉那个算命的先生讲，就是人的命好命坏不是以长短而论，而是以他能不能够真正为这个社会做出有益的事来。
2: 就他个人那个时候是怎么看待这次调职？
3: 他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理想的时候，他应该是非常欣慰的。
1: 他在给朱熹的信当中也讲到，因为这个位置在边境上，他可以施展手脚，更能够做一番事情。
0: 身为读书人的陆九渊始终怀揣着一颗济世之心。当金兵占据了荆门200里之外的襄阳，荆门城内百姓纷纷向外奔逃的时候，陆九渊带着妻儿老小成为了人群中的逆行者。那时荆门没有城墙，为了抵御金兵的铁骑，陆九渊决定修筑城墙。而这项工程需要10000名工匠，花费半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耗资高达20万2白银。可是荆门军既无工匠，也缺钱款，想到城池失守的可能，陆九渊捐出了半年的俸禄购买木石材料，还把全家老小都带到了城墙修筑的工地。人们被这位新上任的知军感动了，4000守军自发参与到城墙的修建中，城中百姓也纷纷出钱出力。仅仅用了20天时间，花费了5200银，荆门城墙就修建完成了。
1: 后来宰相周必大对他有一个高度的评价，说这个象山先生在荆门这个地方真正体现了躬行之效。
0: 陆九渊在荆门的治理经历，正是他对心学理念的一场实践。面对城池防御的薄弱，他并未选择寄希望于外力的援助，而是把内心的决策付诸行动。在荆门，陆九渊整肃军队，减免税收，修复郡学，设立书院，稳定民心。可是还没等到迎战的时候，他就病逝在了任上。为了纪念陆九渊，他曾经讲学过的崇政书院更名为仰山书院，意为高山仰止。受此影响，陆九渊的家乡京西也逐渐成为了文风兴盛之地。鼎盛时期，这里有80多座书院，培养出了247名进士，816位举人。浓厚的读书氛围催生了对书本的巨大需求，于是京西木刻雕版印刷技艺应运而生。陆九渊的文章由此印刷成册，传播到了各地。陆芳村村口的义礼门楼上悬挂着宋理宗亲赐的义礼匾和朱熹题写的宋陆儒门匾。每逢婚丧嫁娶，村民们都要按照传统从门楼走过。有形的建筑承载着家族的荣耀，也在族人心中刻画下无形的戒尺。陆九渊认为，只有通过内心的体悟与反省，人们才能真正认同并践行道德规范。为了让每一位族人都潜移默化地将祖训内化于心，陆九渊的哥哥还编写了一首朗朗上口的训诫词。
4: 大家好，锵锵锵
5: 锵锵锵，
0: 一直到今天，家族里都延续着诵读训诫词的传统。
4: 堕难避饥寒，
5: 堕难避饥寒，
4: 莫道饥寒逢宴饼，
5: 莫道饥寒逢宴饼。

0: 酒肉贪多则人瘦，
1: 酒肉贪多则人瘦，经营太甚为天命，更将勤俭达天心，莫把妄思损真性。
2: 酒肉贪多则人瘦，
0: 经营太甚。
1: 训诫词传递着勤劳节俭的为人根本。在这种家风的熏陶下，陆氏后人对于子女的教育也有着独特的理解。这一天，陆文俊把儿女带到村里的一处经济林，他的工作是清理树根，栽植新的苗木之前，他们要尽快整理出土地。陆文俊希望孩子们能跟他一起参与这项工作，通过这种方式增进彼此的情感，也让他们与土地产生更加紧密的连接。
3: 我们小时候那都是跟着父母在一起学习，人生大道理他可能不会讲，但是他会身体力行的教我们去做什么事情，应该怎么做。
4: 你小时候是跟着父母做什么呢？下田。
3: 对对对，下田那个都会。他会教我怎么做，地要挖深一点，这个苗才能长得好，长得大。他们现在这个年纪啊，在接触这个很少。比如说到那个田里面问他哪个是禾苗啊，哪个是玉米苗啊，也许他都不知道。
4: 现在认得了吗？
5: 现在认得时候是玉米苗。
4: 四十多。
1: 回到陆芳村之前，陆文俊和妻子一直在外地做生意，生意忙不过来，他们只好把年纪稍大的儿子留在了老家，把小女儿带在了身边。
6: 宝贝。
1: 当时对于陆文俊来说，这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3: 他那时候爷爷奶奶给带了一年多，后来就让他那个外婆又带了一年多，就整个可能六年下来，经常走来走去，没个定点的地方。
1: 陆文俊为一家人的生计四处奔波，直到他偶然间得知了一件事情：儿子每天都会拿着手机静静地听自己之前给他录下的故事。那一次父子俩聊了很久，儿子告诉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羡慕妹妹每天都能在父母身边听他们讲故事。那天过后，陆文俊难受了很久，他也突然意识到，自己虽然为了家庭在努力打拼，但忽略了儿子心里真正的诉求。于是，夫妻俩卖掉经营了十几年的店铺，带着小女儿一起回到了陆芳村。
7: 那个时候其实你的营生还有生意都在外地，你要是全都扔下回来的话，等于要从头开始。
3: 对啊，就像现在从头开始开面包房已经开了十多年了，我说对乡下农村的这些农事啊，我也不熟练。一亩地你给我，别人可能赚个600-800，我可能赚个200-300。但是这个事情没有办法，不能以金钱去衡量对孩子的教育。可能对他的教育，我会这段时间或者这些年会损失，在那个少赚点，甚至不赚钱。我相信他以后的，对他教育好了，对他以后绝对比多赚一点钱更好。
1: 回乡之后，陆文俊和妻子的工作是打理经济林，他们时常会带上儿女一起参与劳动。对于儿子陆彦希来说，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体验，在一次次弯腰劳作的过程中，那些曾经停留在书本上的道理变得生动而具体。
5: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嘛，然后还是得自己努力帮他遮风啊、挡雨啊、施肥啊，这样子的，听天由命，估计就没几棵树能成。
1: 树木需要浇灌，人心亦是如此。晚饭时间是一家人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候，客厅不大，却被悉心布置，墙上的一张张奖状见证了两个孩子的成长。在陆文

0: 陈俊和妻子的心里，教育子女就要像祖辈深耕土地一般，倾注更多的心血，多年以后才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1: 这个是我尝
2: 的，可以。
0: 一代代陆氏族人就是这样身体力行地延续着家族的传承，也用他们的一言一行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其他家族。在陆方乡有一座青田书院，在这里人们把诵读象山诗句、重走象山路、学习雕版拓印设计成研学项目，接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和游客。历史上的青田书院是为纪念陆九渊而建，而今天的青田书院则是四年前由陆方乡的村民洪志文重新创办的。
3: 我们今夕好多家族的族谱当中，要不就用了陆象山先生的文章，或者是直接把陆氏家规家训写到他们的族谱当中，作为他们的这种家训的传承。因为现在也看到象山的思想，包括陆氏家风也好，象山的这个文化也好，传播很容易，我们可以通过各方面的新媒体也好，这种文章也好，但是传承非常难。你怎么去传承的问题，传承它不是挂在口上的，传承是更多的要沉下心来，那么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影响更多人的事情。
0: 在洪志文的设想里，青田书院不仅仅是传播象山思想的场所，更应该是一个可以实践心血的平台。然而对于如何运营这样一座书院，他却没有经验。
3: 当然很多人提出来，我们应该在门口挖一个坑，然后买一点沙子，那些小朋友来可以玩玩沙子，你可以做一个村里的咖啡店。我在想一个问题，这个不管是咖啡店也好，还是那些游乐场能做的设施，偏离了我们做书院的本身，我觉得那不是我们文化场所需要做的东西。
4: 有没有正好一
0: 般。后来洪志文邀请陆九渊的后人陆凌峰加入了自己的团队，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考察了其他的一些书院后，他们决定设置大学生实习岗位，希望让年轻人在参与书院工作的过程中获得成长。作为书院的副山长，陆凌峰效仿家族过去的轮值长家制度，让这些实习生轮流担任山长。
5: 象山先生的大做一个人的理念，自作主宰啊，我觉得在这个书院的培养人的过程当中，希望他们锻炼自己的能力，你要找到你自己，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能够自我思考。
0: 这一天参观团和研学团的同时到来，让轮值山长百川可有些忙乱，但陆凌峰并没有干预太多。在他看来，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正是难得的锻炼机会。
6: 理一下流程，然后安排一下大家的工作。就是先小朋友呢，现在可以陆老师可以帮我就是先照看一下小朋友吗？
0: 百川可在书院已经实习了6个月，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独自面对这样的情况。
6: 之前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可能一开始会直接张口就问，就是说啊，那怎么办呀？那怎么办呀？是别人告诉我们需要做什么，然后我们再按部就班去做就好了，就是没有太多自己思考的过程。现在有一件事情摆在我面前，我自己想办法解决。
7: 作者在写到他
0: 从学校走向社会，大学生们往往需要适应的过程。在青田书院，实习生会参与研学项目的设计和书院的日常工作，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承担起不同的社会角色，或许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或许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耕耘。但在担任轮值山长的经历中，他们学会了独立思考，发现了自身的价值，或许还能找到未来的方向。平日里书院也会不定期举办读书分享会，通过这样的方式，年轻人分享着彼此学习心学的体悟，这也让受邀参加分享会的何俊感触颇多。
8: 刚才那个

0: 孩子的分享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他说这个爸爸的花落了，这个我长大了，其实就是他意识到我长大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往往会以为我是爸爸的孩子，但是其实我是我。
1: 所以在象山先生看来，是不是每一个生命他都是非常独特而且值得绽放的？
0: 对，
1: 都会有不同的色彩。
0: 对对对对，象山心学可以说是最有意义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可能是不那么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心都是有一种向善向好向美的这样的一种力量，它可以引导我们去很好的去面对这个生活，面对世界，然后参与到这个世界的这个创造当中，在这个创造当中也让自己获得了成长。
2: 今天人们追寻着陆九渊的足迹来到他的故乡，在这里京西陆氏用一代代人对内心的坚守书写了家族的历史，而陆九渊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传奇的故事，更是引领人们探寻生命真谛的精神力量。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军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0: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我们家的是八路军骑兵，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2: 海底小纵队与无花果争夺战。
3: 奇葩奇葩，
4: 是的，小萝卜，这或许是整个婆罗洲雨林中最大的一棵乐景无花果树了。尽管严格来说，这并